0: 啊，是到底是涨还是降啊？
1: 刘佳，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吧。今
0: 来。
1: 天晚上的24时，就要迎来国内成品油价格的5月第二次调整了。
0: 哦，
1: 那么受到国际油价连线，车辆还多一些。实际上，整体南广路目前来看，哈，还可以，
0: 还可以，
1: 还可以。
0: 总体来讲，不算太堵车。
1: 嗯。
0: 木耳都说关老板闻
2: 烤鹅呗。
1: 行，还好看，还好吃。
2: 港子大叔烤鹅，肉质软烂，不柴不腻，咸香入味儿，老人小孩都爱吃。
1: 家庭聚会、野外露营、户外野餐，快来！
0: 漫长的等待。
1: 今天全省是以晴有时天气为主，这也将是本周最热的一天。
0: 今天热，朋友们啊！
1: 大家有没有穿上小？是我们觉得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爆款了，大家打出"划算"两个字。昨天都已经爆单了，
0: 划算，打划算。
1: 但是，一双鞋它就有
0: 很多
1: 一百
0: 朋友
1: 双。
0: 打 UGG 不行吧？
1: 你要打，
0: 咱们这还是春天呢。
1: 对。
0: 不过今年春天有点凉啊。
1: 因为农历，我们看看，今天应该是4月初5。
0: 4月初5了。
1: 只要参与，就有机会获奖。
0: 别整太难的啊！
1: 一定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0: 来吧，
1: 做好准备了。
0: 哎
1: ，OK，请问哪个菜系有着一菜一味？

0: 系当中就叫一勃发，我给你一勃发，一勃菜勃味，就这个意思啊。
1: 百菜百味，
0: 是
1: 正确答案是川菜，你答对了吗？
0: 这题比较简单。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干锅鸭头，
1: 麻婆豆腐，
0: 嗯
1: 嗯，然后再加上
0: 鱼香肉丝，
1: 对对对，我想说的也是这个，但你的受不了了，
0: 嗯，
1: 我最近一段时间不嗓子不是特别好吗？
0: 啊，
1: 感冒感挺长时间了，
0: 是，
1: 然后经常呢又急性咽炎，又咳嗽什么的，我就已经好久好久没吃辣的了
0: 啊。
1: 然后
0: 这些东西都是小零件，小那个杂碎的这些东西，
1: 边边拉拉的，
0: 对，但是吃起来可能让人欲罢不能，是吧？
1: 是啊，其实说到美食啊，总会让人觉得流连忘返，
0: 对，
1: 每一个朋友都有自己喜欢东方向的，
0: 嗯，
1: 然后东向西方向的都有，
0: 交叉了，
1: 所以他这车要往这一汇聚的话会特别难过，
0: 又交叉了，
1: 不太好整，
0: 关关难过，
1: 关关过。
0: TS 说这个我问问我今天答题得奖没没有，
1: 下次下次。
0: 东方说伊德勒3997777，我都记住了。
1: 啊，一走一过也说了3997777，忘了咋的，
0: 3994777。
1: 嗯，
0: 退却浮华说老四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老四最甜，
1: 就宠着就宠着，要不咋说我愿意上节目呢，情绪价值给拉满了，无形胜有形。他说也天气真是越来越热了，
0: 是、啊、
1: 我一直走在减肥的路，
0: 这个系列我还得拍一下。
1: 只要是你现在减肥成功了，瘦身成功了，你已经不是只吃青菜的类型了，
0: 是
1: 你是不吃，你是啥也不吃。然后那天有个小姐姐跟我说，她说她减肥不就很成功吗？基本上瘦了20多斤。
0: 啊、
1: 她跟我说，她说早餐
0: 甜蜜的负担，这
1: 让我觉得那个小姐姐所说的哈、或者是跟大家传达的一个饮食健康理念，
0: 嗯，
1: 挺有必要的。就早餐的时候，你吃优质蛋白，还有流质的优质蛋白，
0: 嗯，
1: 这都多好啊！
0: 就是摄入量高，我一想可不是嘛，过去人们就说
1: 开
0: 外卖呀，
1: 开翻。
0: 呵，
1: 那外卖不是吗？有时候你不愿意下馆子去吃，你把馆子已经带到家里来了，有外卖了。
0: 我还以为你说把那个什么豆包啊、DeepSeek 呀、打开，照着里边做饭呢，也不愿意做了。
1: 嗯，
0: 看着容易，其实做起来很闹心的哈。
1: 只要你做饭吧，
0: 孩子很常见。然后，一旦老人有病的时候，会专门牺牲到一个家的，比如说大嫂啊，或者是那个二嫂啊，
1: 嗯，
0: 他就专门不上班了，他在家专门照顾老人，然后其他这几个孩子给他开工资，
1: 啊，
0: 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了，
1: 有的时候人说月嫂，
0: 特别
1: 啊，感觉这活儿带个孩子，
0: 嗯，
1: 但是真正的有多少人能干过月嫂，或者说能干下去？那起早爬半夜的呀，
0: 半夜一宿就不睡觉啊，
1: 两三个小时一醒，有这事儿那事儿的，一天还得给这个做饭儿啊，是吧？
0: 钱难挣。
1: 听伟唱的，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一朵雨做的云，
0: 还有啥？
1: 什么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0: 啊，还有那个，
1: 你看，
0: 啊、你
1: 看。你
0: 看啊，
1: 然后大大一买的挺多的
0: 啊，
1: 把可能这一周的食材呀、都买的差不太多了，有的能冻上，然后有的。

0: 能放到冷藏放冷藏。完，我就特意买了一个老年人用的那个小拎车。
1: 啊。
0: 有时候就是以前，现在我上这早班点不允许。以前我是6点的班，6点到8点，
1: 啊，
0: 就8点下完节目之后，我还能上早市去逛一圈去，
1: 嗯，
0: 也来看一看这次的澳洲 UGG 给大家带来哪些优惠。除此之外呢，别忘了 YSL， 也就是杨树林儿，就是我们所说的
1: 圣罗兰，
0: 黑色的叫傲飘明，这是一款香水，
1: 香水，
0: 还有自由之水，这两个都是大包装的90毫升的送礼盒，划算两个字，
1: 划算。
0: 阿凯说了，我正在这喝水吃药呢。白老师，你这一嗓子王心凌的爱你啊，
1: 哎呀，
0: 直接就给我整呛着，整我能给你唱出王心凌的效果，
1: 差太多，
0: 并且都加倍打包大包送给你，爱你哦，情话多说一点，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
0: 嘿，
1: 来，你们要守护我呀，
0: 哒哒哒
1: 哒哒哒，
0: 好了，哎呀，我现在已经30-40了，我终于能够体会到以前爸爸辈儿爱听的歌曲，就像那个《梦里水乡》
1: 啊，
0: 是吧？
1: 哎，《梦里水乡》原唱还不是江山呢，后来我才知道，
0: 不是江山吗？
1: 嗯，
0: 那是谁呀？
1: 是那个陈红，
0: 哦，
1: 就是常回家看看那个，但是没有江山的味儿，
0: 《梦里水乡》。
1: 哎。
0: 这里和南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听，稍后是
1: 车主大联盟。

0: 复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2: 冠名播出。

0: 应该下床上应该沾满了毛，
1: 对，
0: 别开了。
1: 特别不好清理哈。
0: 嗯，
1: 对，这样的一个季节嘛，是不是？但是呢，已经要，夏天的感觉就到了，这种感觉。今天最高温，你猜
0: 20几度，
1: 猜多少度？
0: 怎么着得26、27度吧？
1: 哎，有些地方都达到了28、29度，哎。
0: 太好了，运动运动，多去户外走一走，
1: 对，
0: 能够提高身体的这个免疫力。
1: 爬山去。
0: 嗯，这个我们同事今天有好多都爬山去了啊。
1: 什么时候去爬的？
0: 哎，对，早上就去爬去了，可以他们偶遇啊，要是这个有认识的啊，
1: 嗯，
0: 这个其实今天这天的话，爬山也挺适合的啊，起码这个比下雨强。但你没觉得阴天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爬山的这种感觉了吗？
1: 我反而觉得这种大热天爬山，大汗淋漓的这种感觉，我不是特别喜欢。
0: 你适合冬天。
1: 好了，来吧，咱们说点正经的啊。
0: 嗯，
1: 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
0: 嗯，
1: 是吧？因为到了夏天，我们要穿漂亮的衣服，
0: 对，
1: 让自己瘦下来。
0: 嗯
1: 啊，然后呢，让自己这个身体健健康康的啊。
0: 对，
1: 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5月21号。
0: 嗯，
1: 然后呢，离这个端午节可以说又近了一天。
0: 嗯，
1: 然后对于很多这个中考、高考的考生来说，离考试的时间又近了一天。
0: 哎呀，
1: 心紧呐！
0: 这个不是不心紧啊，其实越来越近了，就感觉就不那么焦虑了。
1: 它不是焦虑，就是稍稍。他不是稍稍
0: 别紧张啊，
1: 会紧张，
0: 别紧张。
1: 哎，我想问一下，你考试之前你不紧张吗？
0: 没啥感觉，
1: 没感觉。
0: 我都知道我的排名，
1: 就心态好，
0: 心里有底了，
1: 知道自己的位置
0: 是
1: 在哪里。好的，这么的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近期呢，比如说中考还有高考的考生想去买海参，
0: 嗯，
1: 那大家呢一定要去山海会，
0: 对，
1: 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呢，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的优惠活动，
0: 嗯
1: 啊，那如果说大家这个近期呢想吃一吃尝一尝南方的粽子，那山海会这个是相当的这个，
0: 应该说是
1: 原产地哈，
0: 对，给大家呢就是说进的各式各样口味的这个粽子。
1: 对对对，欢迎您去店里面走一走。那么节目最开始呢，也是和大家来说一下地址哈。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阜英医院的南门，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8096-400-2866-999。南桥店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2399-666。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大圆的微信15724442354，会把您加入到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环保出行去店可以乘坐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2号，营业时间早8到晚7。
0: 嗯，那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这个24节气的小满。
1: 哎呀，
0: 嗯，
1: 不容易呀、啊！你说节气，是有人提醒的。
0: 对，这但是小满呢，就是这个天呢，也是意味着越来越热了啊。
1: 嗯，
0: 这个咱们吃一些食材的时候呢，也别吃一些热性的啊，上火的这个食材，多吃点瓜类。
1: 瓜类，比如说，
0: 嗯，苦瓜，
1: 黄瓜，
0: 嗯，香瓜。
1: 哈密瓜
0: 啊，这个在节目开头的时候呢，提示提示大家啊，这个在夏天的时候还其实还有挺多这个食材呢，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吃的啊。
1: 对，
0: 哎，这个有的食材呢，我们上海会也有。你看这个茯苓，最近我学习这个茯苓就非常不错啊。我现在呢就是买一点这个煮水来喝呢，哎，就去湿气的嘛。这个刚才呢在节目开头的时候也说了啊，这个马上呢就要到这个高考季了，
1: 对
0: 啊，这个也希望家长朋友们呢，给孩子们呢多买点海参，让他们每天呢作为滋补这一块呢，一天吃一根儿，是吧？有一个好的那个精神状态，
1: 买那是优惠。再加上优惠，
0: 对，就是优惠翻倍，
1: 嗯，优惠翻倍，快乐翻倍。
0: 对啊，所以说这个有需要就是给家里边孩子买海参的朋友呢，可以呢到我们山海会来享受这个优惠啊，三档啊，一个是35元这款的，还有50元一根一这款的，还有这个398一斤的，一斤10只装的，都是有大力度的这个优惠活动啊，就比如说单拿这个50一只的啊，考生的专享价就是一个人买的话是41元一只，那如果拼着买的话就是36块钱一只，
1: 哎，
0: 还是非常合适的啊。其实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说也吃这个海参，可能马上就要中考考了，结束了，吃也没有几天了，是不是？其实核算下来的话，真的花不了你2节补课费的这个钱了。
1: 我跟你讲，这补课费。现在真是
0: 卷又卷呀，
1: 太卷了，
0: 嗯，
1: 太卷了，
0: 对吧？所以说呢。

0: 尽量咱们上海会呢，给这个考生家长们多省俩钱儿，是吧？这个把钱花在刀刃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海参这一块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拼着买啊，可以正跟周边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可以呢，就说合着买啊，更合适一些啊。
1: 哎。
0: 这个活动，基本说，哎呀，我家里边这个不是中考好的，有这个初一初二的，是吧？
1: 哎。
0: 或者高一高二的，也想就是给家里边孩子缓解一下脑力呀、疲劳什么的。是吧？这个增加一点身体的抵抗力，本身就是学习运动就少，是吧？早出晚归的，这个如果要是冬天天冷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容易沾染上感冒哈。就想买一点，每天就吃一根。那你也趁着这个中高考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有这个活动，是吧？跟这个家里边的这个朋友啊什么的合着买。是吧？有这个考生的，你也可以合着买啊，会也是更优惠一些啊。因为马上这个活动呢，就是要结束了嘛，所以说跟大家在这里边提个醒。
1: 真的是跟大家提个醒哈，这个活动确实优惠力度比较大。尽管说每天碎碎念哈，在节目当中都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有很多新朋友他可能才刚刚收听我们的节目，对吧？
0: 对，
1: 他才了解这个事情，所以说每天的还是要说。那如果说听到的朋友，大家一定不要错失这一次机会。关于这个海参，针对于中考、高考的考生啊，只要是您带着这个准考证。
0: 对，
1: 哪怕您是这个考生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买没问题，
0: 对，没问题，
1: 对吧？只要是家属就没问题，
0: 对，
1: 哎，然后呢就会享受一个非常大的优惠力度。如果说您要是拼团买，三人或者是三个人以上，那优惠力度会更大，
0: 会翻倍啊！
1: 哎，
0: 所以说真的很合适。
1: 对，
0: 那如果要是这个，你看有很多朋友说这个，那我家里边老人吃就没有优惠了吗？是吧？其实这个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了解了解啊。我们上海会呢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优惠活动，现在呢正在进行中啊。你看，比如单拿这个。79960支这款还送一袋小米呢，
1: 对，
0: 是吧？这加上办卡的话，这一根也就是12-13块钱，
1: 嗯
0: 啊，很合适啊，都不如你买的奶茶菜啊，奶茶还挺贵的呢，是吧？就说一天吃一根，而且这款海参特别适合现在来吃，一直吃到就说这个，比如说8、9月份。啊，天撒冷的时候，其实这款海参是很适合的，应该说是能吃个3个月左右呢。就是说这个本身天暖的时候吧，咱们就说吃点小棵树的啊，这个营养的也够用啊，补足的也够用啊。所以说这个这款海参呢，一直给大家做特价，本身原价是980-60支的，特价799-60支。啊，真的是这个很优惠了，再加上办卡也就699-60支了，核算下来是不是？再加上还能送你一袋5斤的朝阳小米真空袋一袋啊，5斤的，就说这个早上起来让老人吃点这个海参小米粥嘛，就是说一些想买海参的朋友，想买地道的正宗大连底波海参的朋友呢，一定要来上海会来看一看。
1: 好的，那既然提到了去上海会看一看，咱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您到哪儿去看啊。如果说您离这个南桥店近呢，就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啊，8096400-2866-999。还有呢，就是大家呢，如果说进这个微信群，先来加一下大元的微信，15724442354。营业时间呢都是一样的啊，早8到晚7。
0: 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就说加大元的这个微信啊，这个我会给你拉到这，就比如说像一些这个新来的新品也好啊，都会给大家这个就说在群里边发布的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就说加我们就说这个工作人员微信，让他们给你拉到这个群当中啊。还有呢，来了一款那个新的就是说这个泰山泉的这个黑花生油礼盒，还有那就是5升的那种这个桶装的这个黑花生油啊，这个也是跟大家就是来的新品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跟大家来说一嘴啊。这个黑花生油特点呢，肯定就是压榨的纯香啊，因为本身就是说花生油它本身就是香，它基本上就是说像包馅什么的都代替香油了。啊，非常香，非常香啊！而且呢，一级的这个物理压榨的啊，这个有礼盒装，也有就是适合家用的这种桶装的这个啊。比如说，你要说这回走亲访友送礼，这个买粽子的时候呢，你搭配啥呀？你就可以搭配这款呢黑花生油，是很实用的啊。就是这个油酸含量会很高，因为本身花生油的这个油脂啊，营养就是更优一些，比其他的这些油脂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来新品的时候可以来上海会来看一看，搭配一些礼盒，真的是就是说
1: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这个季节呢，也要开始好好的来滋补我们的身体了哈。
0: 嗯，
1: 它真的是不同的节气呢，都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变化。
0: 对，
1: 所以希望大家呢，这个到一些节点的时候呢，一定要更好的去关爱自己的身体哈。
0: 嗯，
1: 我们也再来说一下这个山海会的地址。如果说您环保出行哈，总店您可以乘坐四路、十路、115、118、131、132、201、216、219和225路。那如果说您去南桥店，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二号，营业时间呢是早八到晚七。
0: 嗯，那今天还没说这个
1: 粽子，

0: 对，可口的大粽子呢，
1: 对，
0: 也简单跟大家说一嘴啊，这个大粽子呢，这个已经全部上架了，礼盒装也都是应有尽有的，而且是普遍就是属于这种清新的绿色的这个颜色啊，去年的这个口味啊一样的啊，这个是就说这个经常来我们上海会买这个食材的朋友都不陌生啊，我们一直卖的这款就是家乡山品牌的这个粽子，那新朋友呢就说不妨也可以到我们上海会再尝一尝这个粽子啊，这个粽子呢很具有江南特色啊，这个属于就是说它几颗的这种欲望啊，确实就是说这个很有这个食欲啊，还有就是像清新的原味的呀，鲜花这个玫瑰馅的呀，各式各样的这个口味呢，它散装的也有，盒装的也有，盒装的价位呢从几十块钱到一百左右，一百多二百多都有啊，各式各样的这个品类啊，就是说满足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那也希望一些好朋友呢就是说想买粽子礼品的可以到我们上海会来看一看。
1: 嗯，好的，到上海会来看一看。
0: 嗯，
1: 上海会的地址，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富英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是这个海参以及这个粽子。这个粽子呢，其实呢是南方的哈，
0: 嗯，
1: 家乡斋品牌的这样的一个肉粽。
0: 嗯、
1: 其实你要说经典款，我真心还是觉得纯肉的是特别好吃的。
0: 对，
1: 但有些朋友，比如说生活中就特别喜欢吃那个鸭蛋黄，
0: 嗯，
1: 那个就是蛋黄肉粽，那你一定会非常喜欢。
0: 对，这个吃着肯定会口感会就是更咸香、软糯咸香一些啊。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尤其家里边的小孩爱吃这个肉的，完再想吃香的是吧？吃这个蛋黄肉粽没毛病啊、
1: 嗯，
0: 肯定不会踩雷。
1: 对，肯定不会踩雷。其实呢，除了这个肉粽，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0: 是肉粽，
1: 肉粽还得是靠前一点点啦，
0: 就是愿意吃咸香口的。
1: 对，
0: 嗯，
1: 然后排第二位的可能就是这个玫瑰花的。
0: 嗯，
1: 然后再往后排，比如说那个豆沙的，我觉得肯定也很好吃。
0: 对，这个红袍赤豆粽啊，这个肯定会更好吃一些啊，就是很清香一些。其实这个有各式各样的，这样的话你会更直观一些。完之后需要哪款呢？让我们工作人员呢给你，就是说有时间的情况下免费送货上门，
1: 嗯，
0: 是吧？也是可以的啊，因为这个本身礼盒呢真的是很精致、很精美啊，内容呢还特别的丰富。这样的话，就说您送礼肯定会很有面子的。
1: 嗯嗯，对，这个就是肉味都哪些可以选择？
0: 有清新原味的，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个玫瑰花瓣儿 的这个，完还有就是蛋黄肉经典的
1: 啊，那够了，
0: 蛋黄肉粽
1: 够了。
0: 其实这个每年啊，就是有很多朋友，就是我们上海会，就是这个粽子卖光了之后，有剩散装的了，直接呢就是让我们给他提供礼盒，之后他往里拼，完了之后放点这个
1: 必需品。
0: 对，
1: 到了这个季节，很多朋友是挺喜欢那个蒲笋酱，因为它里面就两种这个食材，一个是蛋黄，
0: 嗯，
1: 一个是
0: 它这里边蒲笋酱吧，
1: 是
0: 就是说有笋尖儿，就是很那对嫩芽，
1: 对，
0: 多碎的，往里边还有花生碎啊，还有蘑菇。
1: 啊
0: 哦，对，它就拌点面条吃。
1: 那我怎么没吃出来蘑菇呢？
0: 对，它这个你可以细品，肉嘟的。
1: 哦
0: 嗯，
1: 所以说它这里面原料还真不少。
0: 嗯，确实不少啊。
1: 它吃起来就是那种比较清香又很这个醇香的感觉。
0: 对，完我们上海会现在还有白蘑菇酱。
1: 嗯
0: 啊，白蘑菇酱也是很鲜，整点过水面条，
1: 对，
0: 是吧？
1: 就不愿意吃，就特别油腻的哈，吃清淡的，再弄点什么蘸酱菜啊，就很好了。
0: 嗯、对，就是这个我们上海会的小食材挺多，但是呢不怎么介绍啊，可能就是有很多朋友不了解，是吧？你不妨到我们上海会来看一看。
1: 好的、嗯、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哈，
0: 就身边有王冰、尚劲松、孙国志、潘龙燕、胡玉凤、宋晨超，祝福这几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1: 祝福也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好的，最后呢，和大家也再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如果说您去总店，解放路上复兴医院的南门，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大圆的微信15724442354，会把您加入到山海会的微信群当中。环保出行去总店可以乘坐4路、10路、115、118、131、132、201、216、219和225路。如果说您去南桥店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二号，营业时间早八到晚七。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2: 油门轻踩，快乐加速，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全程车友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3: FM100.3，车主大联盟。

嘿、hey, 朋友们，北京时间9:24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车主大联盟。大家好，我是米兰。今天呢是24节气的小满啊。其实在节气当中，我个人还真的是挺喜欢小满这个节气。首先呢，小满呢它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标志着这个夏天要正式登场了。而且你要说小满，如果从这个人生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人生就像是节气，太满则溢，小满则安。所以说，留一寸余地给时光生长，留三分期许给未来，就是对着烟火人间最深的敬意。上午好啊，我的朋友们，小满节气安康啊。哎，可以说呢，这个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所以说今天呢，米兰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个什么样的音乐话题呢？就是来分享一些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吧。主要今天真的是很热啊。互动的方式呢，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哈、啊。歌曲正在进行当中，名字就叫做小。

是的，小满的一个节气，我觉得，小满呢，真的也是对于生活来说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比喻。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小满啊，不是说你什么都有了，是差不多有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余地去期待更好的。那小满的天气呢，也是将热，还没有热，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啊，不要急躁啊，戒急戒躁。更好的还在路上，所以说有的时候人生呢，它就是一种流。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互动的话题，来分享一首和夏天有关的歌吧。那提到夏天，你会想到哪一些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呢？欢迎大家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米兰进行互动，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尽管今天抖音没有直播，但是呢，大家呢可以就是来关注我哈，关注我的抖音，我的抖音号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说到夏天呢，我会想到这一首歌，李玖哲的夏天，哇，真的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0: 郑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9:31，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时段的附属港。附属港呢，今天呢南北双向西向东，现在也是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再来关注一下市医院门前，今天市医院门前呢还是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少许车辆在排队当中。桥洞方面这个时段没有问题。大桥方面呢，看到这里是这个南向北方向遇到特殊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互动吧。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源至全城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满而不溢啊，是为小满。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它也是充满了一种智慧的啊。来，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和夏天有关的歌曲。看到我们的老听游泳的鱼，他说：“米兰上午好啊，分享一首夏日的歌曲，就来一首黎明的《夏日亲情》吧，把这歌送给米兰。”哎，平时逗大家来分享歌曲哈，好像很少收到有人把歌曲送给我。而且我真心觉得，就是朋友们真的会投其所好啊，可能是对我太了解了。这是一首我特别喜欢的歌曲啊。其实你看，在这首《夏日亲情》当中，它是有很多的这个意象的，比如说手执鲜花呀，夕阳相约呀，啊，哼唱旧歌呀，它就是这种不仅仅是爱情的表白，就这些关键词，它会觉得说是承载着对时光、对记忆哈、啊、这样的一份珍视。对，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响起的时候，能够唤醒很多朋友心中那个曾经和某人约定在夏天相见的一些青春的回忆的片段。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
0: 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
2: 离高考的时间呢越来越近了，今天呢5月21号，还没有领取我们这个蓝丝带的朋友呢，大家要抓紧时间。领取地点呢是和氏眼科，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路东。再有呢就是科技路的博大驾校和三屯的博大驾校。而且大家去领取的时候呢，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来进行高考报志愿的一个免费讲座。那么大家呢在领取我们正版的蓝丝带的时候呢，就可以报名参加了。看一下，这也是我们经常互动的一位老朋友令狐少侠，他说：主持人好啊，世界杯即将开始了，哎呦，这是很多男生特别期待的哈，世界杯。但很多女性朋友也是挺喜欢足球的啊。然后他提到说想分享一首这个1990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曲呢会稍稍的这个版本上哈，听起来没有那么的清晰，但是我觉得听的有的时候不是这个清晰度，要听的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0: 怎么样，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不是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这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名字叫做《意大利之夏》。它是由意大利的电子音乐大师乔吉奥·莫罗德尔，还有呢就是摇滚女歌手吉娜·纳米尼一同来演唱的。可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音乐史上啊很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经典的作品。看到游泳的鱼，他说呢，本来呢我都不想吱声了，但这歌真的是勾起了我的回忆。当年呢自己呢正在念大学，然后全班的男生集体呢去看这个意大利世界杯。
1: Sotto il cielo di un'estate italiana，
0: 你看有一些回忆真的就是音乐能够带给我们的。这就是所谓的这样的一首歌，收音机旁有很多朋友会跟我有同样的一种感觉啊。

其实每次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这样的音乐主题，我更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声音啊，这样我也能知道，哎，大家会喜欢什么类型的歌曲。所以说呢，真的是有很多老朋友一直呢是在支持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感恩大家哈。好的，再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风起云涌他说，主持人要推荐的就是林俊杰和金莎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然后他也提到说夏天的风好舒服呀。我觉得夏天的风如果是中午的时候会有点燥热，尤其是过了晚上大概六七点钟之后，真的很清爽。

哎，我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看到了这样一条留言，就前面的那首《意大利之夏》，真的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这个回忆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抢眼看世界》，他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足球比赛啊。我们来看看《抢眼看世界》啊，他回忆的是什么？他说听到主持人说《意大利之夏》的作者啊，然后就忽然想起了在1993年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时候。作者呢还为中国申奥写过一首歌，名字叫做《好运北京》。哇，这歌、真的是好久没有听到了啊！他说一晃这么多年了，虽然说那次申奥没有成功，但是后来在2008年，我们还是举办了一场无与伦比的奥运会，希望中国好运，大家一起努力。现在我们国家真的是越来越强大了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首音乐作品了，它更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也象征着我们中国走向世界、拥抱国际舞台的决心。

且慢慢来。你看这样的一首《好运北京》，它也是见证了咱们中国从申奥失利到最终成功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一个完整的征程，它就是从失败慢慢慢慢变现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什么事情都不要急啊，小满呢是时序的智慧，万事小满便是圆满。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好运哈！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一首《好运北京》。看到宋老师的一条留言，他说现在的日光热烈却不焦躁，落在街头，落在街巷，把平凡的日常都晒得闪闪发光。你看，这就是在烟火气息当中的一份小体悟，对不对？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在将满未满的美好里安然度日，尽享流年。好，看到海燕的留言，她说米兰周四好啊，今天呢是一个热天儿。她说夏天的歌曲真的还挺多的，夏天的风，被风吹过的夏天，首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夏天。没问题，在这四首歌曲当中有一首歌曲还没有播出，就是这一首《小城夏天》。我真心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特别适合在锦州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城和大家来分享。好，朋友们，以上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
1: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不求太满，只求我们能够每天平平安安啊，每天都有一个动力，一直往前走。
1: 哎，那对，
0: 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送给大家来自小满的最美好的祝福。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可以把信息呢，一个是拨打电话，一个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看见的会及时给大家回复的啊。
1: 是的啊，热线电话呢，大家记好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啊。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各种问题。
0: 是
1: 啊，您最近有一些换车的打算啊，或者是一些想法，现在比较纠结啊，咱们都可以去探讨、去沟通、去交流啊。您只需要把您的需求加上看好的车型，
0: 哎，
1: 以及您的预算，告诉我，
0: 这就差不多。
1: 啊、对，这我们要捕捉一些很关键的点条件、啊，你不能说啊，我看了两款车，你告诉我这两款车哪个好？
0: 这个就有点、
1: 对，上次你看有朋友说这个CRV 和 RV 4的不同啊，然后呢还说了啊，我说的可能不太这个清楚，但你们解释的很明白。
0: 哎呀，我们尽量为大家解释的明白，但是呢，大家要是没有自己的需求的话，我们即便解释了，您依然不知道该怎么去选。哎，所以要把自己的想法呢弄明白啊。同时呢，我们也这个在节目当中有很多需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你比如说，我们每天都提示大家，高考的这个家长朋友啊，该给孩子领取蓝丝带了。这个蓝丝带呢，这个尽早的去领取。我估计这一段时间可能领取的人一定是络绎不绝。哎，有的家长可能慢点的就有点开始着急了。
1: 哎，
0: 所以每天呢，可能你到这个几个领取地点会发现啊，人相对多一些。那这就对了，就抓紧时间啊。
1: 哎，是，这距离高考可能也没有多少天了，
0: 没几
1: 天
0: 了，
1: 天
0: 对、对。另外我们提示大家，这个有的朋友就特别想听我们的那个高报的讲座啊，因为这也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这个高报的讲座我们也是有一个小小的门槛，就你需要领正版的蓝丝带，有一个凭证，然后呢您才可以去参加我们这个免费的一个高报的讲座哈。
1: 对啊，这个一定要领取啊，
0: 对，
1: 正版的啊。
0: 到哪儿去领取呢？几个地方，你到指定地方去领取就行了。那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单位啊，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可能在街边可能随便给您发一条，那个就不是了哈。我们有指定领取地点，您记好了地点呢，这个有几处，和氏眼科在云飞南街和科技路交叉口的路东，您到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去领取就行了。博大驾校呢，博大驾校有两处啊，一处是就是喜来登的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还有一处就是铁北的朋友，北边的朋友可以到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去领取就可以了。节目也会随时提示大家的啊。那同时呢，我们也除了这个蓝丝带之外哈，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商城去逛一逛，包括我们这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哎呀，每天都给大家推福利啊，今天给大家推的这个福利呀，那是我的最爱呀。
1: 哪个你不爱？
0: 不是，这真是我的最爱。我昨天咱还说了，就是那个科研室哈，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助理啊，真的是，而且这个确实很应景。你看现在天热了，今天咱锦州得到29度了。特别热，这个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就往脸上抹的东西吧，你就给考虑考虑了。比如说，这个像面霜，它比较厚重哈。那么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咱们也不能不护肤啊。这个时候，咱皮肤啊，
1: 这就昨天你推荐
0: 的。对，我昨天推荐的是那个，我平时用的是大白瓶，这个是特别适合夏天用的那个小蓝瓶。我也超级喜欢，特别好用。
1: 不是，这三瓶啊？
0: 这个三瓶，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小蓝瓶正装量呢应该是50毫升的、它的全名叫科研室高保湿清爽凝霜，它和面霜还不一样、咱们这面霜已经很保湿了吧，它是属于清爽凝霜，特别适合咱夏天用的，而且很清凉。它这个是一个试用装的14毫升乘以3，你想三瓶，这不就是
1: 相当于
0: 42毫升啊，
1: 相当于一瓶正装，
0: 就一瓶正装，它不是50毫升，没差多少、但是价格可差了很多呀。
1: 那个是大概什么价？
0: 得200左右吧。科研室其实它吧，它我认为它就是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大牌。一般性价比，你为什么这么说？200块钱买一个就是这个面霜，有很多的那个大牌的面霜都上千，你知道吧？
1: 这我真不知道。
0: 反正我知道哈，
1: 对，我都听你说的。
0: 真的都是这样。你看它这个相当于一瓶正装了，它咱们做到八

0: 14.9块，
1: 我的天，
0: 给您省100多块钱吧，
1: 真是，
0: 这赶紧抢啊，这真的好用。
1: 昨天这个叫60后的我燕儿姐
0: 啊，有个姐姐哈
1: 啊，你可以试试啊，84.9块，
0: 对，
1: 这是又是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清爽凝霜，
0: 男生用也特别好，
1: 也可以哈。
0: 男生这个对呀、啊，男生也是需要保湿的，你关键是保湿嘛，
1: 哦、
0: 这科颜氏做保湿做的那太牛了，反正我一直用它这个。
1: 哦，零酒精零香精、
0: 嗯、
1: 温和不刺激，
0: 就啥都没有，没香味儿的，
1: 这是最好我觉得。
0: 对呀、啊、但是它就是这个功能，就是保湿，给你皮肤补水，
1: 哎，尤其这时候啊、
0: 嗯、
1: 我觉得挺适合的。
0: 对
1: 啊，我看有原来还有在脸上呲呲喷水那个，
0: 哎，你各种东西都往上抹，就以嗯，对呀、啊、然后你关键一个是费事哈、
1: 嗯、
0: 一个这个它高保湿，它全天保湿的时间特别的长，像男生用也好用，女生用什么油皮混油皮爱出油的姐妹们闭眼冲吧，
1: 对，
0: 夏天护肤不踩雷，关键也不过敏、
1: 嗯是啊，那大家伙呢想进群的朋友
0: 啊，
1: 那您就得抓紧时间了，
0: 没进的就抓紧时间进。
1: 嗯，
0: 这个是科颜氏的高保湿清爽凝霜，14毫升的一小瓶儿、
1: 嗯、
0: 你是上飞机也好啊，出去带也好啊，那真的是太方便了。
1: 对，
0: 给您三瓶相当于就是一瓶不是50毫升吗，42毫升也差不多哈、
1: 嗯、
0: 到手就84.9块。
1: 想这个进群的朋友啊、
0: 嗯、
1: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福利群、
0: 嗯、
1: 啊，节目的一个专属福利群。
0: 对、
1: 啊、想进群的朋友啊，您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铁粉两个字，
0: 嗯，
1: 然后呢就可以弹出来我们小助理的二维码。
0: 对，
1: 哎，
0: 然后你加他，
1: 对，
0: 他把您拉进我们的这个福利群，
1: 这是我们群里的一个小产品、啊
0: 对，
1: 我们东西都是不是特别贵，
0: 嗯，
1: 没有说这个好几百、大几百、大几千，没有，
0: 对，
1: 都是这种的，
0: 都是这种，就是给您谋福利嘛，
1: 对，几十块钱的啊，
0: 哎，姐妹们有的舍不得给自己花这个高价买正装的，咱们给你弄点什么中样啊、小样什么的，哎，我觉得就有的时候，你知道一些品牌方吧，他就是做小样中样的质量会非常的在线，为什么呢、
1: 嗯、
0: 你试的时候你都觉得不太好，你能买正装吗？所以它这个正装一定质量非常棒，有的朋友会过的可能就会买这种中样啊、
1: 嗯、
0: 这个小样什么的，
1: 对，
0: 用起来也很方便哈、
1: 哎、很方便，对吧，也便于携带，是吧，
0: 对，但这种东西吧，我知道每次咱们不都提到说这个库存都是很告急的，
1: 对，
0: 一般像这种东西上来就被秒没了，
1: 是这个你看就180块钱，
0: 嗯、
1: 啊、然后都是基本上是一些大品牌，
0: 对
1: 啊，有的喜欢的您就下单就行啊，
0: 嗯嗯
1: 就可以啊，
0: 是的，这个南下蝶啊，加铁粉，就大家没进群的，您发送铁粉两个字加我们的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每天咱们都有不同的福利，然后呢您也可以看看我们发的这些福利啊，就是自己需要的咱们抓紧时间去抢，
1: 对，
0: 嗯，好了，我们热线呢也是为大家全程开通的，号码是3800380，按3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咱们刚才不也提示各位即将高考的考生的家长啊，给孩子要抓紧时间领这个蓝丝带了，我们来听听蓝丝带的助考宣传。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4: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

0: 销售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1: 好了，爱车听听看呢，我们与您同频前行啊，大家呢可以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除了为大家服务这个汽车方面的一些问题之外呢，我们也这个为大家的生活提供很多的便利哈。
2: 对，大家伙呢如果有需要啊，
1: 对，
2: 您就抓紧时间啊。
1: 是的，谢谢你说冬梅姐爱谁爱谁啊，我说我爱那个科颜氏的那个保湿面霜，一直在用，挺好用的。然后也有听友呢这个用了之后觉得也挺好用的，那就挺好哈。还有朋友发送划算的，反正我们有各种关键字，您这个参与节目之后呢，这个有一些需要就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包括我们的福利群当中来蹲一蹲啊。热线呢为大家全程开通，我们虽然聊各种话题，但是不影响接大家的热线。那接下来回复一下朋友的问题，这位叫做村边小河的朋友问问说，这个坤威说这个沃尔沃的 XC70 是不是换壳的领克08呢？他说这个车呀感觉上好像除了品牌之外没啥区别呢，想听听坤威的看法。他提到说是不是换壳的，
2: 就大家经常会说这个感觉啊，这车都差不多。然后呢就会觉得哎，那都是一个集团下边的，
1: 对呀，
2: 可能高端一点。跟大家讲，这是汽车行业很普遍的一个制造方式。
1: 是这样，
2: 平台共享，
1: 平台共享，
2: 哎，或者叫这个架构共享，有时候什么这个平台的 MB 平台的什么Clar 什么平，就各种平台，反正是啊。你比如说丰田凯美瑞，你和雷克萨斯 ES， 包括是宾利天越，保时捷卡宴，奥迪 Q7， 大众途锐
1: 啊，
2: 这些车你都不能单纯用什么换壳来定义，
1: 但他们平台都是共享的，是吗？
2: 哎，对，实际上换壳这个定义本身就是一种，我觉得有点故意这个贬低的一个表达，
1: 有点那意思哈，那语境上。
2: 哎、对你沃尔沃 XC70， 你和领克08，你在平台架构的共性是比较明显，但是你咋那叫沃尔沃？
1: 对呀，
2: 啊，
1: 那品牌嘛，
2: 咱就说，你说，我给大家举个什么，这样的例子啊，你比如说同样的一个饭店，那我带的团队可能是很高级的团队，就是米其林几星的团队，那么我们做的这个什么西红柿炒鸡蛋也好啊，就这种，它可能看起来一是口味啊，它肯定不一样。比如说，那可能我的团队，我有点这个有点嘚瑟了啊，我请的都是老饭骨，那些大家啊，都是烹饪大师都带，你说把。这些啊，大家请来，呱呱呱给做什么红烧肉？什么
1: 也是做家常菜，
2: 醋溜木须，什么木须肉，锅包肉，糖醋排骨，红烧什么红烧等等等等，你说说，那我们同样可能都在一个饭店啊，饭店名咱也不说了，都是一个饭店，就叫一个饭店嘛。那比如说那个别人的团队，他带的可能都是小炒，那你说我们的这种，你看同样都是在一个饭店，那你说做出来的味道能一样吗？
1: 对，你有可能食材什么的咱都一起来进货的，但是你这是属于老饭骨做的，我这个可能比如说刚出图然后我做的，
2: 是啊，
1: 同样的这个肉片俩人炒的肯定
2: 不一样，
1: 肉是一样的，
2: 对，肉是一样的，地方是
1: 一样
2: 的，调味料都是一样的，
1: 灶都可能都
2: 对，灶都一样的，对吧？你别说，哎呀，你是在那个五星级饭店你做的，你在这小厂你就做不好了。
1: 哎呀，你越来越会举例子了，这个就大家一下就明了了。
2: 你说你这个，它平台是共享，它都是一个平台。
1: 对
2: 啊，但是你一个是沃尔沃，那你想造沃尔沃的团队，那能是普普通通就是一个学徒上就造沃尔沃吗？
1: 那肯定不能。
2: 那肯定得有一定积累经验的。
1: 对对对，
2: 对吧？你这个，咱说你造生产线，你即使是同样的平台，你造这个，比如说你造七系的，和造古斯特的，它也是平台，但是你觉得能是一个班底不？那肯定不是一个班底，
1: 对，
2: 啊，
1: 这个明白了。
2: 哎，所以呢，这个跟大家讲啊，咱这么说，因为现在你想想这个，很卷，很卷啊，然后呢，只能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这个车身架构的本源啊，是沃尔沃自己的，啊，就是它的 CMA 的架构
1: 啊，
2: 只是现在已经演化成为更加电动化的一个形态，啊，因此呢，就是。可能跟典型的这种燃油

0: 啊，动力的 CM 相比来说呢，差别已经很大，
1: 就是已经差别不小了哈。
0: 对，所以这个演化呢是吉利集团主导的，主导研发的啊。然后呢，它先由领克我先采用，啊，然后呢在市场传播上之后呢，使用了不同品牌各自命名的策略，
1: 嗯，
0: 所以你在领克零八上和沃尔沃X70上架构的名称并不一样，
1: 名字不一样，
0: 哎，这种方式也很常态化，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你丰田公司的丰田品牌和雷克萨斯品牌就是同一架构各自表述的方式。
1: 嗯嗯。
0: 啊，所以一个架构啊，由不同品牌去进行共享，它肯定不是所谓的什么换壳。
1: 这换壳确实听起来有一点贬义的感觉哈。
0: 哎，你就是咱假设，就假设啊，简单的换壳。
1: 嗯嗯。
0: 那沃尔沃X70是换壳领克零八，你。你咋的？那也是领克零八是换壳沃尔沃X70，
1: 你这说反了有点儿。你让沃尔沃情何以堪呢？我毕竟还是一个二线豪华嘛。
0: 你对吧？哎，所以呢，就是各品牌在运用这个平台打造它的成品车型的时候呢，
1: 嗯，
0: 它要是按照这个各自的品牌定位去进行加工的，
1: 对呀，
0: 啊，你关键你各品牌你也。各自相应的一种制造方式啊，标准它都不一样啊。
1: 所以说，我觉得豪华车品牌它的标准肯定要高于
0: 咱们
1: 普通的
0: 材料的质地、工艺啊，它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的。
0: 哎、所以它这各方面的特点，它都是从自己这品牌自身出发的、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你别简单的说换壳。
1: 嗯，这个说想的有点太少了呵呵、
0: 嗯，
1: 没有那么简单哈。
0: 啊，所以这个X70不等于零八换壳啊。
1: 嗯，好，答案有了啊。那稍后的时间一小段广告啊，之后咱们再回来。
2: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3: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

0: 哎呀，我发现爱车的朋友吧，还是很关注这个汽车方面的一些动态的啊。虽然可能不买车，或者暂时不买车，但是呢，这个比较关注这方面的话题啊。你看，比如说鹏呢，就提到了电池的话题了，就想问问说，这个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它俩之间就是
1: 还问谁好呢？
0: 对，然后又
1: 还问
0: 说
1: 优缺点呢？
0: 对，
1: 以前都是说这俩车啊，哪个优缺点，哪个好？现在往电池上去问。
0: 使劲了，哎，说这个坤总啊，固态电池啥时候上啊？哎
1: 快了，
0: 呀，
1: 嗯，快
0: 对，坤总知道。
1: 快，嗯，快了，啥时候量产嘛？咋不得明年呢？后年呢？
0: 哎，你说量产完之后，是不是还得有一段时间，就咱
1: 啊，
0: 老百姓能买得起？
1: 这个对它量就是装车啊，先装车了，它不可能立刻刷，像现在三元锂、磷酸铁锂那么多，
0: 那么普及，
1: 对，
0: 只
1: 啊，
0: 是先装车来试试哈。
1: 哎，所以呢，这个咱就是怎么说呢？什么情况下，我觉得大家都要去辩证的去看待这种对比
0: 你说对了，
1: 啊，没有绝对的好和绝对的不好，
0: 要学会辩证法。
1: 对。啊，这个跟大家讲，无论任何啊，无论任何你选择任何东西，你说这个买这个房子，啊，你住着不错啊，你觉得这个一是户型你满意啊，然后呢价格你觉得还能接受啊，你可能看很多什么小区物业呀，什么这学区，你想兼顾这么多的话，那你想想那房子能便宜吗？
0: 那肯定，那就是价格搁那摆着呢，啥都好。
1: 哎，有的呢也是你咱这么说，你上一个南站边上，你买一个别墅去
0: 远呢，
1: 啊，买别墅，你肯定比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啊
0: 对，
1: 那种别墅，它相对来说价格能低一点点，啊，那你说这东西就是一个逻辑啊，你哪有绝对的说这个就是一定最好的吗？在那没有啊，磷酸铁锂也好啊，或者是三元锂也好，你看你怎么看
0: 对。
1: 啊？三元锂你在冬天那确实续航啊，或者是这个低温的活性更好。啊，你这块你是不是更看重了？啊，动力表现也相对来说不错啊，但是成本这块，磷酸铁锂价格它要明显低于三元锂，
0: 就有性价比。
1: 哎，所以呢，这个它这就然后能量密度它是很低的，而且不耐低温。
0: 就到低温的时候，可能它表现没有三元锂好。
1: 对，哎，然后呢，在实际应用当中呢，哎，这磷酸铁锂呢，它会能还是能表现出这种性价比的优势啊，然后呢，这个而它呢也对，还有对它就是持续的这种优化，可以去进一步改善它的一个性能表现。三元锂电池的成本，哎，它是没有办法优化降低的啊，没有办法。所以因此，你看新能源车的一个普及，你可以看到电池应用的这种，我觉得是一种反向趋势吧，就是极低原材料级别越来越受用。
0: 哈哈，
1: 啊，现在原材料级别在电池上正好与电池这种它的相对的一些特性所实现的能量密度啊，它会呈现一种正向的关系。这啥意思？就是你贵的原料得到高的能量密度，
0: 贵，
1: 符合高成本高能的逻辑。大家你想想，我说这话是不是有道理？
0: 有道理，有道理，
1: 哎，然后呢，这种高性能并不是啊数量级的一种高差，就是成本差异更
0: 就
1: 大
0: 更大了。
1: 啊，而成本差异更大，所以这就是典型所谓的档次。
0: 哎，就从电池上，从这方面能分出档次来了。
1: 就如同你说你不同档次汽车那样，啊，你最后永远要符合啥，你知道吗？
0: 什么？
1: 二八法则。
0: 二八法则哈，
1: 对呀，
0: 铁律。
1: 二八法则就是这样。然后呢，你包括说现在二手车一样，你要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它就会比别的电池在这个二手车的价格上来说
0: 就高一些。
1: 高，但是有的品牌呢，你还他会想啊，这什么这个什么高科的呀，那个是什么，然后和这个宁德时代的，哎，
0: 价格就会差不少。
1: 然后他俩会，因为他也不知道，因为同样的工，这不同的供应商嘛，供了一台车，
0: 对，
1: 你也不知道是啥的，打，我想选宁德时代的，我也宁德时代的，
0: 就比较认
1: 那
0: 了。
1: 给你分这个，我他不好意思，那咋不提啊？
0: 所以说这个道理呢，就是大家可以能分得清哈。
1: 对，就是说固态电池来说呢，还是个预期，
0: 还
1: 还
0: 没
1: 是
0: 定呢。
1: 2027年底、2028年会小批量的装车试验型上市，啊，试验型，啊，然后呢，目前所以说呢，我经常跟大家讲，你说哎，是不是趋势啊？以后肯定会比现在好，但着眼于现在， 你这个是最先进的，
0: 对，
1: 哎，是三元锂电池最先进的了，
0: 你还能开几年呢？
1: 哎，咱就像手机是一样的，啊，
0: 够用。
1: 你当时咱说你往以前推，啊，就咱推5-6年前，你那时候可能用个什么512G 的，
0: 嗯，
1: 觉得这
0: 还觉得已经最大的了，
1: 最大的了，现在都1个多 T 了，
0: 就是
1: 1个 T 了。
0: 哎，我就感觉相当于一台小型电脑了都。
1: 那以前大概以前咱用16G 的时候觉得了不起，
0: 哎，觉得最32什么
1: 啊，是吧？64都觉得挺厉害，
0: 那就最牛了。
1: 那你现在呢？
0: 哎，那时候想想，64不分分钟几个 app 就用没
1: 了，对吧？
0: 还没等用呢就没了，
1: 就完事了。
0: 而且现在这照片各方面清晰度什么的，
1: 哎，
0: 都根本不够用。
1: 哎，但是你在放在当时那个时候，它是最先进的，
0: 对，已经是最好的了。
1: 然后你说那个说，哎，以后肯定能突破1个 T， 你当时，
0: 嗯，你等吧，
1: 你能等吗？
0: 你等等好几年，
1: 我还用诺基亚，我高低等1个 T 上了，我一放一换。
0: 但是那时候咱用那个这个64什么，幸福感也挺好的。
1: 当然了，
0: 因为你觉得我这已经最好的了，
1: 最好了，刷刷。
0: 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了。
1: 哎，然后呢，这个主要呢还是这个固态电池这个制造难度高，
0: 还是高哈，
1: 啊。对，还没有找到一种相对来说这种能够稳定批量化制造它的一个工艺。
0: 嗯
1: 啊。所以呢，竞争的这个焦点就在这儿啊，但是呢，目前相对来说比较主流的一个这个行业内的看法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到2028年，能以高成本小批量制造出来，啊，
0: 哦，
1: 然后呢，相对来说要以很低的这种良品率去通过什么严格的筛选，
0: 嗯，
1: 制造出车规级别的电池包来，也只能用于高价格的车型。
0: 明白了，就是说它即便出了，这个也是很贵的。
1: 嗯，其实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啥呢？
0: 是啥？
1: 更便宜的那种。

0: 电池方案，就是钠离子电池，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其实在这上面取得进展难度目前看更低，然后呢降成本的潜能也比较大。
1: 嗯嗯
0: 啊，还有很多显著胜过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特点，
1: 嗯，
0: 充电性能啊，抗热失控啊，低温耐受性啊，钠离子。
1: 哎呀，看看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吧。就是总之呢，现在就像我们刚刚用手机做比方，你现在要买车啊，咱其实就放心买，因为现在这个技术什么的在当下已经是最好的了，
0: 嗯，
1: 基本上就已经很够用了。
0: 哎，
1: 你要是说专门等这固态电池，就像那时候16G 等一个 T， 那你得多少年空窗期呀、啊、对不对？咱犯不上啊是不是？
0: 那现在呀、啊，就是目前眼巴前儿的，
1: 嗯
0: 啊，你算是比较先进的了。
1: 然后有的时候，那我就等汽车在天上飞的时候，我再买车。
0: 你这家伙在那 boss 里还问核动力，
1: 核动力啥时候能装车？
0: 你这更是，
1: 你咱不能学 boss 林，人家平时啥车都能开，对吧？咱不能光
0: 等。但是他想开这个，他开不了
1: 啊？咋的呢？
0: 没有，
1: 没有，看你开啥哈？嗯。所以大家今天这个有点深度了哈，这个讨论的，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儿啊。反正该买车就买车，你不能光在那傻等着。
0: 对，
1: 嗯，
0: 这是我们一直强调的。
1: 对，
0: 啊，我就等，我等优惠，等完优惠等新款，
1: 嗯，
0: 等完新款等优惠，你
1: 最后人家销售都换好几个地方了，你还没买上车呢，嗯、
0: 销售都种地去了。
1: 对呀、啊。
0: 都上河南种蒜苔去了
1: 都是梗哈。一会儿有一小段路况之后咱们接着聊。
2: 鸿蒙智行智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任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来看看路况吧。这个时间应该是平峰期，但是呢这个有几个点呢我们这个时段都是关注的，就是附属港的北向南和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这个附属医院东门和南门的门前都是在排队缓行的。
0: 嗯还有就是锦华街、嗯、啊，锦华街从延安路到、
1: 哦、
0: 看看这应该是从
1: 上海路
0: 对
1: 对、
0: 啊，上海路到延安路吧，
1: 嗯，
0: 这一段啊，南向北的方向车不少。
1: 对，锦西街也是到延安路的南向北，
0: 嗯，
1: 这都是挺热闹的啊。
0: 上海路啊、
1: 嗯，
0: 上海路是从人民街到汉口街，东向西方向车多啊。
1: 嗯，其他的路段呢，好像还行哈。哎，好像是南北街这儿，还有富康路这儿，好像这个车也挺多的。
0: 嗯、
1: 富康路、
0: 对，但今天桥面很清爽啊。
1: 对，城市以南都还可以啊。
0: 就证明这个现在开车的人呐，
1: 嗯。
0: 不多了，
1: 你说就这小天儿，有的时候
0: 谁还开小风一刮，
1: 对，多得劲儿啊！
0: 哎，
1: 骑个小电动啥的。
0: 对呀，你再看，你看我们说的相对来说比较堵的点，一个、
1: 嗯、
0: 都是医院的周边。
1: 对
0: 啊，可能去看病的人，
1: 是
0: 啊，往那儿去不得不开车的。
1: 嗯，
0: 哎，剩下的哎就是很少了。
1: 你看这大部分的路段都是相对比较、
0: 嗯、
1: 比较清爽的。
0: 对，
1: 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可能很多的朋友就买车的意愿一点也不强烈了。
0: 对，
1: 这也可以理解哈、啊。但是呢，就是我估计等过了夏天上秋了，天一冷了，哎，那时候该蠢蠢欲动了。
0: 哎，
1: 反正也行，那时候这个让你选的车，你看吧，后宫佳丽三千，随便选。
0: 我只取一瓢。
1: 现在新车也多呀，你就像咱昨天说的那个带酒的，
0: 嗯，
1: 那带酒的车就出了多少，好像还有个什么这个智界吧，
0: 对，
1: 是不是是智界，是智界又也是 V9 是吧、
0: 嗯、
1: 有人说它对标什么丰田埃尔法呀，是说是这么说的吗？
0: 那这都这么说吧，
1: 都这么说哈，那是不是也挺能打的呀、
0: 哎、啊
1: 嗯，
0: 这个价格
1: 嗯
0: 30多万到50万
1: 啊。
0: 啊，这个智界的 V 九，
1: 嗯，
0: 这是华为和奇瑞啊联手打造的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1: 嗯啊。哎呀，
0: 5月15号上，
1: 5月15号，
0: 38.9万到51.9万，
1: 嗯，
0: 中大型豪华 MPV，
1: 嗯嗯，
0: 主打家用商务，这商务气息也挺浓，啊， 整车这尺寸呢，这车长都超过5.3米了，轴距都达到3.2米、3.25米，啊，这种体量感，你看到真车之后就发现，气场很到位
1: 啊，是哈，
0: 嗯，
1: 就很有气场的感觉，很霸气。
0: 哎，但是呢，它没有那种很纯正商用 MPV，
1: 嗯，
0: 那么严肃，
1: 嗯，
0: 就是有那种圆中带方，方中带圆的感觉，
1: 更柔，更柔和了，是吗？
0: 哎，就是会掺杂着一丝可爱，
1: 哎呦，
0: 就挺有那味儿的。嗯
1: ，MPV 带可爱呀！
0: 我跟你说，现在老流行了，
1: 是吧？
0: 给 MPV 弄个很可爱的涂装
1: 哦。
0: 你真，你这现在咱们锦州就有，
1: 嗯，
0: 太多了。我看有 Mega 的，有什么腾势第九的，就都是
1: 都，
0: 哎，整个喇布布啥的
1: 啊，哎，那能想象，
0: 因为买这车都是给孩子看。啊、
1: 对，
0: 拉孩子啥的，孩子、哎、
1: 家人小小朋友，
0: 对什么要是我要是小时候的话，
1: 嗯，
0: 我爸有一个这车，
1: 嗯，
0: 我估计可能我喜欢的都是什么，
1: 嗯，
0: 圣斗士星矢
1: 啊，哎，我也喜欢圣斗士星矢，我把一雅典娜放上，
0: 那个放那儿是吧？
1: 对，
0: 哎，你现在都是，
1: 还真别说，
0: 真是现在你看，
1: 好看、啊、
0: 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是孩子喜欢的一些什么玩具
1: 啊，所以他也就有偏可爱的风格了，
0: 对。哎，就是
1: 挺好，
0: 视觉就现在真的弄个很可爱的涂装，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 V 九啊，
1: 嗯，
0: 它的外观设计部分呢，我们就不多谈了，
1: 嗯
0: 啊，自己看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啊，就是还是那种典型的鸿蒙之行的那种前脸设计啊，前脸设计啊，但然后呢，这个其实懂 MPV 的啊，应该都明白，座舱体验才是核心，
1: 座舱体验这个里边，
0: 哎。就是智界 V 九全车的纳帕真皮搭配半本安皮革，就是触感呢、啊，
1: 嗯，
0: 肉眼可见的扎实。
1: 那叫纳帕真皮呀、啊。
0: 然后呢，你这个用肉眼看，
1: 啊，
0: 别用左眼看。哎，
1: 左眼看不明白。
0: 这然后两排零重力啊，这个第二排零重力这个座椅，
1: 嗯，
0: 通风加热按摩全都给配上。
1: 嗯
0: 啊，细节给你做的挺贴心的啊，扶手脚托都给你加装了石墨烯的加热。
1: 哎呀，那太高级了！
0: 冬天上车不会有冰冷的触感。
1: 嗯，
0: 啊，然后呢，高配呢还带座椅调节模式了，就是45度的迎宾上下车呀，啊，90度观景视野通透。
1: 嗯，
0: 180度对坐模式，你可以商务洽谈，也可以打麻将。
1: 嗯。
0: 哎，打个扑克啥的，
1: 里边就随便玩放松。
0: 哎，只要你不晕车就行。哎，然后呢，还有什么车载冰箱，这就不提了，啊，
1: 那都太简单了。
0: 对，没啥提的。
1: 嗯，
0: 空间也没啥问题。
1: 嗯，
0: 那3.25米的那
1: 够用了，太够用了。
0: 第三排也不是摆设，啊，你成年坐时间长也不憋屈。
1: 对，
0: 啊，最主要的是它坐垫的高度，
1: 嗯，
0: 比较合理，
1: 设计的很好哈。
0: 而且呢。它全车还有52处储物空间，
1: 五十
0: 对于咱们老爷们儿非常友好。
1: 藏钱呢？
0: 怎么说破
1: 啊？不能这么说。52处，就咱节目从头到尾也没说52个地方能藏小金库的。
0: 都说狡兔三窟，
1: 哎呀，
0: 你52窟，
1: 这可太厉害了。
0: 哎，
1: 一般开这车都是男的，
0: 对，
1: 所以说特意安排了52个地方。
0: 所以兄弟们闭眼冲。
1: 哎呀，
0: 那我别人说，那我花40万-50万买这玩意儿，完了我就为了藏钱，你去
1: 那方便呢？
0: 啊，
1: 52处，我真服了。
0: 哎，然后呢，动力是采用增程式的架构、
1: 嗯、
0: 啊，这个1.5T 的，日常可以加92号汽油啊。想想喝92号能行个？现在这个价格油价呀，挺那，而且呢，它的纯电续航后驱的是305，四驱是285。
1: 哦
0: 啊，平时上下班当纯电车开，问题
1: 够用啦。
0: 对，问题不大。
1: 对
0: 啊，车身用料啊很扎实，
1: 嗯，
0: 高强度的钢啊、铝合金的占比啊都不错啊。第三排都有专属气囊，挺厉害。辅助驾驶、
1: 嗯、
0: 这不用合计了，
1: 嗯，
0: 全系给你标配了一颗896线双光路激光雷达，搭配这个最新华为的乾坤智驾，
1: 嗯，
0: 体验感方面还是。第一梯队的水平，因为我刚才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它是华为和奇瑞联手打造的，
1: 啊、
0: 奇瑞的造车水平，
1: 奇瑞大家就真的是毋庸置疑了，
0: 还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奇瑞，而且包括它出口
1: 很硬核，
0: 对，啊，虽然说这个虽然车这么大啊， 但是你得人来开，
1: 对呀、
0: 啊，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说会有的
1: 还得灵活一点，
0: 觉得是不是太笨重了？
1: 是呢，
0: 没有，它全系标配了后轮转向
1: 哦，后轮转向
0: 转弯半径啊，大概你说那么大车5.3米车长的车啊、
1: 嗯，
0: 它的转弯半径大概和卡罗拉差不多水平
1: 哦，哎、
0: 所以开起来是不是很灵活？
1: 那太灵活了
0: 啊！高配版本还有一个双前空悬。加这个 CDC 的减震啊，这么大肯定他得给你配一个空悬，要不太沉啊。
1: 嗯，对，
0: 底盘的舒适性啊也不错啊。完了，另外吧，我再跟大家顺便聊聊这个目前的行业现状、啊。
1: 嗯，什么现状啊？
0: 就是现在高端 MPV 正在悄悄的啊，悄悄的啊，这个去来分一些行政轿车的市场的品。
1: 嗯，也就是说，行政轿车基本上它可以用这个高端 MPV 来代替。
0: 啊、悄悄高端 MPV， 我悄悄去分流
1: 啊、哦，
0: 分流这种行政轿车的市场。
1: 别说，还真是哈。
0: 你现在比如说，你38万到50多万，原来是啥？
1: 嗯、
0: 可能是宝马五系，
1: 对、嗯，
0: 奥迪 A 六，
1: 对，
0: 啊，这种级别，现在他们也就、用不了50多万了。
1: 嗯。
0: 啊，哎，这也是因为这几年 MPV 的产品，特别是咱们这个国内市场，
1: 中国品牌，
0: 对，在 MPV 这样的产品形态上。可能更容易，实现啊，更多让后排买家更心动的一个体验。
1: 那是啊。
0: 啊，然后呢，我也在劝这个销售啊，
1: 啊、
0: 就是你看是一家这个两口三口人去的，你不要对着老爷们儿去一顿讲解，这车啊一顿讲，然后
1: 主攻女主人，
0: 你冷落了孩子，冷落了女主人，
1: 嗯、
0: 这车我跟你买不上。
1: 主要得看他们建议。
0: 明白了吧？
1: 嗯，
0: 你得主攻孩子。主攻女主人，
1: 对，
0: 他们一动心了，完事儿，今天就可以下定。
1: 嗯，
0: 老爷们都说，哎，再等等什么等？我等不起，
1: 得有效率啊。
0: 哎，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1: 嗯、好，广告之后咱接着聊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买二手车怕被坑？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不但提供第三方专业检测，在盛世购买二手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
1: 好了，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您答案啊。刚才提这个智界微九，我们感觉真的是优点太多啊。就像哈尼亚说的，缺点一目了然，和老百姓没啥关系。反正咱要有30-50万呢，想换一台车，可能从行政轿车上有可能会想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各种 MPV 哈。
0: 这个车吧，我跟你讲，就是也不是说和老百姓没啥关系。
1: 嗯、咱老百姓有的人家条件好的也能买。
0: 对呀、
1: 啊，对，看预算吧。
0: 只是说看现在他们。就是会不会舍得花这笔钱？
1: 嗯，
0: 啊，可能这笔钱有更比买车更重要的事情。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东西现在就是大家考虑的是这个事儿。
1: 嗯、
0: 啊，
1: 确实是这样哈。
0: 嗯，但是这车呀，刚才我说了，这个聊聊这个行业，
1: 行业现状。
0: 对啊，就是买高端 MPV， 现在大家可以看有什么买这种30-50万了、
1: 嗯、
0: 啊，真的很多，你包括买什么180万的什么埃尔法什么的啊。还有100多万的什么雷克萨斯那个，
1: 对，
0: 300H 啊，买高端 MPV 其实比单纯买个 D 级轿车，它的获得感更强、
1: 嗯。那当然了，你看这里边这东西，给你一列举、
0: 哎，唯一需要加强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品牌层面，
1: 嗯，那是
0: 你得有那种荣耀感。
1: 实际上是这样，品牌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真得靠时间呢。
0: 对，靠时间
1: 慢慢积淀呢。
0: 哎，那种豪华感。啊，有的时候就是品牌的这种价值， 啊，我就在想啥时候劳斯莱斯会不会出一个 MPV。
1: 我们促进了行业的发展、
0: 啊对啊、然后宝马一看我挺不住了，我也造 MPV，
1: 我也得对
0: 宝马曾经说我不造前驱不也造了吗，
1: 嗯，也妥协。

0: 甭管没有 MPV， 我没准过两天也造了，然后造一个最运动的 MPV。
1: MPV
0: 谁买？你说开车挺爽。
1: 三句话不离本行、啊。
0: 然后第二排的这家伙带我一
1: 晕了，
0: 漂移。
1: 是吗？还真有可能哈。
0: 奔驰的那 MPV 那 V 二六零它真是大，但是舒适感呢、
1: 啊、
0: 不强。
1: 嗯，
0: 因为它用的好啊，我觉得奔驰应该好好去研究研究啊。怎么再去挺进一下这个豪华高端商务 MPV 的市场？
1: 嗯
0: 啊，整体看下来说，智界 V 九啊还不错啊。你看，马上还有一个领跑的 D 九九。
1: 哎呀，
0: 这也挺
1: D 九九
0: 也够豪华
1: 俩几吧？
0: 但是他俩还不形成这个一个。你看我这40万的，你20万，
1: 嗯、
0: 你啊没有啥竞争力。
1: 也是哈，
0: 不是一个这个 level 的，所以说不形成竞争啊。然后呢，这个智界 V 九啊，空间的底盘、智能舒适配置，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再提，全部给你拉满。
1: 嗯
0: 啊，没有啥这个很花哨的噱头啊，就是均衡实用。你不管是家用代步啊，或者是商务接待，它应该都可以啊。也是为了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花50万买商务，我买啥？有的时候有些朋友就很头疼，没啥可以选的。
1: 对
0: 啊，就那几样，奔驰 V 二零不喜欢。我觉得，哎，我跟你讲啊，
1: 嗯，
0: 造 MPV 这件事儿
1: 怎么着？
0: 咱们
1: 嗯，
0: 就是亚洲，
1: 嗯，
0: 远比欧洲人通透。欧洲大多只是就单纯我造个厢式的那种工具车，V 二六零就这么来的。
1: 对呀、啊，你坐里边完全谈不上任何舒适感。
0: 货车底盘，那威霆还不如 V 二六零。
1: 是呢，这硬邦邦。
0: 然后亚洲才是真正吃透 MPV 的这种逻辑，
1: 对，能知道拿捏人的心理是。
0: 哎，你提到亚洲，你绕不开阿尔法、威尔法，
1: 对
0: 啊，美系的就是什么，哎，我这个 GL 八，
1: 嗯
0: 啊等等啊，但是这两台车阿尔法、威尔法这两年明显不是说特别好过，
1: 这卖的也不太好哈，
0: 对，真不行了，现在就是整个就是销量啊，
1: 嗯，
0: 都是腰斩，
1: 你销量不行，那就别说别的了，
0: 哎，威尔法更惨，基本上退出主流高端 MPV 的竞争了。
1: 你看看，这才几年的事儿啊！
0: 嗯、对，所以呢，
1: 哎呀，你看后边还有说呢。这个周磊说，买个塞纳不比这个香吗？那你想，你的获得感能有这个强烈吗？
0: 香和不香，
1: 嗯，
0: 看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1: 真的是
0: 啊，什么样的一个逻辑？
1: 嗯，
0: 啊，所以说你是站在你的一个角度去说，哎呀，我那能一样吗？你查一查，版本安都用啥？都宾利用，
1: 嗯。
0: 那能一样？
1: 都非常高端，用的东西那都是真材实料的。
0: 当然，
1: 反正就在咱这花钱就不白花。
0: 哎，所以这个不是说这个香和不香，你确实塞纳现在基本上是它一半的价格。你要说我追求性价比，那有的人性价比的理解不一样，性价比有理解说便宜就行。
1: 嗯，
0: 你看我这少花20万，
1: 嗯，
0: 不就买个 MPV， 我就一样做的玩意儿是吧？
1: 对呀、啊。
0: 哎，你这个理解
1: 感觉是不一样。
0: 哎，买个油电混动的塞纳确实
1: 是，
0: 但是他给你一些在情绪价值层面，
1: 嗯，
0: 他不会，
1: 你就别找他要就完事儿了。
0: 对，哎，所以说就是你咱说就是通对了啊。
1: 贝加尔湖畔说，原先呢各家都造 SUV， 现在呢各家都出 MPV 了，
0: 都在找新的增长点嘛。
1: 对，
0: 以前 SUV 是增长点，你看长城，
1: 嗯，
0: 刚开始还造点小车，现在完了立刻就从长城什么 H 六开始，
1: 嗯，
0: 那几年11年嘛，
1: 嗯，
0: 我说那时候我们11年开始陆续的都造 SUV， 到18年，那时候都造全是 SUV，
1: 对，
0: 然后包括一些新势力，都先用这个叫 SUV 来闯市场，
1: 而且咱节目里边的买 SUV 也特别多哈，
0: 对呀、啊，咱就说就是现在这个理想，
1: 嗯，
0: 对吧？你想想他最先出了 SUV 闯市场，
1: 哎。
0: 啊，然后陆续的，你先造轿车，就咱们国产品牌先造轿车，肯定干不过合资品牌。
1: 嗯，
0: 啊，现在找到一个新的增长点，造 MPV， 因为合资品牌也干不过，干不过咱。
1: 所以现在 MPV 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哈。
0: 嗯、
1: 笨塞塞说，这次不加95号油了，改加92号油了，是不是进步很大呀？这大家觉得很满足。
0: 首先，为啥你看我一直在强调，就是
1: 嗯，
0: 华为和奇瑞一定要买这种啊，这种联合的，
1: 嗯，
0: 啊，它
1: 有实力的，
0: 有造车的底子了。
1: 对。
0: 然后呢，华为给它把智能一配齐啊、
1: 嗯，
0: 奇瑞的造发动机的，
1: 嗯，
0: 奇瑞发动机做增程器没毛病， 很好。你包括你像那个大众那个啥那就老9X 吧，
1: 啊，
0: 那个不也正常？人用 EA211给你做增程器，
1: 你看那你还怕啥了？
0: 明白了吧？那都是属于当时发动机的机皇跟那叫

0: 降维打击都是。
1: 嗯，
0: 你想想得啥样？
1: 你就想，就奇瑞做增程器，那你像你说的降维，
0: 对，
1: 太小意思了。
0: 对，我人是造发动机做了一个增程器，那玩儿一样啊，那肯定比那个某某那个啊，这不提了，这就好。嗯，
1: 对。那现在是10:50了哈，大家呢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刚才咱们讨论了很多这个一些行业里的一些话题啊，也是我觉得很有层次哈。那么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啊，根据自己的要求，根据自己的想法啊，也有更多的选择可以选吧。
0: 对啊，
1: 嗯，
0: 这个另外呢，再次提示各位考生家长啊，
1: 嗯，
0: 或者是您家里边有考生的，或者您朋友，
1: 嗯
0: 啊，您朋友的孩子今年高考的，您听到了我们这个蓝丝带啊，
1: 对，
0: 提醒去给他们领一条啊，对，不是领一对儿，啊，
1: 咱这是一对，
0: 系在倒车镜，一定要这个系好啊。如果说我是骑电动车的，能不能领？可以，
1: 嗯，
0: 可以领，也系在您的倒车镜上。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高考期间呢。我们执勤的交警看到了蓝丝带的车辆，他会尽量提供一些通行的便利，和社会车辆进行一个区分啊，包括停车也会给你提供相应的一些便利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广大考生家长朋友，您这个驾驶乘坐系好安全带啊。
1: 嗯，对。
0: 然后呢，坐电动车的戴好头盔。
1: 哎，安全最重要了。
0: 对啊，嗯，让孩子顺利的赶考。那另外还有就是领取我们正版的蓝丝带哦。
1: 嗯，这咱们就是我领取正版蓝丝带的一个登记和凭证，咱们才可以去听这个免费讲座哈。
0: 对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地点一个是和氏眼科，
1: 对
0: 啊，还有一个是博大驾校，就是科技路喜来登，
1: 嗯，
0: 西林那个报名处，
1: 嗯
0: 啊，你看哪儿近？还有三屯啊，就博大驾校那个练车场那报名处也行。
1: 北边的朋友可以到那边去领啊，那可能相对稍微近一点哈。那么。说说笑笑的，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了啊。大家呢还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啊，明天可以接着跟我们来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坤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实在有味道。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
2: 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080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
3: 今天啊，咱们要着重的说一说啊，当然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永乐大帝了啊，到他了是吧？如果说啊，这个朱标啊、朱允文父子呢，是正规宫廷教育培养出来的学院级，有了自己的正式大名啊，可见呢，朱元璋这个爹当的有多奔放。这明朝建立之后呢，这个朱棣呢，总算是能和老爹呢有更多时间相处了。可这段呢亲子时光似乎并不愉快，因为朱元璋是百年难遇的工作狂，他对儿子们的教育啊同样是高标准严要求，动不动呢就让几个儿子呢去城外跑马拉松锻炼身体，或者直接呢下放到民间呢去体验生活。总之是怎么苦怎么来，怎么累怎么搞。最终啊，朱棣呢被迅速的改造成了明朝这台机器上的一个标准。

这朱棣就觉得自己春天要来了，在几个兄弟里横向一比，他觉得自己啊，要能力有能力，要功劳有功劳，完全是太子的最佳人选。而老爹朱元璋一开始啊，还真有点想立他做继承人的意思。有一次呢，那个朱元璋啊，就和这个大臣们讨论未来继承人时啊，就说了一句话，说老四呢，威武雄壮的劲儿啊，简直和我年轻时一模一样，干脆立他如何呀？你看啊，事关皇位继承这么敏感的话题，问话的又是令人生畏的朱元璋，很多大臣呢，只能用沉默呢来逃避啊这道命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不敢说话。当时呢，有个大臣叫刘三悟，多大了呢？年近80岁，啊，处于那种生死看淡、爱咋咋地的这种状态。他直接来了这么一句：“太子死了可以立孙子，您要是立了燕王，那秦王、晋王两位会怎么想啊？”是啊，剩下的儿子里，不管立谁，其他儿子都会不服气。这么做明显呢是给以后埋雷，而且呢孙子朱允文呢的确是个温柔孝顺的好孩子，朱元璋呢对他也很有好感。朱元璋想了又想，还是跳过了望眼欲穿的儿子们，直接立了朱允文呢为皇位继承人。朱棣就很生气，但也没办法啊，毕竟啊豪横的主也不敢呢在朱元璋这种狠人面前的放肆，所以他就老老实实的在北平啊做起藩王。但这个局面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大侄子朱允文呢一上台就削掉了5个藩王，朱棣很清楚下一个可能就是自己了，不甘心坐以待毙的他这回啊是不反也得反了。当然这个决心并不是那么好下的，毕竟那个历史上啊这种真正的是吧这个就藩王造反成功的还没有先例。就在这时候啊，他手底下一个非主流的和尚跳出来了，这就是后来啊被称为黑衣宰相的道衍和尚姚广孝。这位大和尚啊，虽然也是吃斋念佛敲木鱼，却并非是出家人四大皆空的样子，反而对现实问题啊十分关注。道衍呢就是对朱棣啊进行各种鼓励和暗示，说燕王你呢就是天选之子，既然一定要有个人笑到最后，那人为什么不能是您呢？哎，这终于让朱棣啊下了争夺皇位的决心。

这一旦清楚了自己该干什么，朱棣身上那种啊为了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劲头就上来了。这时他手上啊有一支能打的队伍，但是和坐拥天下的大侄子比起来，实力还差得很远。更要命的是，他三个儿子还在建文帝那儿走亲戚呢，其实啊是被人家变相的扣在手里了。无论从实力还是时机来看，朱棣这时候起兵呢都非常不合适。于是朱棣怎么了？朱棣疯了。这一天呢，一向英明果敢、战无不胜的燕王陛下突然就出现在老百姓身边。不过他可不是来亲民的，而是来扰民的。你看呐，一会儿在闹市当中啊狂奔乱走，见什么抢什么，一会儿又安静的出席，往地下一躺呼呼大睡。大夏天的，他甚至披着棉被烤火啊，一边烤一边哆嗦，很冷。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燕王朱棣已经发疯的这条爆炸性新闻了。当然哈，朱棣是装的。建文帝啊不知道是相信了这件事儿啊，还是出于怜悯之心，竟然把朱棣的三个儿子放回了北平，让他们回去呢好好照顾老爹。哎，朱棣的病自然很快就好了。建元1399年，朱棣呢以遵祖训和清君侧为名啊靖难，就正式的对大侄子建文帝开战。朱棣提出的口号啊，在朱元璋留下的叫皇明祖训当中，似乎确实能找出一些对应的话。他大概意思是，朝廷里如果出现了奸臣，藩王是可以带兵呢帮助皇帝清理门户的。但朱元璋的原话里有一个限定条件，那就是藩王出兵必须经由皇帝召唤，否则不能出兵，而且藩王做完事之后必须马上离开。朱元璋的本意啊，当然是希望以后的皇帝呢在有事的时候能得到家里人的帮助。但对于朱棣这么有策略的人来说，断章取义这种事儿啊，此时不做更待何时啊。之后几年啊，朱棣的军队和朝廷的军队反复拉锯，互有胜负。朱棣呢有好几次啊都差点被杀或被俘啊，就是因为建文帝啊曾经下过一道说不许伤害我燕王叔叔的指令，他都有惊无险安然过关。那要不把这道护身符用到极致，那实在对不起大侄子的一片孝心呐。于是每当战争啊进行到关键时刻，朱棣就出现嚣张到了极点。那么头上有皇帝给的紧箍咒，大家又不敢把朱棣怎么样，只能啊一次次的功亏一篑，让朱棣呢逃出升天。公元1401年啊，这个朱棣和建文帝之间的战争打到了第三个年头。这是一件事儿的发生就改变了战争的走向，就是建文帝那边的一群太监因为犯了法，就逃到了朱棣这边。他们带来了一条关键情报，是什么呢？就建文帝兵力空虚，南京城守卫不严。直捣黄龙，他要绕过防线呢，直奔南京，给大侄子来个擒贼先擒王。事实证明，这陕西战的战果太辉煌了。南京城敞开了大门，建文帝不知所踪，朱棣成了大明的新主人，创造了。

再有，就是2005年，就海南高考移民，当时全国的轰动啊。然后呢，2008年有一个内蒙古万人级的大清查，是吧？然后呢，2019年，深圳的复原学校，还有贵州啊、清华、复旦这生被取消学籍的事儿啊，就都是移民的事儿啊。好的，后来这个也有高考移民的事儿。就是大明嘉靖20年哈，有一个叫陈斐的官员就上书皇帝，痛陈经纬之弊啊，直言在科举考试当中存在大量的舞弊行为。舞弊的方式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就高考移民。古人常说呀，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那科举考试是很多人实现的阶级飞跃的唯一门槛。为了跨过这个门槛啊，明朝读书人呢，无所不用其极，而高考移民呢，因为见效快、风险小、收益大，就成在非户籍地参加科举科考。其实呢，早在唐朝时期啊，冒籍的现象就已经有了。根据《唐朝通典》记载，当时的举人呢，已经出现了虽既亏名教、罪加刑典或冒籍窃私的情况。好吧。由于他那个户籍限制啊非常的严苛，就科考呢很少有冒籍现象了。但是到了什么时候呢？明朝的后期，冒籍应考变得十分普遍。就明英宗的时候就有文献记载哈，说凡欲开科，多有诈冒乡官报作生源。也就是说，当时的乡试当中是有冒籍考生假借他乡户籍进行科举报名。到了明朝七大时期啊，咱们也可以根据当时的法条记录啊，看到一二。就嘉靖初年一次乡试，有13名呢考生冒籍被顺天府发现。嘉靖43年，又有张立等5名乡试人员冒充顺天府户籍。万历年间，曾经有8名浙江考生冒充顺天府户籍参加科举考试的这个科考的事儿。这还仅仅是呢被官府发现登记在册的人数。按照当时明朝的社会现状，冒籍现象肯定会比史书记载的只多不少。那为什么明朝会出现这么多的冒籍现象呢？大鹏呢还得从明朝的科举分区域，于是就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事件。就是洪武30年的第9次科举会试结束，发榜之日啊，大家发现榜单录取的52名学生当中，没有1名是北方考生，竟然全部是南方人。那么这份名单就引起了当时北方大臣们都惧怕皇帝啊迁怒于自己，全都啊噤若寒蝉。这事儿之后呢，朱元璋又在6月呢重新的举办科考，果不其然，发榜之后，榜单当中，这一次是没有1名南方学子了。这两个榜单被后人称为叫南北榜。此后呢，明朝的科举考试呢进行了一次改革，也就是科举的分区录取，这也是当时冒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当时的科举考试录取呢分为3个榜单，南榜、北榜和中榜，朝廷分别在不同地区对当地的考生啊进行排名，居高不下。很多学子啊，为了能够更快的种地啊，不惜冒着被刑罚，冒着这个被刑罚的这种风险吧，进行冒籍，就是把自己的户籍转到顺天府与应天府等啊，这个考试，就是种地率高，年互相勾结，他们冒籍科考啊，有很大概率不被发现。当时的明朝呢，除了考生冒籍。

到顺天府与应天府，还有大量考生的冒籍到其他的府县。明朝法律规定，如果有地区学校认为自己本地的生源质量不高，学校可以选择仁慈。其实呢，就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宽松，也在一定程度上就鼓励了学者进行冒籍。冒籍没有被发现，当然是各自欢喜；万一被发现了，最多也不过是重新呢回到本籍考试。万历年间呢，明朝首辅张居正让自己的儿子参加乡试时，还指挥他们一个去南方考试，一个去北方考试。另外一位首辅这个申时行也曾经让儿子冒籍参加乡试，遭到其他官员弹劾之后，人皇帝呢不仅没有对首辅进行惩罚，反而将弹宽松的刑罚呀，在帝王眼里可能算是十分合理的。嘉靖皇帝啊就曾经说过，说天下即是我秀才，何云冒籍啊，就是皇帝恨不得把天下有才的人都能够收入到朝廷当中，冒籍呀又算得了什么呢，是吧？皇帝是这么想，所以呢触发起来你就知道啊不是特别的这个严重啊。

0: 人间烟火藏百味，历史故事润心田，相约实在有味道，静心听过往。
1: 哎呀，刘兴冲刺的这个冲刺的阶段了，是吧？那么另外就是大学毕业了，这个同学们也到冲刺阶段了啊，干嘛呢？你毕业你得找出路哈，很多人就备战，干嘛就考公，是吧？考上当然最好了，是吧？算是一个金饭碗了啊。咱们借古说今，或者是借今说古啊。这个明朝啊，也有很多人想当公务员，是吗？那么明朝当公务员有什么途径呢？咱先说个事儿哈，咱看到两个灯芯还在烧油啊，都咽不了气，是吧？啊，抠嘛。你看严监生啊，他的这个角色哈，有点奇怪，就是他的身份，你说有点像官，是吧？监生简单来说哈，就是一种特殊学校的学生。这所特殊的学校就是国子监。国子监呢，是明朝的最高等级教育机构，可以说是帝国的

后备干部培训基地。国子监呢，一开始并不叫国子监，而是叫国子学。根据《大明会典》的记载，国子学最早应该是在洪武八年建成，到洪武十五年，国子学呢才改成国子监。到了明朝中前期呢，学生在国子科举开始的学子来说，那是极为重要的为官机会。那么，怎么才能进入到国子监读书呢？在《明史选举志一》当中呢，有这样一段话，向我们表明了入国子监的进入方法。说：入国学者，通谓之监生。举人曰举监，生员曰贡监，品官子弟曰阴监，捐资曰吏监，同一贡监也。有岁贡，有选贡，有恩贡，有纳贡，同一阴间也。有官生，有恩生。这听得听不太清楚哈，来一个一个说。他说什么呢？第一个图件呢是举监，是指学生呢通过科举考试中举之后，被送往国子监呢读书学习。这个方式是最被人敬重的方式，表明入学的人是真正的有才华的人。按照当时的规定，举人到国子监读书，朝廷呢会发放俸禄以及一些福利。第二个途径呢是依靠各府州县每年的举荐，这种学生被称为。通常情况下，翰林院呢会出京邑四书各一道，只有合格的人呢才能入学。贡监呢在明朝啊有很多形式，下级学府每年举荐的学生被称为岁贡。如果遇到皇室的庆典，下级学府呢可以进行加贡。用的国子监的途径是什么？就拼爹了啊！明朝的官员呢可以选择一名子弟呢前往国子监学习，不需要进行相关考试。这种学生在当时叫做阴监啊，阴是哪个？就树阴的阴啊，很形象啊，庇护嘛啊。第四个途径入学，民间读书人呢只要捐赠粮食马匹就可以入学。这对于啊当时想进入国子监呐读书的学生来说，可以说是一大喜讯。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规定啊缴纳粮食的这个重量。等到景泰四年，朝廷颁布条例，规定当时的百姓。到了第二月，朝廷呢又重新调整了法令，将800担大米的标准又进行下调。这时呢，百姓呢只要捐助500担大米，就可以进入国子监读书。如果没有粮食捐助，也可以换成其他物资，比如马匹呀、银子啊、珠宝等等。这说明呢，除了大明王朝本土的学生，在当时的国子监还有大量的外国留学生在这儿就读，这些学生被称为宜生啊。另外，朱元璋呢还有一项政策呢，也与入学国子监有关，就是洪武八年国子学刚刚成立，第二年呢，朱元璋就下令。凤阳所有武官的子弟都前往呢中都国子学呢来读书，这其实呢算得上是对当时啊与这个朱元璋共打天下的一群武官的这种报答啊，自己的才华呢取胜，不管是被当时的这个州县府衙呀举荐呢，还是想自己考上啊举人进入国子监，都需要啊。你有才华，真才实料才行。只不过呢，随着大明王朝啊科举制度日益完善，官场呢对培养的读书人，这些人依然呢有着平民无法比拟的社会地位啊。所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嘛，他们也最容易接触到官场，所以呢，我们才在小说当中啊看到严监生那种啊似官似父的这种角色啊，这是当时的。这个明朝的这个历史是吧？

把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日子有味道。咱们要说一说啊，这个饮食的中间的这个道理啊。我们说一说老子的饮食之道嘛。老子大家太熟悉了，一旦哈，春秋时期楚国苦县啊，叫中国呢哲学发展呢具有深刻影响。老子思想啊就被庄子呢所传承，并且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思想呢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道家出现，就是道教出现以后呢，这个老子就被尊为叫太上老君，洪亮，而眼睛能看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代表无限的欲望。王弼啊，就是他是就魏晋时期的那个玄学理论奠基人，他就对这句话进行了一个注释，说为富是以物养己啊，就是把外部的事物来滋养自己的生命。为目啊，就是眼睛的意思，为目是以物益己，就是把外面的事物来奴役自己。所以老子的一个饮食之道就是人要为富不要为目啊，饮食是这样啊，很跟饿没有关系的美食来，是吧？那些奢侈的事儿，是吧？嗯，老子还说过，说五味令人口爽。五味呢，就是酸、苦、辛、咸、甘的味道啊。这个五味呢，不仅吃的太多了，嘴巴、口感、口角发生错乱，人们就辨不出美食的味道了啊，是这个意思。老子还说过啊，说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什么意思呢？说尽管你这个地方啊很落后很小，但是呢你要认为你吃的东西是最美好的，尽管你穿的衣服很简朴，但是你要认为你自己穿的衣服是最美的，尽管你居住的地方很简陋，但是你要认为你居住的地方是最好的，尽管你的风俗不大先进，但你要认为你那里的风俗是最优等的啊，在于你内心怎么看。老子还有一句话叫味无味，老子说味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就是以无为的心态去作为，以无事的心态去从事，以恬淡的滋味为滋味。饮食要做到味无味，主要包括呢两个层次。第一，味无味要从没有味道的当中，吃的是素菜，嚼的是菜根，但是呢我们要能从粗茶淡饭当中，从这个菜根当中品出美来，品出人生的安定，饮食的安静，提炼健康的理念，提炼出人生恬淡的这种幸福。第二，是吧，如果您能够充分理解老子的饮食之道并加以贯通，第一个什么减肥什么的哈都不用，是吧？另外呢人生会得

0: 续航随心远行，智己微酒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1: 买二手车怕被坑，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不但提供第三方专业检测，在盛世购买二手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4: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4: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4: 一条蓝丝带。
3: 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4: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太和区大学乡3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4: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
5: 啊！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6: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7: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4: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这样便捷生活。
8: 走遍。好了，现在是11:56了啊，也是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啊。祝愿大家呢，这个中午好。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穿梭城市的喧嚣，
0: 见证街路的变迁，
3: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0: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3: 有料又有乐，

中午好，各位朋友，12:02了，奔波在路上的每一位交通人，大家上午好。你说我正在家里做饭呢，我用午膳呢，同样的问候大家，欢迎准时锁定我们的节目。

各地方都是在反复的强调这个事儿，为的是啥呢？就是咱们从心底里要有重视出行安全的这个意识，觉得安全带它是必须的。出行在外，平安永远是第一位的，对吧？安全带之所以从车辆出厂，哎，它就是标配。你说哪一个车它没有安全带？之所以年年月月，哎呀，反复的强调，关键的时刻它是能够护住咱们生命安全的一道防线。如果咱们敷衍着系安全带，随便就卡上个扣，你说遇到个突发状况，它起不到半点的保护作用啊。所以呢，咱们再次的郑重提示各位的哥的姐，乃至于我们身边的乘客，还有所有的私家车的车主啊，上车第一件事情一定要认认真真的、规规矩矩的系好安全带，千万别嫌麻烦，图省事儿，安全无小事儿，多一个小小的动作呢，就多一份隐隐的保障啦。所以呢，围绕安全带这个出行的话题，大家也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啊，说一说你在这一方面的认识，那是否文明行车了。接下来呢，我们还会伴着好听的歌声放松一个小时啊，人们继续聊一聊出行的那些事儿。喜欢唱歌的朋友呢，也可以把你的歌曲链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 QQ 群，我们的群号码是255538967。说起来这个 QQ 群呢，可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我们保留一些每一次活动包括直播间开演唱会的这些照片呢，还是蛮方便的，而且每天这个时候呢，大家也会及时的互动，分别可以看到彼此的消息。那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传歌曲呢，我也是能够及时的打开，事先录好的歌现在就可以发过来咯。朋友们可以在北京海新闻客户端看到我们的广播，另外呢，中波84000赫，调频100.3兆赫，电波另一端的你，我知道喜欢广播永远都在的。最近这几天犯不上，我们的地歌表现特别的好，及时的录歌，哎，犯不上小范儿啊，最近还在直播吗？大家喜欢他的声音呢，也可以随时的关注他的抖音。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地歌犯不上送给大家这样的一首歌，院子里的花儿。

太好听了，我是没听够啊。这首歌是写给妈妈的歌，开了一茬又一茬，妈妈却在默默付出中渐渐的老去，谁偷走了妈妈的青春？院子里的花，它是一种意象。今天犯不上这首歌唱得非常的有感情，很温柔，有一种包裹。院子里的花也倾诉了对母亲深深的思念感恩，每一句都充满了时光流逝当中无法回报母爱的愧疚和温情。不知道这首歌是不是在母亲节直播的时候录下来的歌曲，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听出了一种失意、思念，甚至带着一种作为儿女的愧疚、成长、生命轮回多种情感的重量。而且犯不上在这首歌当中表现得非常的深刻，感情满满，每一句呢都唱进我们的心坎了，很温柔又带着一份滚烫，藏不住的是心中的那份真情。谢谢犯不上，继续看到大家的留言。这里是你好 Taxi， 上饺子啦！今天中午包的这个饺子是什么馅儿的？我看出来这个是蒸饺啊，是圆葱，牛肉圆葱的吗？你看，我就猜到是这馅儿啊，不知道对不对。时至小满暑气生，长街逐鹿奔波行，一身沉影知辛苦，再得安然万里平。每天送给大家的这一份问候小诗及时的到来，饺子就酒，越喝越有。欢迎丽丽，还有我们的守军人静瑶，早早的就和大家在一起了。炮哥说安全带、生命带、前后排都要带，有点像儿歌，通俗易懂，这样小孩子都能够记得住了，说的真好。这个把小拿小本儿啊给他记上来。安全带是汽车驾驶员的事儿，戴头盔呢是电动车骑行者的事儿，不要嫌麻烦，因为这是安全意识，为了安全请做好这两件事儿。我发现今天大家的留言都可以作为广而告之的广告词儿了，配上音乐呢，我们应该做一个公益插花，太棒了。感谢大刘传来这首凡人歌，我们都是平凡人，希望大家午间愉快，平凡快乐，我们过好每一天，多拉慢跑，快乐开心哦。今年入初夏以来，因为今天是小满节气，这个事情还真的是很奇怪也很准确，怎么就到了小满的时候马上温度就变高了，但是看到天气预报好像明天要降温，那要及时的添加衣服哈。昨天穿着外套都凉，接下来继续听歌，有请阿良。阿良，我觉得好久都没有听到你。

我都忍不住跟着一起唱了。芙蓉花说这是在 K 歌上找的一位陌生的歌友，但我们要在一起是大前年的520电影，这是两部电影却选中了同样的一部主题曲，可见这首歌呢能够代表很多人的心声，很多时候我们要讲的心里话。成龙演的是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我想起来了，真的爱而不得的经历。听到这首歌，除了歌曲本身动听之外呢，也是歌词在讲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感慨每一个人在和很多人打交道，可能擦肩而过了，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彼此深情相拥，双向奔赴，为了一份爱情而结合，其实因为太难得。

没错，你说对了，今天是周四，所以呢，你还是要听到红豆的歌，对吗？他来了，他送上了这一首歌，一定是你很喜欢的，也是能够勾起你心中一段故事的。香水有毒。

这首歌是要打100分的，红豆演唱的这首歌名字是叫《香水有毒》。尽管我们对这首歌都比较熟悉了，但是今天听完之后还是感慨万千的。涛哥说：“爱不爱你的唇不知道，我就知道你那筷子腿真心不错。”红豆的大长腿，多少人羡慕啊！逍遥子也来了，送上了玫瑰花。这首歌的难度，都会觉得有一种很复杂的感情，因为它讲述的就是爱情当中，一定是遭遇背叛之后的那种心理的挣扎，所以有过经历的人听到之后，可能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否定。很矛盾，很挣扎，这首歌一定是非常有细腻的感情，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把歌曲唱好，能够感觉到在爱情当中受伤了又很自责也很挣扎的女生的形象，在爱情当中失衡了，自我价值缺失了，这些现实的问题是很让人内耗的，所以希望这样的故事少之又少，我们应该对爱情、对自尊、对自我认知有一份思考。听歌就听歌呗，哪来那么多的理论呢？不是的，我知道你已经产生了一种很复杂的心境，所以我想一首歌真的要诠释一种感情的，是有故事的。

并不高。好声音已经烙印在我的心底了。谢谢红豆能够在每周四的时候满足我欢喜的期待。是的，每周四红豆的歌如约而至，这种电波当中的双向奔赴，

0: 大家的满心热忱等候。
1: 我永远
0: 谢谢红豆。龙须哥说这香水啊可是没毒的。都可以感觉到红豆歌曲里面的香气。还有释然说了，哎呀呀呀呀，这首香水有毒是太好听了。可不是呢，这首歌其实我们是很熟悉的，熟悉的旋律我们是有要求的。今天呢红豆这翻唱独属于红豆的温柔和嗓音的魅力，越听是越有味道。他一开口其实我浑身就是起鸡皮疙瘩了，越听越动容。想一想在漫长的时光里，我们能够守候电波当中这样的好声音，格外的温暖，值得珍惜。听广播不怕上大，说了香水有毒咱就用酒神花露水代替，六神牌的。说的太有道理了，该用六神了，这都已经小满之后该有蚊子了。我在带团在汕头潮汕那个地方确实是有蚊子的，而且他们那个蚊子我发现啊，它叮包之后就我现在还是有印儿的，也就是说这一周之后了，那个包啊一开始是鲜红色的，也挺吓人的，我以为我起什么东西了呢，但是它痒就说明确实是蚊子叮的。后来我也带了蚊虫叮咬的那个药一抹灵啊，不痒了，但是呢它这个颜色逐渐的变成粉咖色，一点点的消退，就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痕迹啊。它不像以前就是蚊子叮完之后，哎呀风起云涌啊，听到这个香水有毒啊一下子就感慨万千呢、啊。但是你说的这些呀、啊、我不能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啊，我怕男人学坏呀。那个风起云涌啊，谢谢你的关注啊，那个留言我也知道你用心了，嗯，我也知道我们对感情都是很执着呢，来头十足。

0: 稍等片刻啊，一般这样的歌曲出现之前得加一段广告啊，我们捋一下。
1: 您家有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至
1: 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吴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市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好了，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了啊，这个是闻到香水的味道啊，逍遥子也来了。谢谢锦水蓝蓝的鼓励，说小袁对歌曲以及演唱的解读是精准到位。我觉得咱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听进去了，深深的爱上，所以呢替大家呢解读一下这些歌曲，是不是？每一首歌背后演唱还有歌曲的制作本身就是有故事的。刚才我提到了说接下来要登场的这首歌呢是不一般的，是非常有来头的啊，为女王有着极大的关系的，这个作品是别有韵味的。为女王呢唱二人转的腔调是韵味十足的，有时候呢我们唱的不仅仅是一段旋律，一首曲目，一首歌背后呢是有鲜活的故事的，饱含真切的生活情节的，也是藏着 台前幕后的无数默默的付出的，也是对着二人转这种艺术，演唱艺术对于舞台，对于对唱，彼此对于歌者这种满心的敬畏，还有始终不变的执着和热爱。我不铺垫太多了，我刚才我讲了，我说龙须哥我有一段这个歌曲打不开链接了，后来我觉得这个是缓冲的事儿啊，完全没有问题了，所以呢与为女王有关系，当然与龙须哥还有关系，要不我怎么让他来传呢？为女王是不是此时此刻也在听我们的节目呢？来走起，
3: 开车来呀。

东阳。

掌，鼓掌，必须鼓掌！哎呀，这样的一段旋律啊，简直是像开晚会一样，太漂亮了！我准备再重放一下啊，这简直是太默契了，而且这样的一首歌啊，这个二人转的风格，那可不是说唱就能够唱出来的呀。这个坐车来的是吧？涛哥就说了，这才是东北人热爱的东西。然后他在家听的时候呢，他妈妈有故事的，都是人才惹的祸。你说的太对了，姚小滚怎么做到的呢？太有才了，说这俩人绝配，听着呢真是老过瘾了。中间呢，威女王啊，你的那个用龙须话来说，龙须哥的话来说，就打嘟了，就，突！哎呀，你看我还弄不好，话筒都要喷出去了。我跟你讲啊，龙须哥，我自己我。龙须哥啊，这首歌是前路后路左路右路，我觉得这首歌你录了不下300遍了，我不夸张的说，这首歌大家都觉得很惊艳啊。老顺大哥一定说了，这也太好听了，就喜欢这个调调，喜欢这个味儿啊。好听的歌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所有的经验在我们的耳畔的绽放，都是默默背后深耕的坚持，是威女王以及龙须哥他们两个相互的成全和提携。二人转小调，据我所知，要想录这首歌的时候呢，大概是在一个月之前，终于今天和我们见面了。我们熟悉的两位搭档啊，威女王还有龙须哥。威女王呢是非常深耕小调的曲风的，唱腔是韵味十足的，拿捏有度，驾驭这类民俗小调呢，早已经唱功是很扎实的，风格。

0: 也是百变，这样的小调也是龙须哥很喜欢的。但是这首歌名字叫《放风筝》，二人转小调是龙须哥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全新的挑战。所以呢，为了呈现完美的合唱的效果，威女王很细致地调整好整首歌的模板，特意的空出龙须哥要唱的这个段落，非常耐心地陪龙须哥从零开始学习。陌生的旋律，独特的腔调，专属的小二人转的韵味，没有捷径可走，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反复的打磨，日夜的闹的最后的成板。从最初认识到这首歌的旋律，再抠每一句的唱腔，找准节奏，吃透歌曲的精髓，再到流畅完整的情感饱满的录制，龙须哥为这短短的一段歌声实在打磨，反复的练习录制，我觉得不夸张的来讲，有300的话我都觉得对不起这个模板，心怀敬畏，所以称威女王为威老师，女王老师，绝对不能拖后腿，也不能辜负威女王的用心指导，对于这个作品绝对是考验默契，一人出彩儿，声量的把控，再到唱腔的起伏，情绪高涨，这种张力，每一个细微的瑕疵都被威女王一一的指出，细细的调整，如今才有这样非常完美的作品，手把手的打磨每一处的细节，一首成型的歌看似简单，实际是足够的认真，彼此的珍惜。好了，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续。
1: 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正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5: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来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中午都会跟您相约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With you.分享随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那与此同时呢，您要是掌握了什么样的一些消息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给我们。午后的清风呢徐徐拂面，晴空万里，澄澈明朗，明媚的阳光洒满了人间，温柔的光景也铺满了漫漫的光影，携一身温暖赴一场温柔之约，伴着融融的日光，我们会褪去日常的忙碌和疲惫，那这个时候呢，希望你满心欢喜，满腔热忱，满的午后精彩的内容即可。

那在今天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咱们首先呢来看一下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位朋友刚刚给我们留言啊，说今年的这个中考的普通高中指标生的分配计划现在已经出来了啊，有朋友给我发来了一份数据。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分享给大家了解一下哈。咱们就是简单来说一说咱们锦州市这一级所市直属的高中，他们呢，那其中呢铁中呢还招收特长生16人。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一高中择优生145人，指标生575人，而且呢特长生会招50人。那合计呢一高中今年2026年招生呢是770人，二高中呢今年择优生174人。这是咱们锦州市的几所直属的高级中学。那还有呢就是民办高中了。民办高中呢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裕民高中呢今年2026年计划招生481人，景阳高中计划招生259人，龙津高中计划招生127人，汇泉高中计划招生183人，育人高中计划招生96人，世纪博雅实验学校预计招生119人。那再来看一下黑山县呢合计招生的是2000人，北镇合计呢可以借鉴一下，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校排名，然后呢再朝着自己理想的学校去加油去努力吧。那如果刚刚好升级前呢有初中3年级的同学的家长，那我们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指标和人数来对应一下孩子目前的年级排名，看一看呢他有

够希望去冲击哪个学校，踮起脚尖又能够去往哪里。那刚刚呢还有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风的故事，风的故事发来信息啊，他说能不能说一下啊，各个学校分别这个指标和择优都要多少，各个学校啊，各个学校你是哪个学校的，能不能把你的学校留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留一下你学校的名字，然后我来告诉你你的学校各个高中分别来招多少人好不好，留下你的学校，比如说你是实验的，你是八中的，或者你是八分的，三中四中五中十二中，你把你的学校留在这里，然后我呢就告诉你你们学校紧中要多少人，附中要多少人好不好。好，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就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这样的一则消息。那与此同时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呢如果在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困惑呀、啊、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好了，那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还是来共同分享一首歌曲吧。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最近呢我发现了一首特别燃的歌，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北极星电台带来的一首寂寞沙洲冷的翻唱版本啊，但是呢经过改编的寂寞沙洲冷，那可以说呢让人听起来呢真的是热血沸腾，那也真心的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让所有心中有梦想的人能够充满力量，然后呢收获属于自己的理想。

0: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或是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加班，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加班，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1: 让我们在电波里变成彼此的人间值得。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我们的节目收听今天的1003大加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刚才呢，繁华落尽说了，他说能不能说一说12中的招生的情况，12中高中的录取情况？好的，我看一下啊，12中是不是家里的孩子在12中上学哈？稍等一下啊，我查找一下。好。12中呢，今年报考876人，锦州中学呢会录取101人，一高中是录取75人，二高中录取75人，铁中录取75人，博大附中录取75人，然后四高中录取42人，五高中会录取47人，总共啊是490人。我说的这个呢是不含择优的。没有择优的这个人数哈，那如果加上择优的人数的话呢，就会更多一些。好，这是12中指标到校的这个分配计划。那具体呢，你们学校能有多少孩子考进择优的分数线？那这个还得看中考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学校的家长想问一下其他学校的一些高中的录取的指标分配的计划？那也欢迎朋友们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您的孩子的学校。好，安若浅溪刚才呢发来消息哈，安若浅溪说了，他说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哈，那最近呢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外面的这个柳絮过敏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去这个缓解，如何缓解外面柳絮过敏的情况。说到这个柳絮过敏啊，真的这个是不单单是您的困扰啊，其实是很多人的困扰。最近呢我就发现啊，周围的好多朋友都是出门戴起了口罩，然后呢在聚会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不停地打喷嚏。对对对，这个季节就是有点柳絮过敏的困扰。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先戴上口罩，如果呢一不小心啊真的是赶上了这个柳絮过敏的话呢，我们也问一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对这个情况来缓解一下。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那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不挽留，挽留说，主持人你好，能不能刚才呢听到了这个各个学校的录取情况，能不能说一下4中的录取情况？好的，4中的这个指标生分配计划啊，只能告诉您一下这个指标生的分配计划。4中呢今年是报考人数是655人嘛，那锦州中学指标到校分配的是76人，一高中是56人，二高中56人，然后呢铁中和博大附中也是56人，四高中分配31人，五高中35人，那合计录取人数呢是366人，不包括择优生啊。那看一看学校里边能有多少孩子考入择优，那。

0: 就看一看自己的孩子呢能够到一个什么样的位次。今天是锦州市各个初中的二模，二模结束之后呢，那还有一个月就到了中考的时候了。那对于很多初中的学生以及学生家长来说呢，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日子，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取得好成绩。那与此同时呢，更加紧张的就是高考即将来临啊。今天呢是5月21号，那距离高考呢也就剩下半个多月的时间了。那对于很多高考的考生家长来说呢，这段期间啊肯定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内心也是很不平静的。但是呢，很多的高中生家长据说呢，这个时候他们是并不敢跟孩子多说什么多聊什么，生怕他们的情绪有什么波动。就是我记得我有个闺蜜，她家孩子就今年上高中，今年高考，然后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说，他就说我就期望呢我的孩子现在呢情绪一直保持稳定，不要有什么大起大落就好，平稳发挥，然后每天呢吃好喝好睡好，这是他目前来看呢对自己孩子唯一的期望。哎，对了，蓝丝带助考，大家高三的家长们都有没有去领取呢？助考的蓝丝带有没有去领取？没有领取的话，我们来听一下啊。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好，那在这里呢还是提醒大家，六月高考季啊，丝带蓝丝带呢现在已经为您准备好了。那执勤的交警呢会对在高考当天既有蓝丝带的车辆呢，根据交通情况尽量会提供一些通行的便利。在高考期间呢，大家接送考生的时候呢，可以将蓝丝带系在汽车左右两侧的后视镜上，这样的话呢就会跟社会车辆予以区分，这样的话执勤交警呢就会给你提供相对的一些便利。在考场附近接送学生也会给您提供优先停车，蓝丝带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呢，也会采取优先出警快速处理。那遇到紧急的情况啊，交警部门呢将会采取警车引导护送等方式来提供帮助。交警部门呢也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啊，在驾驶或乘坐汽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在驾驶或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好头盔。在接送考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出行的时候呢，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及时的向交警部门来求救。那同时呢，在高考期间呢，当遇到既有蓝丝带的送考车辆的时候呢，也请社会车辆主动让行，提供便利啊，让孩子们可以顺利的赶考。那特别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呢也是特别为您邀请到了来自咱们锦州市还有省招办以及北京专家进行高考填报志愿的免费讲座。那家长朋友呢可以到这样的一些地点去领取咱们的正版蓝丝带，就可以报名参加了。领取地点呢一共有3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和氏眼科，和氏眼科的地址呢就是云飞南街跟科技路交叉路口东边，特别的好找啊，到那儿就能够找得到，电话呢是400-080-0416。 后，大家呢可以去和氏眼科医院二楼的近视治疗门诊的前台来领取。那第二处的领取地点呢是科技路的博大驾校，在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电话呢是388-3333。大家家住桥南的话呢，这两个地方都是特别的方便。那如果您呢家里边要是住在北侧呢，那最方便的就是三屯了，博大驾校的三屯校区，在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电话呢是489-0666，489-0666。一份善意，一段传承，一条蓝丝带，祝所有的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那也希望所有的考生们在今年的高考当中取得一份好成绩。

的，也是非常紧张的一个月份啊，因为呢要迎来了大考。那么刚刚呢我们了解到了啊，今年锦州市普通高中指标生的分配计划。那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有朋友留言啊，说希望能够了解一下实验学校的指标到校的分配的情况。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实验。实验学校呢今年报考的人数呢是1291人，那其中呢锦州中学指标到校的是149人，一高中、二高中、铁中和博大附中分别都是110人，这四所学校呢是一样的，一高、二高、铁中、附中都是110人。四高中的指标到校人数是61人，五高中指标到校人数是69人，合计呢指标到校录取是719人，这个是实验学校的数据，大家来记一下啊。那如果我们按照实验学校去年的这个成绩，去年的成绩呢，择优的人数大概能到80到90人吧，这是一个含糊的数据啊，80到90人，然后呢加上今年指标到校是149人，大概率你在实验学校，如果你的成绩要是维持在200名之内的话呢，你的锦州中学的这个应该是稳的，如果你要维持在400名以内呢，大概率附中也会比较稳。好，这个呢就是实验学校指标到校，今年指标到校比去年还多了一些人，今年指标到校居然是149人啊。那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数据来分析一下自己孩子在学校的一个位次和情况，这样的话呢您心里边呢就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到了，来说一说八中的。好的，八中呢今年八中这个报考的人数比较少啊，八中今年报考的人数是790人。锦州中学的指标到校人数，八中呢分配到了91个名额，91人。那一高、二高、铁中和附中，八中分配到的指标到校的名额呢，分别都是68人。四高中分配的是38人，五高中分配的是42人。合计啊，八中今年呢指标到校的计划呢是443人。好。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呢有朋友也

好的，十八中，哎呦，十八中今年报考人数不是很多呀。十八中今年报考人数是231人，十八中231人呢，锦州中学指标到校的人数是27人，一高、二高、铁中和附中分别是20人指标到校的名额。然后四高中、十八中是11个指标到校的，五高中是12个指标到校，总共呢十八中是130个指标到校的名额。好，那继续来看一下哈。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大家再来说一下。菲菲宇说四中呢，四中呢。哎，我四中刚才是不是说了？我记得刚才是不是说到四中了？我再说一遍啊，四中呢，今年报考人数是655人。那锦州中学四中的指标到校名额是76人，一高、二高、铁中和附中分别呢，指标到校的名额是56人。那四高中呢？四高中指标到校名额是31人，五高中指标到校名额是35人。总共呢，四中被高中录取的指标到校名额是366人。对，这个是四中的数据哈。对比一下孩子在学校的名次，对比一下孩子在学校的名次，就大致能够知道了。走心问到了，说一下太和一中。好，太和一中我来找一下啊。太和一中呢，今年报考的人数呢是262人，那其中锦州中学太和一中锦州中学指标到校的名额是30人，一高中、二高中、铁中和附中指标到校的名额，太和高中都是22人。太和一中啊，太和一中都是22人。那四高中太和一中的指标到校名额是12人，五高中太和一中指标到校的名额呢是14人，总共呢144人啊，这是太和一中指标到校的名额。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来共同的去了解一下啊，孩子们各个初中的指标到校的名额。好，看一看啊，有朋友问到了，说能不能来说一下逸夫中学指标到校。逸夫中学啊，八中分校对不对？现在八中分校一共2个，一个是一中，一个是逸夫中学。我们来看一下逸夫中学啊，逸夫中学今年报考人数是432人。那锦州中学指标到校的名额现在是50人，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能够排在年级前50中，锦州肯定是稳的，而且你还会有逸夫中学，你还会有一些能够考入择优分数线的孩子。那所以说呢，大家对比一下孩子自己在逸夫中学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另外呢，在逸夫中学呢，一高、二高、铁中和附中。一高、二高、铁中、附中的这个指标到校人数都是一样的，是37人。那在这里我说一下啊，就是一高中、二高中、铁中和附中这四所学校，指标到校的名额都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刚才举例子啊，就拿实验学校举例子，一高、二高、铁中、附中这四所高中实验学校全是110个指标到校名额。那也就是说呢，刚才我说到了逸夫中学呢，一高、二高、铁中、附中指标到校名额都是37人。那四高中呢，逸夫中学指标到校名额是21人，五高中逸夫中学指标到校呢是23人。哎，这是逸夫中学的录取情况。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学校想问的，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好，那继续来看一下啊，那刚刚呢还有朋友问到了啊，他说想问一下主持人，如果要是衣服上有油渍，有什么方法能够把油渍清洗干净呢？衣服上的油渍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清洗干净？好的，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呢，关于柳絮过敏的这个问题啊，大家呢如果是有好的方法，也可以给我们说一说。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边的留言。那这位朋友名字叫做风的街道，风的街道说了，他说大家，他说这个请主持人说一下八中分校一中的这个录取情况。一中啊，应该你说的这个一中应该是安居的那个八中分校，对不对？一中今年报考人数是72人，其中锦州中学的指标到校人数是8人，一高二高铁中附中指标到校的名额呢是6人，四高中3人，五高中4人，总的录取合计呢指标到校的名额呢是39人，这是一中八中分校的情况。还有哪个学校没有说过？哦，我现在有点说乱了啊，说了好多朋友们留言的这些学校，不知道还有哪个学校没有说过哈。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呢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要是想了解哪个学校的这个录取情况，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好，那还有这位朋友他说了，他说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大山大河，他说想了解一下三中的指标到校的分配情况。好的，三中稍等啊，我看一下啊。三中三中有三中人挺多的呀，三中今年报考人数是680人，今年三中一共报考680人，其中锦州中学指标到校的名额是79人，一高中指标到校的名额，一高二高铁中附中指标到校的名额呢是58人，四高中指标到校名额是32人，五高中指标到校名额呢是36人，总共录取379人啊。再来说一下，我说的这个数据呢不包含择优生，不包含择优生。什么叫做择优生？那有没有家长不知道什么叫做择优生的？那请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择优生三个字，然后我来给您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择优生。不知道想了解什么叫做择优生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择优生三个字，我来跟您解释一下啊。因为呢我举例子啊，比如说拿实验学校举例子，实验学校今年报考人数1291人，他锦州中学给到的指标分配计划是149人，并不是说实验学校只有149人能上锦州中学，他的意思就是说这149人再加上择优生的数量是总共你能上到锦州中学的这个总人数。与此同时呢，附中铁中一高二高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对，好，那刚才呢晴天娃娃说了，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择优生。好的，那果然有听众朋友有这个需求啊。择优生是什么？就是每年咱们锦州都会出一个分数线，如果您的孩子不管是在哪个学校，您要是考过了这个分数线，他是不占你们学校指标的名额的。比如说啊，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年这个择优的分数线，咱们就是瞎举例子啊，没有什么依据。假如说是600分，那么考600分以上的孩子呢是铁定能够走入那个锦州中学的，然后呢600分以下再往后数149人能上锦州中学。哎，我们假设啊，今年锦州中学择优是锦州中学在全市择优生一共要招的是196人，也就是说如果你在锦州市排到前196名了，你的成绩是前196名里面的，那你就不占你们学校指标到校的这个名额。我来看一下啊，刚刚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也提到了各个学校择优的这个名额了。锦州中学择优生要196人，博大附中择优生要145人，铁中择优生要145人，一高要145人，二高145人，然后四高中80人，五高中90人，这个呢是锦州市直属高中的择优生的人数。我不知道我说的
清不清楚啊，明不明白，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地方不是很清楚，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跟我来分享一下。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共同轻松一下啊，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曲来自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如果云知道》。
1: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叫什么？上哪儿下载？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0: 好了，欢迎朋友们说柳絮过敏，这个怎么样去缓解啊？刚才呢也有朋友发送微信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啊，他是怎么说的。那关于这个季节，这个柳絮啊或者是杨絮过敏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一个小小的困扰。那首先呢就是这个呢是常见的一个呼吸道的过敏反应，花开复

贵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呢，这个过敏呢，首先就得是以预防为主。怎么预防呢？就是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这个期间啊，尽可能的去减少外出，因为这个时候柳絮浓度是最高的，这个时候尽量减少外出。那我朋友说了，那白天不让我出门，那能行吗？你要是早八晚五的上班族，你就可以避免在这个时候在外面啊。但如果你要是必须在这个时候外出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外出的时候佩戴 N95 口罩和护目镜，然后穿上长袖的衣物。与此同时呢，在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关闭门窗，然后使用空气净化器来降低室内的过敏源的浓度。还有就是啊，这个时候大家尽可能的避免在室外去晾晒我们的衣物，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防止柳絮附着。当然，有的朋友呢对柳絮过敏这个特别特别的敏感啊，怎么办呢？那如果您要是回家之后呢，建议您立即洗脸，然后冲洗您的鼻腔，更换外衣。现在药店呢有卖一种那个专门冲洗鼻腔的海盐水，那个冲鼻子非常的好啊，建议大家回家的时候就用海盐水来冲一冲鼻子。那如果你要是过敏的症状特别明显的话呢，你就是去医院嘛，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一些抗组胺的药物啊，或者是糖皮质激素之类，但这一定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服用的。那如果你要是因为这个柳絮过敏出现了这个呼吸困难呢，严重的哮喘发作，那这个时候就一定要立即去就医了。这个季节的柳絮过敏症状呢，很多朋友都会遇到。那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啊，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一定要戴好口罩。然后回到家呢，如果可以的话，时间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话呢，第一件事情先洗澡，然后呢，把你在外面穿的衣服放到洗衣机里面先洗好，然后呢，你在家里边把空气净化器开上，那整个呢，这个柳絮过敏就不会干扰到你了。好，那继续看一下啊，其他朋友们的留言。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衣服上沾上油渍了怎么办呢？如果你的衣服上沾上油渍的话呢，刚才呢小草莓给大家回复了，说你可以用洗洁精挤到你衣服有油渍的这个部位，然后呢待上那么10分20分钟，然后再正常的用清水来去洗涤搓几遍就可以了。好的，收到您的留言回复了，感谢大家。那今天呢还有朋友啊发来消息，看一下啊。有朋友说了，他说能不能来说一下13中的指标到校的分配计划？十三中呢，现在报考人数是78人。那今年呢，13中指标到校，锦州中学的指标到校是9人，一高、二高、铁中和附中是7人指标到校，四高中和五高中的指标到校呢，13中分配给了4人，合计录取45人。好，那继续呢看一下哈。那如果大家呢对各个学校指标到校的这个分配的情况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那月明呢愿意实时的帮您来进行查询。那刚刚提到了这个择优生啊，今年呢锦州中学的择优生呢是196人，但是去年就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两个孩子都是并列196名，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它是要看你主科的成绩，比如说呢米小圈和姜小牙他们两个同时在锦州市的市排名是196，那是不是他们两个都能够进入到锦州中学？答案是否，不是的。那到底米小圈进锦中还是姜小牙进锦中呢？怎么办？来看他们的语数英主科成绩的排名，那看一看他们两个谁主科的成绩相对偏高一些，谁就进入到锦州中学。那与此同时啊，同样的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比如说各个学校它都有提高班嘛，我们就拿锦州中学理提班举例子啊，拿锦州中学理提班举例子，假如说您的孩子成绩特别的好，那锦州中学理提班，那假如说今年我要70人或者我要80人，那你刚刚好也是跟另外的所有的学生家长以及各个学校的考生们，你们要了解一点，
什么呢？就是分数相同的情况下要看你主科的成绩，所以说呢语数英还是非常硬核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学科。那有的朋友说了，说那我可能这个数学现在想提升成绩，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我用这个道法，我用历史啊，去或者我用英语来提升一下我自己的成绩，可不可以的？可以的。那越临近考试，文科越容易成绩提升的就越容易，因为什么？它这个瞬时记忆能力是特别可怕的，就是假如说假如说这一本书的一些知识点，那你可能之前初一初二你没有背会，那到初三临考试前一个月你开始归纳整理这些知识点，来不来得及？完全来得及。如果说数学你提前一个月你开始复习这些压轴大题，你比如说120分满分，那你之前考80多分，你要想短时间内一个月之内我要提升到110多分，那可能是

难度太大了。但如果要是其他的文科，比如说道法，比如说历史，这非常非常的容易。所以说呢，如果低分的孩子怎么样才能够想短时间之内逆袭呢？那最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在临考试之前把时间给到文科，这是可以使你迅速提分的一个小策略。那今天呢是全锦州市初中生二模的日子啊，第二次模拟考试，也就是锦州市最后一次大型的模拟英语的时间段啊。那明天上午呢是物理和化学，明天下午呢就是历史和道法。那初二的学生明天是地理和生物的二模。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是想提升你学校内的排名，把今天晚上就把重点放在历史和道法这两个科目上。你说那我用在物理化学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呢它提分的效果没有道法和历史那么明显。我们要把理科大量的时间放在平时，比如说你要是想提升物理，想提升数学，有同学就想重点的去提升数学的道二道三的压轴题，那你要把这个大量的时间放在平时考试的头一天晚上，头两天晚上一定要放在文科身上，这样的话你的提分的效果才会蹭蹭的往上涨。说了这么多啊，还是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考生们呢都能够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吧。好，那继续来看一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初夏迷音。初夏迷音说了，他说想问一下这个附中的择优的名额是多少。附中我看一下啊，附中刚才说到了，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附中的择优生要145人，铁中一高中和二高中的择优生同样都是要145人，四高中的择优生要80人，五高中的择优生要90人。大家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数据，再来对比一下这几个学校他们指标到校的这个名额，再对比一下自己孩子在学校的年级的名次，大致呢您就能够得出孩子距离中考还有一个月啊，这一个月时间呢是至关重要的哈。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内容吧，还有很多的内容想跟朋友们继续分享，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嘛。那今天呢在收音机前所有的听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
1: 地职工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

0: 球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好了，节目将结束的时候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咱们交广商城的好东西啊。今天呢，跟您来说一说的就呢是澳洲的 UGG 的博肯鞋。这是专为久站暴走的人群设计的，主打的就是轻便，久穿不累。它呢是自带人体工学足弓支撑，稳稳地托住您的脚底，均匀地去分散全身的压力。它不会压前掌，不会磨后跟，班通勤接送孩子逛街遛弯，穿一整天脚都不会酸也不会累。而且呢，它还是懒人一脚蹬的版型，不用系鞋带，出门的时候呢，您要着急的话套上就能走，老人年轻人都好穿，不用磨合期，轻便又舒适。这个价格呢，在 UGG 的官网上的一直踩限时破价秒杀，一双呢要多少钱？309元。而且呢，多款颜色可以选择，有这个温柔知性的沙色，这是上班族的首选，还有复古经典的栗色啊，耐看不过时，以及高级慵懒的卡其色，妥妥老前锋的标配。除了超火的博肯鞋，我们同时呢还给大家上架了很多的女士豆豆鞋、男士真皮休闲鞋，全都是全网秒杀的地板价，只要299元起。那大家呢登录锦州交通广播，回复鞋这个字就可以抢购了。那您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呢还可以减去5块钱。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
2: 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跟大家聊聊首带着年代回忆的老歌。看过电视剧《雪山飞狐》的朋友，对这首《追梦人》一定很熟悉。1991年，凤飞飞用温婉大气的声线把这首歌唱火，唱的是时光里的追寻与期待，娓娓道来的感觉，越听越有味道。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源自1990年袁凤英演唱的粤语唱，哪一首更能勾起您的回忆呢？

0: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尽管这首歌是翻唱姜育恒的《驿动的心》，但经过潘元良的重新填词后，歌曲焕发新生，成为经典。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1: 正靠弯弯小草已清泉，

同样一段深入人心的旋律，在两位歌者的口中唱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况味。陈百强的一生何求，温润从容，道尽半生追寻与释然。王杰的惦记这一些，沧桑厚重，唱得直白又深刻。一首唱人生取舍，一首唱心事难忘，这两首跨越时代的经典，哪一首更贴近你的心情？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老歌。1992年，陈大力为林子祥和叶倩文量身打造了《选择》。林子祥的醇厚嗓音配叶倩文的清亮声线，一刚一柔的交织，把双向认定的深情唱得淋漓尽致。不靠高音炫技，只凭细腻的声线互动，唱出余生相伴的温柔。简单的歌词藏着最动人的爱情模样，至今这首歌仍是 KTV 对唱的天花板。还记得你和谁曾经对唱过这首歌吗？

了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时候，将自己对爱情的理解与感悟融入其中，把那个在爱情里默默承受、不懂拒绝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现在的你还会为爱情心太软吗？

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李满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人生没有什么不能面对的，一首歌勾起一段回忆，真正的经典可以跨越时间

年关将至，归途漫漫，用这首带着三世情缘与岁月深情的金曲安放心底最柔软的惦念。1992年，这首歌为经典剧集《再世情缘》量身而作，万芳用温润的嗓音把剧中跨越三世的深情

除夕的夜有最浓的年味儿，就像这首《万事如意》的旋律。从90年代到今天，张也老师甜美的嗓音早已是除夕最熟悉的味道。阎肃老师笔下的歌词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团圆画面。此刻，家是暖的，人是团圆的。除夕送上一声最温暖的祝福，愿您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

0: 兵哥哥，
1: 这一代人的武侠启蒙。香港金牌作曲家顾嘉辉先生说，这首歌要的就是家国大义加儿女情长。罗文的刚劲配珍妮的柔媚，恰如郭靖的忠厚坦荡撞上黄蓉的灵动娇俏，一起看《射雕英雄传》的温暖时光。

0: 但是这两位乐坛大佬搭档写出了这么多金曲，却从来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聊过创作。一个执笔写尽人生聚散的怅然，一个谱曲揉进岁月浮沉的温柔，隔空碰撞竟成了辉煌里最动人的回响。人生的聚散离合都是寻常，学会随缘，才能在岁月里寻得一份心安。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

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听谭咏麟的《水中花》。这首歌藏着谭校长的小心思呢。1988年，他想尝试诗意一点的风格，就有了这首歌。我看见水中的花朵，强要留住一抹红，多像我们总想去抓那些留不住的东西，逝去的时光，离开的人，还有那些说过却没有做到的话。后来才懂，那些美好就像水里的花，看过就好，不必强求。

弦奏一响，就梦回1980。上海滩承包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更是一段乐坛传奇。当年顾嘉辉作曲，黄沾20分钟填词，《浪奔浪流》四个字录了2个小时。叶丽仪用磅礴的声线，把许文强与冯程程的爱恨、时代洪流里的身不由己，唱得百转千回，成为他首支粤语原唱爆款。如今旋律响起，仿佛回到了当年一起看《上海滩》的时光。

最近全网超火的《如果天有情》，其实是刘德华的一首国乐双唱的经典老歌，也已经翻红刷屏。但很多人不知道，粤语版的《爱其名》1995年先问世，醇厚内敛，藏着天王最经典的味道。一首被时光尘封，一首在今天重新刷屏。同一段旋律，两种心境，好歌真的永远不会过时。一起听完这两个版本，告诉我您更偏爱粤语的深情还是国语的执着。

给您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

谭校长这两首歌我们真的听了好多年，难舍难分一出来就是那种离别的怅然，后来粤语版今夜情为证还是那个曲子，感觉却不一样了，不再是遗憾，而是一生相爱永珍惜的笃定。同样的旋律，有别离有相守，谭咏麟的声音太会讲故事了，您觉得哪一段更让您心动呢？

今天我们来听童安格的这首《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其实这首歌1985年的时候就有了，最初是王芷蕾演唱的，后来童安格自己演绎才火起来。听说他曾经在唱片公司待过冷宫，没想到后来真的成了经典。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这句一出来是不是就有画面感了？歌里藏着对爱情的不确定，还有藏不住的期待。就像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总会偷偷的担心明天他还爱我吗？童安格的声音温温柔柔的，带点小忧郁，把这种小心思唱得特别动人。现在听还是会觉得这种对爱情的认真追问真的很珍贵。愿你爱的人明天还会依然爱你。

晚上好，是时候翻出这首老情歌了。吕方的声音像是一杯温好的茶，不烫，却能慢慢地暖到心里。听说创作的时候，词人只是把朋友分手后的真实对话记了下来，没想到成了经典。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其实哪是情歌老呀，是唱情歌的人把自己的故事缝进了旋律里。那些在 KTV 里不敢大声唱的句子，那些听到某句突然愣住的瞬间，都是我们藏在时光里的心事。

还记得《天若有情》里华仔载着吴倩莲飞驰的画面吗？那份热烈却难圆满的爱，让我们记了几十年。刘德华唱《来生缘》是他为失恋而写的心事，把没留住的过往都揉进了歌词里。直到梅艳芳离开，他在台上含泪唱这首歌，台下满是唏嘘。我们听的哪里是旋律，是电影里的意难平，是歌里的遗憾，更是每个人心里你说出口的要是能重来就好了。您第一次听《来生缘》是在什么时候呢？

下一站回家。年越来越近，路也越来越暖，这一年我们都在奔波，为生活，为家人，也为心里的期盼，但只要踏上回家的路，所有的辛苦都值得。愿每一个在路上的人归途平安，心事圆满，回家就是这一年最好的礼物。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来听《花心》。

0: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

今天我们分享一首姜育恒的经典老歌《跟往事干杯》。很多人说姜育恒的歌里藏着人生，而这首歌是他用自己的故事酿的一杯酒，就像一位老朋友坐在你的对面，端着酒杯慢慢地讲述过往。他唱的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遗憾，错过的人，努力却没有结果的事，都在干杯的瞬间化作了心底最柔软的回忆。

神作预想就是江湖。今天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武侠神曲《刀剑如梦》。1994年，周华健演唱了《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国语版《刀剑如梦》，歌词豪迈，唱尽了江湖的快意恩仇与洒脱，而粤语版却少了几分狂放，多了几分深情。只要擒龙，不要武功，道破江湖中爱恨两难的柔情。一样的旋律，国语是侠骨豪情，粤语是侠骨柔情，哪一版更让您梦回当年那个武侠世界呢？

0: 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民航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2: 可以弯道超车了。
1: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2: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1: 品质维权一直在路上，
2: 欢迎乘坐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林涵直通车，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如果说啊，您遇到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上期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问到关于继承方面的问题，后续呢也进行了跟进，包括上期节目有朋友呢咨询的问题，在咱们节目之后呢也是为您进行了一个询问，稍后也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如果说啊昨天有听节目的朋友呢，不妨今天呢可以继续收听，然后呢关注一下您答案的进度。同样如果有问题要咨询呢，也欢迎大家发文字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类似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

0: 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
0: 3000080-0416。

听众朋友咨询的这个问题。另外呢，在平台上呢又看到有新咨询问题的朋友，但是呢目前来看您这个问题还是需要再丰富一下，因为您只是提了一句话，说如果说啊，对方跟您有这样的一个借款的一个行为，只不过呢过了二十六天一个月都不到，应该问题不大啊，你这个最好还是补一下比较好。然后那个因为什么事儿啊，跟您这个借款借了多少，最好还是完善一下，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这种借款啊或者什么东西对吧都是合规的。我想知道他跟您借完之后用途是干嘛呀，或者说这个资金来源什么的，最好还是描述清楚一下。

咨询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规定什么，这个一直都有，或者说您是在饲养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一方面的困扰了吗？可以详细的完善一下所要咨询的这个问题。关注一些施工方面的消息，尤其呢，如果说您平时的出行会行经新制东街这一片儿吧，那可能因为施工也会对您有一些影响，提前做好准备。根据施工的会对新制东街，也就是重庆路至关丹新村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有没有在这个周边生活的朋友呢？因为对于这个路段，其实实话来讲，我对它还是挺陌生的。如果要是您行经这一路段的话，留意一下5月21号到前计划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这个位置大概是在什么路段呢？还是要根据一些美食来定位啊，周边有什么抻面呀，然后再往北呢，就是马上就到这个。大家有问题要咨询呢，欢迎发送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要领取蓝子高考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暖心的活动，如果要是没有的话，也请您提醒他一下，提醒一下家人嘛，还有这个孩子的家长。平时我的饮食呢，我感觉比较单一，就是我特别喜欢吃肉，就真是纯肉食动物。像平时要是吃米饭呀，就是这种主食啊，面之类的，也会有。但是我从小就属于那个吃米饭稍微少一点儿，要不然除非是拌饭，愿意多吃一点米饭。要平时就光是米饭的话，可能就一小碗。但是吃肉真是打小食肉动物。关于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我相信可能大家从这个网络上也看到非常多的说法。有朋友说呢，就一定要吃平时是否运动啊，这个作息什么样啊，力量感如何了。网络上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做碳水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多少人对这三个字非常的不适呢？它好像就是给人贴了一个标签一样。你可能你的饮食结构很健康，尤其是这种往里面放上很多这个牛肉啊、香菜呀、然后多加这种辣、多加酸、多加麻油，哇，这个感觉太好吃了。锦州有很多有名的牛肉店，不知道大家喜欢去哪一家啊？反正有一家牛肉店我特别特别喜欢，就真是极其好吃。然后那个面有多少都能给它全消灭掉。有主播呢就在直播当中就这样就捏着自己的脸，就说你看我这个呢就是每天吃馒头吃的。然后还有人呢就晒出戒掉那个碳水之后特别清晰的下颌线，说终于摆脱了廉价感。就这个说法真的很讨厌，就首先我都觉得这个说法我很反感。还有网友呢分享妈妈做的手擀面，然后呢他去公司啊，这个同事们就都嘲笑他，你们知道嘲笑的点在哪？而且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就真的是妖魔化。有的博主呢就是为了抢这样的一个热度，他甚至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视频，标题叫一分钟视频让孩子从碳水脸变成蛋白质脸。这脸还分碳水脸，我感觉都是商家自己就是为了后续

的这些活动吧，营销啊什么的，然后特意给这些咱们灌的这个标签，就说你这一看就是碳水脸，那怎么胖胖的圆圆的就是碳水脸了吗？那我天天那你看都是这个状态啊。然后他会贴标签，就很烦，就说这个碳水脸呢就是胖，就是丑，什么就是不自律，就一系列的这种焦虑的链条，我觉得挺很坏呀，这样的说法。对比很恶意的去丑化，本来呢是以探讨健康为目的的讨论，就开始越来越刻薄。有的时候真是这样，我觉得不要去轻易的去给别人贴一个什么样的脸或什么样的一个标签，就也许他不是那个这个状态呢，就像什么碳水脸或怎么样，那你知道人家真正的饮食结构是什么样吗？就瞎说瞎贴标签，尤其是小朋友之间啊，如果要是有这样的标签去贴的话，也真的很有可能是从小就给他自己是，甚至是感觉是一种恶意。尤其呢同事之间呀，朋友之间呀，哪怕是开玩笑的这么一贴，也会觉得非常的不适，就会觉得对方非常的浅薄甚至是傲慢，有没有？梁子说人性不能看，就是一种瞧不起人的感觉。对，其实仅仅这样的就是一个人家很纯粹的饮食习惯。你看要是去山西的话，人家呢主食可能就是主食加主食，比如说吃炒面，然后配炒饼，要不然再配点这个这都是这种面食类的。你能说人家不开心吗？人家依然吃得很健康，或者是也会觉得很满足吗？或者用这个是否是碳水啊来判断一个人的收入情况或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更邪恶啊。碳水化合物是维持机体正常运作的三大能量营养素之一，就是人没有这个碳水是绝对不行的。就像植物的很受小时候的影响，每人饭量不一样，就是实打实的饭会很容易有饱腹感，对吧？但是呢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这种菜呀肉啊，所以吃完之后我最后才会选择吃饭，就先把自己喜欢的有味道的先吃掉，到最后这个剩下来，小时候也是听得进去，然后呢就会把自己吃不下的这个剩下的饭，无论是面也好还是米饭也好啊，就会一边哭一边泪水拌饭吃进去。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吃，就是因为可能吃到最后就剩那点地儿了，然后还要把满满的一大碗饭再吃进去，真的撑到哭。但是也是我需要改进的啊，所以就到最后就是成为一个偏食，比较偏食偏主食。那我依然也没有说瘦啊，对，我依然也是比较丰腴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你这个能体现什么呢？什么也体现不了，就是说明它就是纯粹的一个商业化的标签。我真的认为这个标签很无理很傲慢，然后甚至把人都进行分门别类，特别不好的一个标签。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对于体重啊或者咱们的健康真的是挺重要的，缺少的话就是你脱离碳水就会掉。低碳的是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你可能确实吃了大量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蛋白质啊这样的，或者说有的朋友爱吃一些高糖的高油的，我还是挺喜欢吃这种辣的酸的稍微咸一点的，不能太咸，然后吃点这种麻的甜。我是特殊的这种糖类巧克力吗？我每月必须有那么一个星期，有的时候7到9天很沉浸于这种小甜水，平时可能会咖啡根本就不加糖，但是这个小甜水还有这个蛋糕类的呀糖之类的呀巧克力之类的呀月月如此。所以咱们不如定一个目标吧，好不好？就是大家也陪着我一起把这个糖这么多年就这个一直没有改啊，今天小满啊，今天这个日子好，咱不仅维权，不仅普及知识，咱们大家伙立一个 flag 好不好？立一个吧，从5月21号今天开始，小满就是幸福啊，就很知足。那我先把这个巧克力棒棒糖先不吃了，就一点都不吃了，看我能不能做到啊。然后等下个月6月21号了，然后我汇报我的作业情况，近一点就能够改掉它的
你看我没有说别的，对不对？就单指了这个巧克力呀、这个棒棒糖、棉花糖之类的，就真的现在网络很发达，然后商品很丰富。以前吃棉花糖还要找棉花糖的摊儿，现在完全不用找棉花糖的摊儿。我指的棉花糖是什么呢？不是说咱们买的那种小块的那个棉花糖，它是真正的像棉花糖机采出来、吹出来的那个棉花糖，就是真是棉花那种的棉花糖，不是 Q 弹的那个棉花糖，它是用那种就密封的碗装的。我买了好多好多这一个，就是真，如果吃了这么多过多的摄入糖类，那自然主食也会吃得少一些，所以我

尽量的现在也在调整自己的饮食结构。还有网上呢，有一些网友认为说，精致的这些米面呢，可以适当的吃一些，但是更多的建议大家多吃一些粗粮。

网络上呢有不少的网友说了，说这个标签类的感觉就是商家进行商业化的一种体现，要不然他怎么推产品呢？其实啊，每一张脸无论是圆润的还是清瘦的，都是闪烁着生命最真实的光泽。毕竟呢，比完美脸型更重要的是我们热气腾腾的人生，还有健康的身体。平台上有朋友提到了，说那个有的都是用勺把苹果刮着，都刮成羹了或刮成泥了给孩子吃，就直接啃就好。还有一些网友，比如说伯伯啊，就说这就是在贩卖焦虑，说什么碳水脸什么蛋白脸之类的，有的还说人家是蛋白脸，说人家就是缺体内，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应该尊重每一个生命。的美，包括老菜农提到说粗粮细粮搭配起来这才是正道，就不能够太惯着太溺爱了。还有广东的朋友提到说，越无知才越敢说，真是啊，就不要给别人去戴什么样的标签呀，或者说扣什么样的帽子，真的也挺无趣的。千里快哉就提到说，这都可是粮食啊。也发送过来到平台上。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5月21号，你说这时间过得有多么的快吧，马上五月份过去了，六月份一来，这就代表咱半年的时间就这样结束了。所以我刚才立的那个小目标啊，想不吃巧克力，就各种人工类的吧，但愿啊，我相信我应该能做到。但其实说实话，有些很简单的东西，就你现在想象，那应该是可以的。做的时候，如果你真的很想吃很想吃的时候，所以大家也定一个小目标，就是一个很小很小，你稍微能使点劲儿就能达到的就 OK 了。21号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14度。22号明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全市阴有雷阵雨，所以大家伙要小心天气是有变化的。南风3到4级，

海面5到6级，明天星期五。星期五晚上开始提醒大家，就要那冬梅上是不是？它上的时候要是下雨，是不是也不太好？关注一下22号晚上8点到23号晚上8点，这不就赶上了吗？依然还是有阵雨的情况，那就是说白了，从22号明天晚上开始，一直雨的情况，注意天气变化啊。24号。目前来看，应该问题不大，但仅仅是暂时没有雨的情况。大家及时的收听节目吧，回头呢也给大家实时的提供，无论是路面消息也好，还是天气情况，田里呀、庄稼里呀，或者需要水的地方。然后呢，市区的话，因为周六周天儿，我相信可能有不少的，无论小朋友啊、老年朋友啊，甚至大家如果要是有功夫的话，趁着现在还不是那么热，可以稍微有一些户外的活动，这还好。下的话，尽量晚上的风情在。但如果要是一个，晴天，它是不是能够更好的领略一下锦州的风光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下雨的情况，目前暂时是这样。明天后天会下雨，出行的朋友做好出行的这个计划安排，想要洗车的朋友最好换一天。

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刚才有位朋友咨询的这个问题啊。他说呢，20多天前有人跟他借米啊，借钱，然后呢只有录音，没有那些什么纸质的呀、借条啊这一类的，说怎么办？后来他想问一问啊，如果要是对方不写的话，能不能起诉？这是他的一个整个的诉求，就想咨询这个问题。您这个是很不方便让他写下来，对不对？我也帮您问了一下，就是如果要是说您这个录音能够很清，然后另外它的用途是什么呢？还有就是您这个钱款的这个来源啊，各方面的，对吧？还款的时间什么的您都没有回答，只不过就说了说是否能够起诉他，所以只能给您讲一个大面的啊，不见得对您是一对一的有效，因为真正有用的是在后半段，自己会剪一下，要不然呢会用别人的录，然后呢自己让对方给自己传过来。

过来，然后当成证据，这些都不行。还有呢，你一定要合法。嗯，如果要是什么那种透露书写的话，会很明确对方的这些姓名啊，然后甚至可能会把这个身份的证件号啊，就各种身份信息都写得非常的明确，还有借款方面的关键信息，您这里边是否就是红口白牙的，然后直接录，他就能很清晰的去讲明确您手里边所拥有的这个录音有效，但是它的证明力比较弱。比如您提到的啊，只不过是录音，没有任何转的记录啊，或者说证人证言呢，你要是现金的话，有没有人看见呀，谁能给你胜诉也好，或者说很难去完全都支持到您这儿。我相信您说的没有用啊，我相信我也不能给你判呢，对吧？所以最好呢，您还是尽快的把这些内容再完善一下，或者说就是您拿这个，您拿哪个手机录的，你最好还是为诉讼做准备，多跟对方沟通，哪怕你给他发一些信息证明一下有这样的一个往来也好，对吧？你总比光一条录音强。然后我这么问您，你也没有跟我说您的这个钱款的来源，他借走是因为什么？因为正常如果要是借款的话，肯定会说，你看正好有这个直播间五哥哥关注了，假如说我跟五哥哥借，然后呢我会写下来谁谁，就正常的这个名字，对不对啊？就是真实的这种姓名，身份证上证件上的这个姓名写得很清楚啊，大写小写，然后用于什么什么呀，怎么怎么样的，就很细致啊。最后呢还会留下详尽的信息，有的特别讲究的我该不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呢？因为首先啊，我要说我不是专业的，对不对？我也只是主持人的身份，很多事情专业的人在借条上面后边的地方会落一些内容，他要落了这些就基本上比较无敌了啊。但是我说不好，所以说如果说您出现了这种经济方什么王代代，什么王一一，王红红，什么王三十，什么王什么什么，对不对？他绰号叫王二狗，你就不能写他叫王二狗，就得跟证件上一样。但是后面那个落款真的很重要。我呢也是从律师那边知道的，因为做法律节目嘛，这应该也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亲眼见过律师给对方如何去书写。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如果说您这个金额涉及到稍微大一些，而且呢容易有罗乱的话，你不要自己借款方面后面写什么，问专业的律师。我知道的那个只是仅仅是我自己主观上面记得的啊，不一定精准。不过提醒大家，有一些很能让您提高成功率的办法。

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来看，整体呢问题不是很大，都能正常通行，桥洞桥面也都比较好走。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5月21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14度。22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20度，黑山22度，北镇21度。22号晚上8点到23号晚上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4到5级。23号的晚上8点到24号晚上8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4到5级。注意天气变化。

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些施工的情况。提醒大家啊，2026年5月21号，那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20号，施工单位将会对新至东街，也就是重庆路至关丹新村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这个地方呢，我不太了解在什么地方，看了地图，应该就是在，沈铁瑞虹新居这一片儿，周边还有什么卖面的呀、烧烤的呀，反正离松坡路也很近啊，因为它再往北一点点，这就到松坡路段了。所以说，如果要是您铁北的朋友，或者您平时上下班会途经这一路段，要留意了。5月21号到6月20号，施工单位会对新至东街重庆路至关丹新村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还有行人通行，广大市民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注意交通安全。

上就是今天林涵直通车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北京时间16:30，我们了解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相对还是非常平静的。各条街路呢，通行压力都不大，大家可以放心的出行。只有咱们的白罗岗南向北是小小的缓行的状态，但也算不上非常的拥堵。此时此刻，路况就是这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3: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2: 美好时光，裙角飞扬，昨日绒裤，今日破防，忽高忽低，忽热忽凉，咱就这样消磨每日时光啊，哈哈。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畅通晚高峰，大家好，我是谭月。我发现每天来上节目，让大家伙呢到点儿来听节目，体现了一个什么字呢？信，都是讲信用的人，守时间的人呢。感谢大家的每日相伴，很快乐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好的，小杜，您的这个信息呢我收到了啊，会反馈给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福华说好，好诗，谢谢。好诗那自然是好诗了，一绺绺薅头发想出来的。雨琦，哎，下午好呀雨琦，你怎么这个时候出现了呀？

0: 总得是相依相伴哈。福华说什么破是好也是您，破也是您，两边都站着，什么都是您说了算。我说也是，今天夸我的就您一个。哦，开家长会呀、啊？那今夜有暴风雨吗？家里头？哎呀，不管他怎么样，回去不要说他。我也不知道我妈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妈替我去开家长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啊？我看我们同事去开家长会，有的时候一脑门子官司的，有乐乐呵呵的，都不一样。嗯，哼，你看我正说什么来着？我们奔跑的兔兔来了，你拯救了我，真的，你拯救我于水火之中，好事。咱俩得接着相依相伴，咱俩人今生没走完，来世情怎么念呐、啊？是吧？多好啊！接着相依相伴，恨苍天不能随人愿，往年这月儿不圆，可咱俩的心没散呐、啊！今年月圆，可人已分两边呐、啊！啊啊！虽说看淡红尘纷扰，却偏惹这情丝哀怨呐、啊！秋叶落后，只剩下荏苒。人生若只如初见，何时秋风悲画扇？才子佳人雨泪又连连呐、啊！哎呀妈呀，不要走！与成绩无关的家长会啊，那好，那都很放松了，孩子也放松。思念说，签到从渤海大道回家的路上，手机撂那嘎达，好好开车。谢谢万事如意。其实这用运用在这儿不太合适，这个歌。啊，是谁在轻声的唱啊？一轮明月照西厢啊！我喜欢这样的。红娘牵红线，成就一对美鸳鸯啊！相思是恨夜长啊！得是痛快的，就是用浑身的劲儿唱这样的。谢谢诗人小姐姐，说的好，唱的棒啊！你看我每天一上节目，一开始得听两句表扬和夸奖，浑身才有劲儿。路人说：“大姑，天晴了，小满到了，你把秋裤脱了。”我今天确实把加绒裤脱了，不是秋裤的事儿，我是有一条裤子，就是那种外裤加绒的，待会儿都有吧。我昨天还穿着来着呢，今天我一看这天气，实在是穿不了它了，可以洗了，收起来了。今天是小满节气啊，小满呢，我特别喜欢这个节气，它这个时节呢，对于咱们这边也非常的好，就是还没有到特别热的时候，但是呢，还不是特别的凉，哎，似满未满，似圆不圆，然后呢，在咱老家那边呢，就是麦子灌浆，但是呢，还没有到成熟的时候，嗯，河北是这样的，可能安徽、河南那边那个麦子呢，也差不多，再有十几天呢，就该收获了。盼望风调雨顺吧。节气呢，一般都是和农时有很大关系的。咱们老家基本上是六月中旬左右吧，收麦子，大丰收，但愿啊，不要刮大风，也不要下大雨，那样子麦子容易倒伏，倒了之后可不好收了呢。浮华说，开完家长会是单打还是双打呢？他这家长会据说和成绩没啥关系，估计不用打。都盼着人家，这是都是看热闹的，谁是自己家孩子，你替自己家孩子开家长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态一定不是这样的啊。还有就是领我们那个爱心助考蓝丝带的这部分家长应该是最紧张的。
1: 一 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1: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2: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2: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2: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1: 近视手术则是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再把咱们这个今年的爱心祝口蓝丝带给大伙儿说一下啊，就是这个蓝丝带呢，领取地点就刚才说到那三个，合适高考那几天咱们接送考生的时候呢，就是社会车辆啊、交警方面呢，方方面面的力量都会给您让行，行方便的。关键的关键是，咱们这个交通广播还有锦州交警这个爱心祝口蓝丝带，您到我们指定地点去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听我们给您组织的，请到的来自于咱们本市，还有省招办，以及来自于北京的专家，到时候给大家组织的一个高考报志愿的讲座，是免费的。也就是说，您到我们这个指定的地方领了蓝丝带，就可以免费听这个讲座，其他人就听不了。或者是蓝丝带我系上，到时候大家伙儿走街上，他不认我吗？也会给您让行的，毕竟。咱们孩子考试重要啊，对吧？原来有你说你终于来了，我是按点儿来的呀，我早来了，人家也不让我进呢。我倒是进来了，然后又给我轰出去了。林涵说：“我这没完事儿呢，你进来干什么呀？”金尊优也说：“今天好热呀，可说的是呢。”明天就有小雨的天气呀，就热着要让它达到一个极致，就是这种小满未满的状态是最好的。水盈则溢，月盈则亏嘛，是吧？一同来说，今天回家早，赶上表妹上节目，带劲！今天来个二人转哈，二人转，黑土地江河融精神，那才。

0: 牵动着滚烫烫的心。
1: 不是计划听二人转，我是说咱们老也听不着京剧评剧是吧？今天我们听听什么现代京剧啊、传统京剧啊、评剧啊，大家伙爱听的那些经典的段子什么的。先来一个沙家浜选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您这样的我能比吗？您这样的傻小子睡凉炕。

0: 好，再来一个好。
1: 秦子永也说起高了也好听。溺爱，纯纯的溺爱。

福华说我们那都是亲的呀，你我们那也不是厚的呀，这让您说的能不能说点实话。实话也是，实话就是这样，确实是一个上学的时候是个好学生好孩子。你现在听我上节目就能感受得出来是不是啊。刚才我们是听有一颗芝麻值千金，

黄河楼上梅花落，玉笛吹散满天星。哎哎哎哎呀，这小破曲子们，我的妈！哎呀，我的妈！我为什么能想起他来呢？好多类似的。一轮明月照在了当空，秋风送过一片歌声。哎呀，这小曲子们多么的带劲。我平时听的东西确实都已经很杂，为什么这么杂乱呢？任何的戏曲，然后北方的南方的，再有这些曲艺的一些小段儿，再有些乌烟瘴气的，都得意风王执意刀琴那棒，登山涉水马蹄忙，过过陈豪强，打要打败我就往内闯，啥都听。啊，你说要没有这个节目，我可能也就听得少了吧。不是听那个京剧嘛，传统的京剧啊，现代京剧啊，像我还有什么杜鹃山啊，沙家浜红灯记是吧，这些智取威虎山，然后还有一些类似于珠帘寨啦，野猪林啦，游龙戏凤啦，等等吧，反正

0: 凉快。
1: 花飘飘，北风萧萧。对，昔日有个三大贤，朱连寨这段唱，哎呦，还能听完吗？够呛啊！啊，奶声奶气的。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
1: 绿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题是糖尿病患者的运动。糖尿病的患者呢，我们健康要运动，但是我们要适合的人群才能运动。那哪些人适合运动呢？是病情控制稳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超重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感染合并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如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糖尿病主病应避免下肢的运动，以及严重肾病增殖期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有呢严重的心脑血管的疾病。那对于不同并发症有氧运动，而对于中度的可选择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避免头部向下。重度因存在眼底出血的风险，要严格的限制运动。当呢激光治疗后病情稳定，才可以进行一些中强度的运动。对于运动而严重的水肿或尿毒症的人群，要避免运动。对于糖尿病神经病变来说，一般的有氧运动均可选择，要注意足部有神经病变者，对于疼痛和不适的感觉减弱，要特别注意保不宜长时间行走、慢跑和剧烈的运动。已发生溃疡的，不要坚持原有的运动，要呢及时的、尽快的。

0: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1: 车水马龙，
2: 穿行
1: 大事小情，
2: 完成
1: 打开广播，
2: 相逢
1: 调整引擎，
2: 快乐加速，
1: 大街小巷都在听，
2: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
3: 北京时间17:0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
4: 畅通晚高峰。
3: 大家好，
4: 我是洪亮，
3: 我是谭月。
4: 哎呀，这吃的有点撑得慌啊。
3: 嗯，撑得慌。
4: 对呀、啊，我要减肥。
3: 你不是刚来吗？
4: 减肥。
3: 就17:06，你不刚进直播间吗？你这一下午你吃了？
4: 我今天跟那个一个专家呀，我们俩聊过啊。我说那个减肥应该怎么办呢？他说你要把三餐控制住。我说怎么控制啊？
3: 每餐少吃点。
4: 他没那么说。
3: 他说
4: 你把午餐给忌了。哎，我说为啥要忌、
3: 把三餐控制住，减掉一餐。
4: 他说我们的午餐给忌了。
3: 我们不是忌晚餐吗？
4: 啊，不行。他说忌午餐，晚餐其实你不用忌。他说晚餐时间比较长，你比如说你晚上6点钟吃饭，你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你是不是得12个小时？你午餐你是不是中午12点左右？
3: 嗯，
4: 你早餐7点吃，你就5个小时。
3: 嗯，
4: 你记了一顿午餐，然后呢，你这样的话，你就能把这个时长拉开。
3: 你这不就是咱们老辈子那个饭食吗？10点钟下午3-4点吃完事儿了就啊？
4: 啥完事儿了？那不得三顿吗？我想我加一顿，我3点半4点钟左右我吃一顿。
3: 那你就是晚餐了吗？不是。
4: 不还有夜宵呢吗？我把三餐拉开不就行吗？平衡8小时。
3: 那你别问人家专家去了，你直接自我决定得了。你问人专家拿砖头嗨死你。
4: 有点张三丰四的感觉。哎呀，每到夏天的时候，大伙儿就把减肥的这个事儿说，就是那个提到日程上。
3: 我一年四季提到日程。
4: 但是没有危机感。你冬天的时候被包裹在那么臃肿的服装当中，你看不出来你胖是。
3: 你怎么知道？我把夏天裤子穿上，发现又紧了。
4: 然后到夏季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呀，那个身材毕露。
3: 哦，
4: 是吧？
3: 嗯，
4: 胖啊，瘦啊，
3: 嗯，
4: 是不是臃肿啊，还是纤细呀、啊？你这裤子穿的紧呢、啊，还是夏天裤子穿的瘦啊？这基本上都能看出来了。
3: 就是5月不减肥，6月徒伤悲，
4: 就有点晚了。其实
3: 4月不减肥，5月徒伤悲，
4: 可不是吗？所以说大家你看都在想说这个季节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能不能用一个好的方法让自己瘦下来？
3: 你快点说，我已经是苦苦追求了好多年了。
4: 我翻阅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各种各样的专家的一些资料，我发现一个特别适合我的减肥法。
3: 什么方法？
4: 就是最好不用吃主食，然后吃肉啥的就行，啊，据说就行。
3: 我跟你说，
4: 嗯，
3: 这个方法很痛苦，真的。你吃2顿肉行，
4: 3顿就不行了？
3: 你就不想吃了，真的。我尝试过，我看见肉我就开始犯。
4: 哎，你尝试的时候成功没？
3: 没有，因为我实在吃不下，我想吃个馒头。
4: 你坚持了多长时间？
3: 1天半，真不是受不了。
4: 我忘问专家了，
3: 我咽不进去。
4: 哎，你说这玩意儿把主食记了，配啤酒行不？
3: 也不中，我跟你说，主要是不
4: 配啤酒。我觉得
3: 你想的吃肉是吃烧烤，
4: 1天3顿小烧烤，我觉得我还可以。
3: 但是他专家说的那个让你吃肉
4: 用的就没有那个你吸收的多，然后你这身体就是透支的，所以说吐的肉据说还可以减肥哈。
3: 所以减肥这个事情呢就没有特别容易的，减肥成功的人，减肥成功的人就是都是特别狠的人，
4: 是吧？
3: 嗯，
4: 多的毅力，
3: 说的就是
4: 把自己瘦下来。
3: 嗯，
4: 其实减肥也无什么秘方，
3: 就是少吃点儿。多活动点，
4: 但是
3: 没别的。
4: 但是你说为什么世界如此简单的道理，人们却追寻着各种复杂的方法？
3: 归根结底原因就仨字儿：停不住，
4: 怕受罪。
3: 停不住，
4: 是吧？就你看道理特别简单，但是真实践起来，所以你看现在各

0: 种各样的，就是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这怎么才能瘦呢？是
1: 啊，你刚才说那个就是不吃午餐，我刚才窃喜了一下子，
0: 吧？”嗯。
1: 因为我今天就吃一顿饭了，所以刚才你说得有晚餐，给我心里暗爽啊！
0: 是吗？
1: 晚上吃饭多么带劲呢、
0: 尤其临睡觉之前那顿饭，
1: 那不是，那就是咱俩，你看咱俩是18点下节目吧，到家18点半40左右，然后
0: 晚餐，
1: 19点左右吃饭，
0: 那是晚餐，
1: 嗯。
0: 还有夜宵呢？
1: 那怎么那不行？那不要那个样子，真的。
0: 我还有时候控制不住，
1: 其实19点这个餐就已经很晚了，就对
0: 哎。
1: 于减肥很不利了，就已经。
0: 就是吃完之后多溜达溜达，是吧？
1: 工作时间真就不能调调吗？
0: 调调他也控制不了你7点半吃饭这个道理，那没有用。尤其晚上溜达，你过两天你再溜达试试。现
1: 你
0: 在
1: 行，那就让我尽情的上班吧。
0: 过几天你要再溜达，满大街都烧烤味儿了，
1: 啊，
0: 溜达不下去了。
1: 那大家伙都问你呢，浮华说：“亮哥，你是受什么刺激了？你这突然又要减肥呀
0: 又传不递了。
1: ”Jim 说：“亮哥，那个专家是不是姓关？”
0: 哎，你咋知道的呢？他告诉我吃烤肉减肥，
1: 不是最近他人家受刺激了，说自己成功了，
0: 瘦25克，
1: 真的呀？
0: 啊，那我说
1: 那不喝口水就回来
0: 瘦
1: 了，
0: 多少？给我比个数，哼，
1: 25，
0: 25斤呢？
1: 我没看出来，主要是
0: 25克。
1: 25两也行
0: 哎呦天，坚持半天呢啊！
1: 所以也说你午餐是忌了，你但是加宵夜了呀？我对你了解他，他就是这个意思。
0: 我是属于加宵夜，是为什么呢？就家里但凡有一个嘴馋的，你就完，你还加不出去，那就经常在网上，我就不知道为啥，大伙儿发现没有？每当晚上你在床上刷视频的时候，好，
1: 来我刷田雪凝的，蹭蹭蹭蹭就给我推那个，
0: 全是吃的。然后你就觉得那个人家那个博主吧，那整那玩意儿告诉你特别好啊，说这玩意儿咋好吃咋好吃，试试呗，下单还不贵呢，刷两单，过两天你会发现你刷了一堆东西回来，然后白天你还不好意思吃，每到
1: 肉拌面，我总刷着这个人，他真恶毒，他每到那个时候就给他推流，真的恶毒得很。
0: 你是不是关注人家了？还置顶了吧？
1: 我没有，我特别关注只有我天儿。
0: 那大数据是给你逮着了，就像大数据逮我一样，喜欢各种吃各种零食啊。
1: 封号斗罗说：“哇，
0: 兔兔那么可爱，你好意思吃它啊？”
1: 兔兔说了：“我从早晨开始收拾屋，从有点乱收拾到现在，已经没地方下脚了。
0: 还没做饭呢，但这就是黎明前的寂静。”干净前的混乱，
1: 我收拾屋也这样，往往都是，好家伙，一想收拾，全都扒拉出来，
0: 对，
1: 然后越收拾越脏，越收拾越乱。
0: 然后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扒拉出一堆东西来，最后你会给它原封不动的再扒拉回去，其实扒拉不出几件能扔的东西，
1: 浮华
0: 只是整理了一下啊，
1: 都舍不得嘛。
0: 嗯，
1: 浮华说：“亮哥跟我玩耍吧，咱俩一起捡。”
0: 行啊，我的目标是胖25斤，一起。
1: 他爬山，他不是单单爬，他鸡冠山爬一遍之后吧，他还得到烽火台上，然后从山脊上穿越去，从那边落那边下来。
0: 哎，人生多么美好，为啥难为自己呢？
1: 你能不能跳出你的舒适圈？
0: 我觉得我现在不舒适，我现在已经把中午饭戒了，我觉得很痛苦。
1: 不，你说这么舒适，我为什么要跳出去？是这样的，这
0: 对
1: 么舒
0: 吧？
1: 适，我干嘛跳出去？稍后啊，广告。
2: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1: 17点15啦，刚才咱们说到什么了呀？
0: 说到这个减肥的话题，爬几
1: 关
0: 山。
1: 你说不减那玩意儿能行吗？
0: 不行。
1: 不行，我鞋都瘦了，现在觉得
0: 带儿都紧，卡脚，
1: 所以
0: 哎，是不是长个儿了？
1: 脚胖了。再有就是可能走路多了脚也肿，爬山时间长了你不也得弄双好鞋吗？
0: 有道理。我去年吧，对，去年吧是这样的啊，去年我是的时候，我终于下定决心，我寻思走吧。那你走完之后，工欲善其技，必先利其器吗？
1: 闹了半天，先画了3个月的 PPT 是吗？
0: 我花了3个月时间在网上找鞋。
1: 你上网上找什么？你上咱们商城转转。
0: 网上鞋便宜， 样还好，
1: 15块钱两双那种的，
0: 不是，都是把那个上边边遮住那种，这不是让你看，
1: 嗯，
0: 35、25，还说什么那啥，我就买了一双，

0: 啊，当然不是这价格啊，那双鞋我觉得还挺好的啊，新鞋，我就穿在脚上了，我这妥了，这减肥计划这一定成功了，我就奔向我的目标，我就奋勇前进。我走了一天，我后腰跟皮就掉了，我这、
1: 啊、鞋底掉了，还是你这磨破皮了？
0: 磨破皮了，磨破皮了之后，我就说这不行啊，这走不了了，我就公休吧。我家休了两个月，皮长上了。
1: 啊、嗯，看看我刚才不是白说的，咱们商城，咱们他早班车那个东西晚高峰，咱也不是厚的呀。UGG 澳洲本土知名大牌的鞋子，咱们也上架了。
0: 又卖鞋了？
1: 嗯。关键词就是鞋，大家搜索啊，关键词简单粗暴、啊、鞋。
0: 他有卖雪地靴的吗？
1: 不是雪地靴，是那个 UGG。
0: 是吗？
1: 嗯，这是好鞋。这个就是
0: 我就一直觉得他是卖雪地靴的。
1: 我们推荐的是一双百搭的小单鞋。
0: 他还卖单鞋？
1: 嗯，夏天了嘛，夏天这个时候大家穿的舒服自在，然后有品味，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澳洲 TOE 的 UGG 博肯鞋，穿着它出门的话就是舒适宽松轻便百搭，妥妥的夏天的刚需。
0: 我看看这鞋长什么样啊，
1: 大家伙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名单上、
0: 哦、我知道了，
1: 直接输入鞋。
0: 嗯
1: 嗯、这个 TOE 的 UGG 呢是澳洲本土家喻户晓的大牌，之前我们上过他们家的那个雪地靴，好多的明星啊时尚博主呀都在穿。它不只是雪地靴出名，博肯鞋也是王牌的爆款。
0: 对，我当时咱们说这个 UGG 的时候咱们还说呢，它不光是一个品牌，
1: 嗯，
0: 它还是个工艺的认证。
1: 是的是的，
0: 对，只有在他们特定的工坊，
1: 嗯，要不然不能让它叫这个 UGG。
0: 对，然后用那个手工方式然后制成的这种鞋的一种品类叫 UGG。 不是，它有单鞋这我真不知道，
1: 我之前也不了解，
0: 是吧？就是它的小单鞋、我跟大伙说什么样啊，你夏天的时候吧，你觉得穿运动鞋捂吧，穿凉鞋呢出去见不了人，配不上你呢高档的一个七分裤，
1: 嗯，
0: 你就换个 UGG。
1: 嗯，
0: 你这鞋你放心吧，你穿个什么一分二分八分九分的就都行。
1: 但是我看见两个词儿，两个字儿啊，怎么这么
0: 还真出这样鞋？
1: 嗯，
0: 男款的好看。
1: 它这个你看有半包款还有全包款、
0: 嗯、
1: 就是一脚蹬的免系带的呀都有。我们日常遛弯啊取快递啊逛超市啊，放在办公室里当一双懒人鞋呀也合适。
0: 对，就是你蹬不塌，就它那后边你它有的是一款这个半包鞋，就后边没有、那个、
1: 刚才我说的就是半包，
0: 没根儿，
1: 三左右，
0: 太贵了。
1: 就是它有时候会平台大促，但是也不会低于1000块。嗯，有点舍不得哈。
0: 买个凉拖花1000块钱，你这有点贵。
1: 太贵了。
0: 但它不是凉拖啊，人家的前面是那个什么，就是
1: 是半包的那种，真好。
0: 皮就那种
1: 质，一看它那鞋底就软和。
0: 对，那质感也好。
1: 嗯，我们就是把优惠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一双只要309，
0: 然后减5块钱，304呗。
1: 对。
0: UGG。
1: 嗯。
0: 我看到什么颜色的啊？
1: 就是那种棕色，那种
0: 沙色。
1: 嗯，
0: 沙色温柔知性，
1: 哎，栗色，栗子，栗色，
0: 沙色是不是就那种类似于白黄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卡其色
1: 老了呗，你这样
0: 也不
1: 是，
0: 也不是
1: 更洋气，年轻人
0: 对吧？裤子呀，鞋呀，还有包括
1: 这是老前锋，你现在得意这个，我知道了。
0: 围巾啥的，就是哎，那卡其色就觉得穿上之后真带派啊，
1: 兜里就25块钱时间。
0: 不要总窥探
1: 鞋，都是全网秒杀的，地板价只要299元起。
0: 起啊，因为鞋款不一样。
1: 都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的，
0: 嗯、
1: 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双。大家伙回复鞋，
0: 鞋码比较齐全啊。
1: 别忘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单单还能减5块。
0: 对，也没有效期啊，这玩意儿没效。
1: 都上架了。
0: 漂亮。
1: 关键词是鞋，大家伙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搜索啊、
0: 嗯、
1: 价格确实属实有点
0: 很便宜，很便宜啊、
1: 嗯、降的很多。其实你买一款日常的平平常常的运动鞋什么的，这个价格也下不来呀，是吧？除非你像
0: 说啥是啥、啊、我这牌特别大，都工厂的
1: 哦，工厂直采。哪儿产的？福建
0: 啊，福建的都是好鞋。
1: 谁说不是呢？能穿得住呢？
0: 是，他这个肯定是不行。网上经常有卖这种东西的，大伙儿千万别试、
1: 嗯。
0: 我买过各种各样的那种插座，好几个孔啊、
1: 嗯嗯，
0: 里边可以插什么电器呀、啊？
1: 嗯，
0: 可以插插销啊，也可以插咱们充电器那种东西。5块钱。
1: 哎，那很好。嗯，这个也5块钱买呀？他老太太就不担心？
0: 还是在整个系统当中最贵的一款，
1: 啊、
0: 头最多
1: 哦，
0: 5块包邮到家。
1: 那行，
0: 连线都没有，
1: 只有个盒呗。
0: 让我给安个线，
1: 线呢？
0: 安上了，然后 你给我，前两天告诉我，
1: 烧了，
0: 收音机烧了，手机屏也烧了，5块。
1: 代价有点大，说实话，代价有点大。这个
0: 是吧？
1: 尤其是这种东西，你可千万一定要买正规的、
0: 安全的、吃的的东西，大伙儿千万别图便宜。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把颤颤巍巍的那些零零散散的钱呢，你就把它大大方方的买一个好东西。
0: 就像咱们网上卖的这个东西啊，就咱们今天给大伙儿介绍这个，大家觉得是便宜，但是咱们这个东西绝对是正品，没问题啊。
1: 300块钱左右吧。大家买一双官网售价1200、1300左右的鞋子，主要是它是好鞋子，而且是澳洲的 UGG， 买吧，
0: 下单，
1: 买它买它买它，
0: 多大事儿？
1: 真的很好。福华说还吃
0: 干吧，
1: 那你想吃什么？
0: 炸
1: 鸡，
0: 带皮一块儿，那这是
1: 炸鸡。

0: 带两种酱料那种的。
1: 哎，你还蘸干料？
0: 当然了，
1: 必须得是那个什么花生碎、芝麻盐之类的。
0: 我有时候我会让他给我搭配一个甜辣酱，我得意那个。
1: 那你干料多香，带着脆皮儿，带着鸡肉，夸夸一蘸，来喝一个来。
0: 哎，走一个，
1: 这都减肥神器，我跟你讲。
0: 飞星说：“
1: 不吃主食啊，
0: 早上吃好，给一天提供能量；晚上吃早，最好在睡觉前消化掉，要不然没有能量，晚上睡不着觉，中午不吃。”哎
1: 呀，这个有点难呐、啊。
0: 挺住。
1: 挺不住，这问题是没。
0: 忍住，我把食欲忍住。
1: 我就是想过这件事儿，我说这个晚上咱就别吃了，是吧？
0: 嗯。
1: 然后你会发现个问题啊。家里妈是亲妈，
0: 完了
1: 啥必须得喊我呀？
0: 哦，
1: 那个
0: 怎么喊的？
1: 那饭剩一口，打一下得了。哦、我说妈，我不吃了，我减肥，打是一口。
0: 啊，就是那一口，
1: 是吧？那叫什么？认可、撑破肚，不剩碗和盆吗？你这一口吃了，我媳妇这还
0: 大米饭里边剩那点蒜苔炒鸡蛋，
1: 这就过了，
0: 连汤都放里头。
1: 太香了，减肥是一个特别难的事儿啊！
0: 减肥成功的，戒烟成功的，这个毅力很强大的。
1: 嗯嗯。
0: 这么说，老关，还是算了吧。
1: 本来
0: 你们都算了吧，你这玩意儿，你这本来咱们交往男播的就少，
1: 容易让你们团灭。哎呀，有一年老关在网上发过这么一个帖子，不知道大伙儿看过没有啊？
0: 嗯。
1: 叫“珍爱生命，远离红亮”。
0: 你又怎么地他了？
1: 他有一段时间减肥
0: 事儿吧，他还真不是瞎提，他真成功过。
1: 他真瘦。
0: 你知道他真的有一阵子掉秤掉的，我们都觉得瞅着他可怜兮兮，
1: 满头大汗。但我性格我绝对不是，就我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怕朋友吃苦，又怕朋友开路虎。
0: 嗯。
1: 他平时吃着喝喝，我根本不在乎。
0: 结果他瘦成那样了，
1: 那绝对不行，不能让朋友吃苦。
0: 想辙，
1: 晚上打电话，哎，你必须得等他晚上回来。晚上
0: 他走两万步，那
1: 走两万步回来的时候，坐在家里两个小时之内，千万别叫他。
0: 嗯，
1: 知道为什么吗？这个时候他还沉浸在他身体内的各个细胞就开始呼喊：“我饿，我饿，我饿，我饿。”这个时候给他打电话，你不能说等他，不经意，哎呀，兄弟干啥呢？啊，刚刚走完圈，有事啊？最近有点事儿，哎呀，心里不好受啊。
0: 出来待会儿啊！
1: 你在哪儿呢？楼上呢？我在你家楼下呢，下陪我待会儿呗。我在减肥呢，啥不？你陪我待会儿就行。
0: 一下来走啊！
1: 只要坐在桌上，
0: 喝点儿。
1: 来个串儿，牛肉串给你要的，
0: 专门对。
1: 对，他这，你这再来个这个，是吧？
0: 嗯，
1: 朋友教我这样的，你知道吗？关键时刻得有人给你撑腰，
0: 跟你绝交啊！真的，
1: 我干啥事儿我都心疼钱，我就请他吃饭。
0: 小陈翻了，浮华说：“我是190减到现在155，目标是130啊！我怎么记得说您体重是已经是130了呢？
1: 目标是130，
0: 155也可以啊。”哎呦，我要能掉35斤，我都成棍儿了。
1: 哎呀，那你掉35斤，上40多斤的行吗？哎呀，
0: 那指定是不行啊！
1: 不能减。
0: 老铁，夜夜这么畅想，做梦都梦不出来。
1: 是啊，你这35斤，你做卖肉那块
0: 儿？我现在许个愿吧。嗯，
2: 花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3: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
4: 岗位，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
0: 这个时候的路况车不是特别多呀，包括有些学校附近呢车流量也不大。怎么今天都开家长会呀？像刚才我们有听友说开家长会呢。现在云飞桥南向北是上桥都比较困难的状态，确实是车多。大悲路口南向北车流量大， 福州街科技路南向北、武汉街市府路南向北，这个学校周边的车稍多一些。市委港四个方向呢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南向北稍好。广州街桥洞北向南车多，再有就是京三小学附近不太好走，其他街路这时候行车压力都不大，或者有时候堵呢一个灯气也能过啊，这时候路况就是这样。
5: 好，让我们了解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临海一线14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是晴，阴有雷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20度，黑山22度，北镇2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是。
0: 刚才雨琦他说有家长会啊什么的，这几天是不是好多学校都开家长会呀、啊？
5: 我的天，那不夜来风雨声了吗？
0: 人家说了，和成绩没有关系的家长会。然后又有听友说，那我发生不了那个事情，我那可是亲的呀。然后我们说，那我们也都不是后的呀。
5: 是啊，就是我跟你讲，就是
0: 我妈没这么打过我。
5: 是她气儿拱出来之后打你弟了吗？
0: 我弟弟挨打纯自找，一天。

0: 年的都可讨厌了，
1: 是吧？本来说说就说，不行啊，上劲儿。
0: 他不发费，这一天过不去，你不削他干什么呢？他听不着，没事儿。我们还有这个小橙子，他说九月预测我能在某一天
2: 是五月份哈，
0: 到时候把咱那个胖胖的、健健康康的宝宝让我们看看啊，
2: 发个照片，我们也共同来喜悦一下。
1: 哦，现在这个你想做父母的这心里得多么的甜蜜，
0: 一切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啊，顺顺利利的啊，
1: 嗯，一定
0: 这时间啊，
1: 当妈妈很辛苦啊，
0: 幸福的一个准妈妈。浮华说我就是每餐七分饱，然后饮料是一口也不喝了，然后就是多运动。
1: 哎，我就不知道啥叫七分饱。我家养鱼嘛，我曾经那个没事问某包，我说包是金鱼，后来我又问了一下别的专家，别的专家说他要不吃了他就死了，因为他没有胃，他就是个肠的，他没有啥支付饱腹感，你就哐哐哐哐吃。我说这有啥人养啥鱼，跟我一样一样的，
0: 就是多锻炼起来，然后呢，咱们就是管住点嘴吧。
1: 对，但是男孩一般比女孩能吃。我真不是跟大伙儿吹啊，我曾经吃过一整挂面，
0: 我惊讶死了。我听他说这个，而且他说他吃一袋汤圆，
1: 不是一袋汤圆，你跟
0: 我
1: 东北任何一个老爷们儿说你能吃一袋汤圆，他们都觉得这好意思说吗？
0: 就是我吧，在女生里头属于那种不挑食、吃饭也挺狼狈的人了。
1: 嗯，
0: 然后。不是那种小鸟胃也，但是汤圆这个东西我吃仨就顶着了。
1: 你问问那东北，
0: 所以我没有听说谁吃一袋汤圆。
1: 就那点汤圆有啥不能吃的？
0: 对，我们家煮汤圆都是一家子煮一袋，都得研
1: 袋
0: 都得研究研究，这袋咱一家子能吃完不？
1: 冲动。
0: 我见过吃40个饺子的人，但是没有见过吃一袋挂面的人。
1: 当年40个饺子，我上学那会儿吧，我真差不多，就是那个十七八吃穷老子那会儿，那时候吃饭都看着盆吃。
0: 哎呀，十三四岁，
1: 大世面的人了。
0: 我真，但是就是真的就是吃什么都化为分量，都化为我的肉肉。
1: 哦，咱导播那一大哥，人家吃九个包子的时候才发现口淡了。吃第九个的时候。跟我说
0: 有点淡，
1: 口淡了，
0: 有点寡过，拿点酱油来。
1: 才开始拿的酱油和醋。
0: 我们吃多了呢，就不妨要多去走一走啊，运动运动。
1: 但是脚上有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0: 脚上无鞋矬半截，必须得有一双好鞋。所以今天咱们商城上架的这双鞋呢，我感觉又挺好的，而且呢适合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暴走人群设计的。
1: 对，它不是雪地靴啊，人家这个叫
0: 勃肯。
1: 就是那个有几种鞋啊，它一个是有后跟的，小后跟就是咱们平时那个一脚蹬那种，那种鞋，还有一种呢是那种类似于小凉拖后边没跟的那种。
0: 这种呢就是有的就是时时刻刻让我们保持这个干爽舒适，而且呢抓地力也挺好的。
1: 不打滑，我
0: 不打滑，
1: 我跟大伙说啊，不打滑。
0: 我再说一下，它耐磨耐穿，日常穿个四五年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1: 不变形。
0: 所以我花钱买点好东西，
1: 真是这样。
0: 不像你刚才35一双，直接就是穿一次性的就扔了
1: 啊。我还
0: 加1200到1300，关键词是鞋，大家现在搜索鞋。
1: 对，我跟大伙说一个算笔账啊，其实大家都觉得你说300多块钱鞋是不是贵？我跟大伙讲，一点也不贵。你就说像咱们在网上买鞋。200-300块钱的买一双正经能穿的运动鞋是不是很正常？
0: 嗯，
1: 都是便宜的普款，对吧？然后呢，你买一双，我不买个牌子，我就买一双平时穿完之后基本上那鞋也就完了，它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这个鞋不是，这个鞋真能最少最少能保你3年，一年才100块钱。
0: 但是它是好鞋呀。
1: 关键是这个鞋样式不是普通牌子，是个大牌子。
0: 而且呢，
1: 不，它就是不过时。
0: 其实咱们说200-300就对子。都穿校服什么的，体现不同的就是鞋子，
1: 对，
0: 所以他们愿意就穿好鞋子。
1: 以后不要。
0: 不过这个鞋子我感觉不是他们穿的，这种鞋子呢是咱们比如说上班族啊，
1: 然后在家休闲呢，你出去钓鱼、散步、
0: 溜达
1: 都行。
0: 嗯，对对，
1: 它就是一个百搭的鞋，适合你，你就穿哪个。
0: 所以200-300的鞋，这样的质量、这样的品牌，大家伙完全可以选，
1: 喜欢哪个你就选哪个。 当然也不见得，我喜欢那双女孩脚底下的鞋，穿不了。
0: 嗯，那是女生的。除了超火的波肯鞋呢，我们给大家上架了多款的女士豆豆鞋、男士真皮休闲鞋，哈、啊，全都是全网的地板价，只要299元起，您就能去挑一挑，选一选。现在趁着鞋码还齐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鞋”就可以想抢购。然后呢，别忘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的微信，
1: 便宜啊，
0: 单单再减5块。那个波肯鞋309。
1: 然后
0: 再减5块，
1: 豆豆鞋是299起，那款鞋啊。
0: 你看这个多好看呢！
1: 你看人家那个谁说，万事如意说，我就说，哎呀，谭元，你就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啊！
1: 万事如意说，哼，我都是一袋汤圆打底儿，
0: 吃完汤圆再吃别的意思是？
1: 那你以为呢？
0: 我以为
1: 这个容量不一样，我说的是震大一袋，
0: 我说的也是这样的，
1: 震大那汤圆。
0: 嗯。
1: 煮完之后，震打旁边比平方时
0: 对，我说的也是那样的。
1: 你们那儿是不是有啥讲究？吃汤圆不能超过一袋四口人，一袋一个人只能吃几个呀？
0: 没有，就消耗不了。
1: 我真不骗你啊，我元宵我真是整不进去，就是。

0: 里边那个汤圆真行，它软糯的。
1: 对。
0: 然后那元宵它炸煮，它里边那个你就感觉它芯儿它不是那种软的都硬。
1: 你看作为北方人吧，我就不吃元宵。
0: 我就没汤圆之前没有办法吃元宵。
1: 那我也不吃。
0: 就得应景嘛，对吧？
1: 我最早期的元宵里边有青丝玫瑰，我可吃不了一点。
0: 你这孩子，你说这青丝玫瑰还不吃？
1: 嗯，那味儿真是难受死了。
0: 那不就是萝卜吗？
1: 那是橘子皮，听说是。那味儿真的痛苦死了。
0: 你想多了，那玩意儿就是萝卜条
1: 啊？是吗？
0: 嗯，
1: 我听说是那个橘子皮。
0: 咱们小时候买那个，就是叫无花果那玩意儿啊。
1: 嗯。
0: 就一条一条那个，
1: 嗯、
0: 我一直跟别人说，哎呀，别人说买点无花果，我小时候经常吃。他说不是，你看看你那个买那个袋无花果，我真买过袋无花果，上面一看，萝卜。
1: 嗯，不知道。
0: 青丝玫瑰有一部分也是萝卜条，
1: 怪不得那么难吃。
0: 来猜猜猜啊！
2: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1: 哎呦妈呀，我脑子一懵，我是想不起来我今天要问啊。我想起来了，
0: 嗯。
1: 我问大伙儿文学上的一个问题
0: 啊，好，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选 A，
1: 寂寞沙洲冷的上一句开始，
0: 猜个词儿啊，
1: 词确实是词，
0: 猜歌词儿，这不歌吗？
1: 这不是我苏轼的那个词吗？
0: 啊，
1: 我不能说，就说一说就，
0: 寂寞沙洲冷
1: 的上一句，
0: 你看看，
1: 哎。看着没有，电脑也能听见咱说话，
0: 能
1: 是吧？我随便点开一个这个 APP， 然后它出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就可以了。
0: 然后你就能听到我们节目了啊，可以看到我们直播啊。
1: 寂寞沙洲冷的上一句，你看很多人现在答题速度多慢，他们去，我要问他上一句，下一句是什么，答的会非常快。
0: 退却了浮华，答的特别好。我有个哥们儿，
1: 能吃
0: 一蒸锅饺子，大蒸锅呀。
1: 一屉呀、啊，还是多少啊？
0: 一蒸锅几屉？
1: 嗯，
0: 几屉。
1: 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先答着啊。寂寞沙洲冷的上一句，赶紧去查着，然后答着。
0: 然后我俩给大伙儿抽空说个事儿啊。
1: 就是大家最近一段时间不是挺关注一个盛事，就是咱们这个东北的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1: 不让说。
3: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
0: 的意思就是说，有几件事他不能自个儿家干，比如说喝酒，一个人喝酒没意思，你一群朋友出来喝酒就行。还有一个看球，甭管看啥球，其实一方面是看球，二一个就是感受现场的氛围。
1: 大家伙特期待的东北超开幕式呢，
0: 加油！
1: 马上就要开启了，要感受足球赛场的热血氛围。
0: 谁和谁不知道。
1: 无论奔赴赛场扎堆观看，在家观看又缺少氛围，那么我们怎么样去有最佳？你能不能？你有吗？没完。
0: 我给你营造一个喜庆的氛围。
1: 你给我弄点音乐也行啊！我都不知道说到哪儿了。大家伙怎么有最佳观赛体验呢？答案就在辽西郡商场。
0: 他们有一个后边还有戏。它旁边就是可以买什么各种小吃啊，
1: 嗯，
0: 串啊，啤酒啊。
1: 它不光同城直播这个开幕式，
0: 嗯，
1: 还有各项精彩赛事啊，
0: 对，
1: 都会到时候有直播的。
0: 然后带上家人朋友，
1: 嗯，
0: 打卡、啊、看球的时候买点啤酒，买点小串，整点吃。
1: 晚上7点，大家伙可以锁定辽西郡商场，和全城的球迷一同相聚，然后呢，共同的为东北超呐喊助威，感受足球带来的激情和快乐。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大家在一起乐乐，就球迷啊，咱甭管说，反正我这种感觉，就球自己在家看其实挺没劲的，就是即使你给自己准备的再好，但是有的时候真要是看到精彩之处，你就感觉到浑身上下，你不跟别人分享，你就觉得难受。你就在屋里你就转完，自己搁家还不敢喊，啊，就怕扰民。
1: 有什么呀？其实就是没氛围，不是喊不，你喊不起来，你没有那个，没有那个。
0: 那晚上半夜12，
1: 我的妈呀！你这臭球。
0: 五分钟之后就是 How you gun， 是吧？
1: 哦呦不露跟断断。
0: 你还想能，就尽量的啊！你这地儿随便喊，没事啊。
1: 大家伙儿真都去搜索去了？这都搜索不出来吗？寂寞沙洲冷的上一句，
0: 搜索的都是歌词儿。
1: 不能
0: 是吧？
1: 寂寞杀着我该思念谁
0: 啊。然后大伙儿说那上一句是啥呢？
1: 上一句我公布答案了。
0: 来吧，公布吧。
1: 剪尽寒枝不肯栖，
0: 挺熟悉的。
1: 这是那个什么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0: 嗯、
1: 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你他怎么这么会写呢？
0: 你
1: 他为什么？
0: 你偶像呗。
1: 我真哎呀，我真的我喜欢死他了都要。
0: 因为你大家写的这么好。
1: 可跟我没有一点。哎呀妈呀，不能说是完全像，只能说是一点都不一样。
0: 哎呀，苏轼这个人自古以来怎么说呢，天下千年不出的这样一个人物啊，
1: 嗯，
0: 太厉害了，
1: 嗯，
0: 当然他也偶像，他那偶像我不喜欢。
1: 他偶像是？
0: 张邯。
1: 谁？
0: 张邯。
1: 谁？
0: 宰相。

0: 就是那跟他一届考状元那个，他苏轼就特别喜欢他，说那就是我偶像，万年不出一人，一辈子不写诗，没留啥作品。完为啥呀？诗都是抒发自己心中不平之事，我长在那没有不平之事。
1: 他太顺当了吧，
0: 是，
1: 所以他写不出来。
0: 对，就一直就哎呀，考考试不用复习，状元。然后升官，努努力，哎呀，不用宰相，
1: 那我也不得意他。
0: 啊，跟苏轼一比，不行，这个人就，
1: 前段时间我们听《寂寞沙洲冷》，有朋友给我推荐哪个版本来着？但是什么？不是那谁唱的？推荐是另外一个版本，我们待会儿欣赏欣赏啊！恭喜第一位叫花开的时候，微信头像也是一朵花。
0: 哎，大伙儿挺大呀，这个，
1: 嗯
0: 这是芍药吗？
1: 这难道不是月季吗？
0: 是吗？是像啊。
1: 第二位朋友的名字叫做繁星，微信头像怎么说呢？
0: 这是一个群山，然后他站在山坡上。
1: 那远山呼唤我们一起来摇呀摇太阳，微信头像是这个感觉的，
0: 我姥姥家那个镜子上面可
1: 就是这样的，沐浴阳光
0: 这
1: 啊。
0: 个啊。
1: 第四位朋友叫做苏打水，苏打水，微信头像是一个骑电动车的，
0: 小女孩，
1: 是的。
0: 很
1: 四位朋友把姓名电话发来啊，
0: 很洋气啊。
1: 很洋气，等你们哦。然后说一下你们的获奖内容。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烧虎营子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日餐桌不单调，烧虎营子熏鸽好味道，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儿，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1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馋人。
0: 对，第二位朋友获得的是天星口腔提供的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星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三。
1: 元的 Air Beta 酪蛋白鲜牛奶，益多乐就是棒，奶香浓郁，口口香。我明天早晨我就买去，全新 Air Beta 酪蛋白鲜牛奶，珍稀奶源，亲和营养，好吸收，乳糖不耐受也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益多乐。周末遛娃也可以到益多乐牧场，已经开业了啊，包括皇上。
0: 抢不上啊！然后咱们再说这个第四位朋友获得的是真养记提供的真养记锦州老汽水2箱，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畅饮童年味道，守护锦州情怀，认准真养记，品出好回忆。领奖地点呢？北方明珠，北京300米的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奖时间给大伙儿说一下啊。周二到周五下午的1点到4点半去领奖，电话17614163511。
1: 或者是呢，你提前给他打电话。
0: 对，是那种大瓶的软饮料啊，然后这一瓶基本上两个人喝没问题，然后那挺多的啊，两小箱。
1: 然后呢，沐浴阳光说第三名是我吧？是的，
0: 对，没错啊，繁星发过来了吗？发过来
1: 收
0: 了。
1: 到。花开的时候，第一位朋友，我们烧虎营子勋哥的这位，把姓名电话发来，我等你哦，等到18点啊。
0: 对，获奖了啊！苏打水发过来了吗？
1: 苏大说：“平时这里好多青丝玫瑰，刚才切开3个才找到。
0: 一疙瘩，
1: 你这是买的什么呀？这是啊，
0: 元宵吗？
1: 你这好大一个糖油混合物啊，姐呀！
0: 他这个一看就好吃
1: 它不是元宵。”
0: 你不是元宵是啥呀？
1: 好像类似于驴打滚那样的东西，
0: 是吗？
1: 你看外边好像是
0: 啊，
1: 就
0: 豆
1: 裹
0: 豆
1: 着
0: 面
1: 好多
0: 儿
1: 豆
0: 哈，
1: 面呢。
0: 啊，你多香哎！
1: 姐姐，你这一堆糖，然后纯
0: 姐姐
1: 纯……
0: 你姐你这减肥利器，你这是？
1: 哎呀，
0: 哎呀，你这个配兔子肉吃，够呛能瘦下来。
1: 浮华说那个一蒸锅是一蒸一大大蒸锅
0: 两
1: 两。
0: 屉儿，大蒸锅两屉饺子啊，吃不了，正常人一般人吃不进去两屉饺子。
1: 啊，我不是在那个小时候在村里长大嘛，因为我们下地干活啊也很累的，然后村里边有很多叔叔啊大大呀，的确挺能吃的。
0: 吃两屉饺子，打体格的能，真累坏了，或者真平时肚子里没什么太多油水，能整那么吃。
1: 我们跟大伙说过吧，我老弟儿
0: 我
1: 那
0: 记
1: 个，
0: 住七个馒头，
1: 不是你又不出体力活儿。
0: 咱一天3场球还不出体力？
1: 下地干活那一天下来真能吃。
2: 我们也是中午顶着大太阳在女生宿舍。
1: 你不就上场两分钟，然后
2: 当时不是当时
1: 下三小时吗？
2: 当时女生宿舍楼底下我们踢的那都是满场飞的，女生还夸我们呢。楼上
1: 也就开屏两分钟，
2: 有病。
0: 就那时候
1: 别吵吵
0: 什么午觉呢，午休呢，那时候真是饿，能吃七个馒头。
1: 兔兔说没有油啊，糖和糯米糖有点多。姐
0: 那儿没油做不出来，
1: 都是油，荤油，而且是放心吧。
0: 没事儿，少吃点啊，啥东西都别过就行
1: 啊，适当的吃解解馋。
0: 对，
1: 我也是这样想的。
0: 然后咱也不是成年倒背说顿顿吃，这不行，偶尔浅尝一下没什么太大问题啊。
1: 咱俩非得老说吃的吗？
0: 回家我浅尝一个走着去，真腻了，回家补充一下我能量。我今天我准备把它撑开，
1: 回家我浅尝
0: 3:30加8个小时。

0: 取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
0: 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有没有这样一个客户端，可以看新闻、看电视、看广播，收音机里的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3: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即时互动很方便呢。做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畅享一站式掌上便捷生活。
4: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3: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4: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3: 心事有人听，好歌
4: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3: 走起。

0: 三锦州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
1: 下班合伙人，
0: 大家好，我是牧童。
1: 晚上好，我是天慈。
0: 我们二位再次陪伴大家伙的下班路。其实人家有很多的朋友啊，这个时候都已经
1: 到家啦，
0: 对吧？已经二番站了，就是在家里面已经收拾完出来了
1: 啊，都开始溜达上了，
0: 对，开始转悠上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是

0: 老规矩，给各位来看一看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的情况。
1: 好的。
0: 好家伙，
1: 哎，
0: 云飞一瞧啊，
1: 今天这个时候都18:03了，
0: 8%，对吧，
1: 西向东方向、
0: 就是、还是缓行一些。
1: 嗯，但我看他反正再干应该也快。
0: 对啊，这个也都是

0: 报新闻。
1: 今天来到了5月21号，
0: 对，
1: 哎，
0: 它除了是521，还是什么呢？
1: 还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小满。
0: 哎，这小满过后呢，气温就忽然的升起来了。今天最高温度达到了28度，太热了。
1: 是的。
0: 哎，之后呢，雨水也会逐渐的增多。
1: 嗯。
0: 那么天气湿热感呢，就明显的加重了。
1: 你看看，湿度上来了啊。
0: 嗯。
1: 那这个每一个节气啊。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不同节气有不同的养生，
0: 对，
1: 对不对？啊，正所谓贵在有度，是恰到好处。
0: 哎，那接下来是不是得说说养生了？
1: 对，这个小满期间的这个养生啊，咱们简单跟大伙儿聊几句。
0: 好的
1: 啊，毕竟这个应了节气嘛，对不对？
0: 嗯、
1: 运动的时候呢，不适合太过剧烈。
0: 对。
1: 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0: 嗯，
1: 哎，
0: 避免在这个高温闷热的环境下，你进行这个高强度的锻炼呢，防止呢损耗阳气，加重我们身体的这个疲乏度，对不对？
1: 是的。
0: 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微微出汗，比如说咱们散散步啊，
1: 嗯、
0: 慢跑呀，
1: 别太快，
0: 打打太极呀，
1: 哎、很缓慢哈。
0: 对，这些都是比较舒缓的项目，
1: 嗯、
0: 就最适合在小满这个节气下面来锻炼了。
1: 你看看啊，就是小满啊，它适合的这个运动啊。你看也挺讲究，
0: 嗯，
1: 怎么讲究呢？就是，刚刚好。
0: 对，就是你看，就应了小满嘛，就是刚刚好，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刚刚好，我觉得就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0: 哎，除了这个运动，我们再说说饮食哈。饮食呢，就建议大家呀，不要吃太满，保持七分饱就可以了。
1: 对了，
0: 优先选择什么呢？瓜类的，比如说冬瓜呀。苦瓜呀，
1: 哎，
0: 绿豆啊，
1: 是的，
0: 这些清淡祛湿的食材还好消化，还能够帮助你排湿。
1: 嗯
0: 嗯，
1: 这个与此同时呢，要跟大伙儿强调一下啊，就是湿气重的，那你就别吃了。
0: 嗯，
1: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荔枝，
0: 对
1: 对吧？这个时候呢，慢慢天开始暖和了，
0: 哎，正上市呢，
1: 对吧？你就吃荔枝了，对吧？这个日啖荔枝300颗、
0: 嗯，
1: 你可千万别了啊、嗯！荔枝啊，还有朋友爱吃什么呢？鳝鱼，
0: 对，
1: 是吧？弄点这个，
0: 嗯，
1: 还有鸽子肉，
0: 嗯，
1: 少吃点儿。
0: 吃烧烤的时候，给我来只鸽子，
1: 哎，
0: 是吧？
1: 虽然说熏鸽也很好吃，
0: 嗯，
1: 对吧？但是适量，
0: 嗯，
1: 省着加重体内的这些积热呀什么的。
0: 对，这也很分人群的，对吧？再一个呢，我们说到这个节气的时候，就说到我们作息了。这个作息呢，
1: 嗯、
0: 你看小满是昼长夜短，然后作息可以这个顺势调整。我们建议大家晚上就是你10点半到11点半这个之间去入睡啊，别太晚。然后早上呢，就是5点半到6点半早一点起来，这是比较贴合日出的节律的，这就是顺时起居，养阳安神。
1: 没错、
0: 嗯、
1: 啊。这个小满啊，就这些事儿，咱们还是得提醒着一下我们大家伙儿。
0: 对
1: 啊，
0: 我们大家就是保证每天有7个小时睡眠就可以了。然后像午饭之后啊，我们可以小憩个15分钟、20分钟，也不要中午不要睡得太久哈，养心安神，能够缓解我们的困倦，这样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嗯
1: 啊，这个关于小满，大家还有什么疑虑没有？
0: 有疑虑可以问是吧？
1: 对的、
0: 嗯、
1: 啊，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对吧，积极踊跃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
0: 好的好的
1: 啊。说完了21号小满这个我们的24节气，
0: 嗯，
1: 对吧，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油价的问题。
0: 油价，
1: 对了，
0: 哎呀，早上听了知道这油价又要上涨了，
1: 是不是、啊、
0: 但是不多
1: 啊。
0: 嗯，
1: 5月21号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消息，对吧，从今儿晚上应该是，
0: 嗯，
1: 今儿晚上的12点开始，国内汽油价格和柴油价格分别上调75元每吨啊，还有呢就是70元每吨，
0: 嗯，
1: 折合这个升价来说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均上调0.06元。
0: 哎
1: 啊，咱们这个消费的这个成本是有所增加的。
0: 对，它就是比如说我们还是以这个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油为例哈，你就会比之前多花3块钱左右，其实还行。嗯，你要如果说这油还够用的话，也不必特意跑去加油站加一趟，对吧？
1: 对。
0: 这个路程上，你说顺带手还行。 顺便加一下，不用特意去跑。

0: 对了。
1: 然后我们这个像物流行业，这比较费油了。如果说一个月你能够跑10000公里的话呢，那这个百公里油耗在这个38升的这个重型卡车的话哈，那么你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呢将会增加106元左右。
0: 哎，100多块钱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啊，这个本轮呢，也是我们2026年的第10次调价。
1: 嗯。
0: 啊，也是。第8次上调，本次调价之后呢，2026年的成品油价将呈现8涨1跌1搁浅的格局。你看，咱给你分析的
1: 8涨1跌1搁浅
0: 的格局，
1: 一搁浅。
0: 反正我相信今儿晚上应该会有一部分朋友吧，
1: 嗯，
0: 开启自己的加油之路了，应该
1: 是。
0: 对吧，这眼看着油箱见底儿了，
1: 嗯
0: 啊，趁着调价之前
1: 那就加吧，
0: 还是加点，因为早晚都得用嘛，
1: 嗯，
0: 对不对啊，这是早晚的事儿。
1: 是的
0: 啊。这有些时候吧，生活它就是一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一习惯啊，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你看，就是比如这个油价一上调，我习惯性的我就得去加，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吧，舍不得扔东西，
1: 舍不得扔，
0: 哎，这也是很多人的习惯。
1: 对呀，
0: 这
1: 没有断舍离。
0: 对，舍不得扔。
1: 嗯，
0: 尤其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一旦有些时候吧，突然间哪儿不舒服了，在家里面小药箱一打开，发现、
1: 嗯、
0: 一找药有
1: 有
0: 啊，真有，但是过期了。
1: 哎，我家就是这样。
0: 有没有？
1: 哎，有的是药，然后当你一找的时候一翻，全是过期的。啊，我就想，哎呀，白花这么多钱买药了。但是一想，反正没有病也挺好的，
0: 是不是？就是这个药箱是我们很少及时能够去更新、去这个更换的。
1: 嗯，
0: 尤其是一些比如说过期的药。
1: 对啊。
0: 啊，那老人呢，有些时候也会说：“哎呀，你这个过期的也没事儿。”
1: 嗯。
0: 那药效一样。
1: 对。
0: 啊，你就吃吧。啊，这不用担心。
1: 嗯。
0: 是吧？
1: 觉得药效还在。
0: 对。那在这儿呢，问大家伙儿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过期的药，啊，你瞅着它没长毛，也没变质，
1: 哦、嗯，
0: 啊，就是就跟那个没过期的时候一样，
1: 就跟新的一样，
0: 哎，还能不能继续吃？
1: 那你既然都这么问了，
0: 嗯，
1: 那一定是不能了呗。
0: 哎，咱说一说哈，
1: 嗯，
0: 咱说这个药物啊，它是有有效期的，这个有效期其实为了什么呢？一，保障疗效，
1: 嗯，
0: 二。就是它食用的安全，
1: 嗯
0: 啊，不能说咱们啊，我这个望闻问切嘛，
1: 嗯、
0: 中医讲究、
1: 嗯，
0: 我只凭一个望，我看一眼，外观没变质，哎，我就判断它变质不能吃，没变质、
1: 嗯、
0: 还能吃，
1: 嗯，
0: 这个其实药物过期之后呢，甭管它的外观它正常不正常，都不能再吃了。
1: 对，
0: 您就记住这个。
1: 对，因为它这里边的这个有效成分的含量会下降，没有办法达到你预期的这个治疗效果了。就比如说咱们吃这个抗生素过期之后、
0: 哎、
1: 如果你再使用的话，它不仅不能够有效的去这个杀灭病原体，反而呢可能会延误你病情的救治、
0: 嗯、
1: 啊，同时还可能导致这个细菌耐药的发生。
0: 你看啊，就比如说咱们吃这个消炎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哎，你这就过期了，
1: 对，
0: 吃完了之后呢，没啥消炎的效果。
1: 嗯，说我这吃好几天怎么不见好呢？
0: 啊，然后等你再吃的时候，你发现哎，新买的也没用了。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细菌呢，它有耐药。
1: 对，
0: 就是什么呢？就是攻克它的这个能量不足。
1: 嗯，
0: 因为这个过期了嘛。
1: 嗯
0: 啊，然后它就。了解了这个药的实力，
1: 嗯
0: 啊，等你这个正常使用期的这个药再出现出手的时候，人之前挨过一顿打了，
1: 啊、
0: 呵呵，我有一定抗击打能力了，啊、对不对？
1: 再打我
0: 不疼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过期的药物里边啊，这化学成分有可能也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1: 是
0: 啊，咱们常见的药啊，咱举个例子，
1: 嗯、
0: 阿司匹林，
1: 对
0: 对吧？过期之后呢，它就会分解，会产生什么呢？水杨酸，
1: 哎，
0: 这个水杨酸大家也都知道，一说酸这个字儿，
1: 嗯，
0: 你对你这胃黏膜就有一定的刺激性，
1: 对，对胃有刺激了
0: 啊，你吃完了之后很有可能会引发胃出血等症状，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大家不要看这个药物，哎，这看着挺好的呀，哪都没毛病，对吧？看着很正常，但是呢它也会出现这个细菌滋生的这样的情况，
0: 你看不出来、
1: 对，你看不出来，但实际这个药物本质它已经变质了、
0: 嗯、
1: 已经是有安全隐患的，
0: 对了，
1: 嗯
0: 啊，
1: 比如说就像那个咱们都滴眼药水吧，
0: 啊，这玩意儿常用。
1: 那眼药水你根本你就看不出来它坏没坏，对不对？
0: 透明的呀。
1: 嗯，对，这过期的眼药水。

0: 水呢就非常有可能滋生细菌，
1: 哎，
0: 使用的时候就容易引发像结膜炎啊、角膜炎啊等等这些症状。
1: 你看，
0: 所以说它过期了。如果说你已经打开了，然后你它有的眼药水好像是三个月有效期是吧？
1: 嗯，
0: 就三个月，你开封之后三个月，你不要觉得说我这还有这么多浪费了，你再继续使用的话，
1: 嗯、
0: 这倒把眼睛给弄出毛病了。
1: 适得其反，
0: 嗯，
1: 对吧？你看你这点完了之后，本来那个东西是消炎的
0: 啊、
1: 哦，结果点完了之后。引发炎
0: 症，炎
1: 症不点没什么事，点完了之后、
0: 嗯、
1: 结膜炎角膜炎都来了、
0: 哦、
1: 是不是？所以说呢，对于这些过期的药品咱们得妥善的去把它处理掉。
0: 嗯
1: 啊，比如说呢有一些过期的固体药呢，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药片胶囊给它什么呢取出来，
0: 嗯、
1: 哦、捣碎，然后搁纸给它包好了，
0: 嗯，
1: 放到密封袋里，然后呢咱们就可以按照什么呢有害垃圾去把它处理了就行了、
0: 哦、
1: 啊，因为这个涉及到了一个什么呢？涉及到了一个垃圾分类的问题。
0: 对
1: 啊，一些一线的一些城市啊，
0: 嗯、
1: 就是做垃圾分类做的比较的详细嘛，
0: 是
1: 比较细啊。那我们呢，其实也是有垃圾分类的，对吧？可能做的呢就没有他们分的那么的细致啊。就比如说那个垃圾分类，而且每个城市还不一样。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上海和北京就不一样，干垃圾、湿垃圾，对吧？又可循环、可降解。啊，做的还是不同的，
0: 是的
1: 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一定要把它什么呢？尤其你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的，
0: 嗯，
1: 对吧？你就这个东西更得把它处理好。
0: 对，一定要看好，小孩特别容易误吃，就玩起来了，是吧？
1: 哎，温馨提示一下我们大家啊，适当的检查一下家里面的这个药箱，
0: 嗯，
1: 啊，然后把过期的这些药呢，适当的该给它替换更新，就给它替换更新一下，
0: 嗯。

0: 刚才啊，咱们是说了，对吧？这个过期的药物不能吃。
1: 对。
0: 啊，你说你吃完了，到时候，对吧？你这坏肚子，难受。
1: 他坏肚子还好说呢。他，你就像咱们那会儿说的，万一对让你产生其他，你都产生抗体了，再吃别的药不好使了，
0: 对吧？你说，比如说你正上班路上呢，啊，然后呢，你就肚子不舒服，是吧？我得上个厕所
1: 啊，
0: 但是对不起，
1: 怎么呢？
0: 你得先来个人脸识别
1: 啊，还得人脸识别。那我没录啊。
0: 啊，这个事儿呢，就发生在上海。啊，这个有一个张女士，
1: 还是这个洋气的地方能争景啊。
0: 最近呢就有点闹腾，啊，闹腾在哪儿呢？她在上海啊，坐上海地铁13号线，换乘这个换乘站的时候
1: 啊，
0: 就想上个洗手间，但是呢，到这儿了之后呢，得认证成功，你才能出站去卫生间
1: 啊？怎么认证啊？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这卫生间呢是在这个车站外头啊，就是你要出去的话，必须得那个刷脸，打开这个闸门，对吧？然后呢，这张女士就很不理解了，是不是？我上厕所我还得先刷个脸，我哪有功夫？我刷牙早上我都没功夫，对吧？我认证成功了，我才能去洗手间，对吧？他就觉得呢，说我上个洗手间，我没必要非得用上人脸识别。
1: 其实是呀，你说卫生间为什么要用人脸识别呢？
0: 他什么意思呀？因为他呀是涉及到一个出站和进站，他不是在站外吗？那个洗手间，
1: 就相当于你出站了，
0: 你刷脸得出闸机，对吧？
1: 对
0: 啊，工作人员也说了，回来你再刷一回，这一进一出呢就抵消了，你要是出去你不刷，对吧？完你进来你又刷了一次，这里面呢容易有事儿
1: 啊，
0: 然后呢，张女士就说：“说我个人觉得啊，人脸识别不应该用这地儿，对吧？我想出站上个厕所，我犯不上用上这种高科技吧，对吧？我也有的地铁站它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要出去哈，你跟工作人员说一声，
1: 他帮你开一下，
0: 给你人工放行啊，或者给你一个临时卡，没有必要呢，就像正常出站似的，对吧？还得刷个脸，折腾一下，灵活机动一些。
1: 是，
0: 他就认为呢，咱这也不是银行
1: 啊。”
0: 也不是什么金融机构，
1: 嗯，
0: 对吧？你非得把人脸识别作为唯一认证方式吗？你看我，你看我这张脸，我穿这身衣服，对吧？啊，你怎么着？我你还认不得我吗？
1: 然后呢，就是根据这个事儿哈，然后我们记者也进行了一个采访，就说这上卫生间到底要不要人脸识别呢？那么在这个11号线和13号线的这个龙德路站呢，答案是需要的。
0: 那就是换乘站
1: 对，换乘站是需要。

0: 到的，
1: 嗯。
0: 记者呢先在一块这屏幕前进行了人脸识别，完成之后，这个完成了临时出站的一个登记，然后面向镜头呢确认登记。啊，临出的时候就临时出站需要人脸识别的嘛，然后他就走到这个闸机口，再面对一块小屏，认证成功之后才能够出去去卫生间。
1: 啊，就是他相当于临时出站，然后才能到卫生间所在那位置。
0: 啊，对对，他需要一个认证。
1: 对，那这个临时出站呢，跟大伙儿解释一下啊，就是可能有些时候有一些突发的事情，或者是临时的这个应急。对吧？然后它会有一个临时出站，然后你有让你什么呢？让你短期能出去，然后但是你还得回来，这样才算完整的一次认证。不然的话会有什么呢？比如说，你从 A 点到 B 点，中间有一个 C 点，这个 C 点呢，你决定在这儿临时出站了，但如果说你不临时出站的话，你在这儿刷了闸机，因为它是要买票，就是它有可能什么呢？就比如说你中途出去了，然后呢，到时候。怎么算呢？你从哪一站坐到哪一站呀？对吧？他这就容易带来一些麻烦
0: 啊，
1: 所以说他就会设置了这个临时出站。当你返回来的时候，你还得再刷一次。
0: 对，就其实是稍微有点麻烦哈。然后有市就是对于上厕所就是刷脸上厕所这个做法，有市民觉得呢，哎，很便捷呀，
1: 挺快。
0: 但是也有市民就担心了，说你这个存在信息安全的问题。对，
1: 其实现在呢，就是那从这个人性化角度考虑呢，其实甭管上海也好啊，北京也好啊，对吧？深圳也好啊，很多的地铁站大多数呢遇到类似的情况。只要你和客服中心的人或者是地铁的工作人员服务人员沟通一下，都会给你个临时卡，
0: 对，
1: 或者是什么呢，他用他的卡直接给你放行。就是那没办法，我这不是着急嘛，对不对？
0: 对
1: 啊。但是之所以这换乘站就是咱们说上海这个龙德路嘛，对吧，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是因为本身它这个站的属性不一样。
0: 因为它这个换乘站人流量特别大，
1: 对，
0: 平均每天呢都要有200个人需要站内巡视呢，不在这个服务点。
1: 对了，
0: 哎，进站的乘客就需要等服务员回来才能进站。你看人脸识别是不是就可以帮你省时间了？
1: 是的，
0: 哎，你自己可以自助的刷脸进站，也提供了方便，就是互相便利嘛。
1: 而且人家也强调了啊，说这个踩脸这些信息呢，它不是联网的。也不会，你也不用担心。它会什么呢？它会这个流出啊，被别人用作他用。
0: 对。
1: 那其实这个使用信息自动删除啊，我们还是个人感觉吧，它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实际使用的一个考量。因为确实啊，就是这个地铁站的啊，里面有什么呢？有田赛组，有竞赛组。田赛组的就是什么呢？跑。高速竞走。还有长跑。就是因为你赶不上了嘛。
0: 对。
1: 对吧？你可能要跑很长的一段路。有的呢，你眼看地铁来了，你还得来一个极限小冲刺。
0: 哎呦呵。
1: 对吧？还有来个跳高。还得来个什么呢？你恨不得就还得来一个这个。平推
0: 啊，
1: 前面有人呢，对吧？你得把这个人得给他挤进去。
0: 哎，真太难了
1: 啊！就是真的啊，就是早那个时候早高峰的这个地铁，就相当于一场战争，一点不为过呢啊！然后临时卡呀，
0: 对，
1: 把多种方式服务方式呢融为一体，
0: 对，那样就好了，
1: 对吧？就大家伙可以自主的去选择，就是专门有一个临时出闸的一个出入口，
0: 对。
1: 就有一个人在那站着，
0: 专门的。
1: 对，你也不用哪儿，你这儿你也不用去，那儿你也不用去，你就专门就是要说呀，就是你现在呢，人们啊，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不对？科技呢也越来越发达了，
0: 是的。
1: 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交朋友，
0: 对，
1: 哎，比如
0: 现在咱就这个好多年前就有了，
1: 挺闹腾，啊，闹腾在哪儿呢？
0: 闹腾在呀，他借给这个网恋女友，借他多少钱你知道吗？170多万。
1: 多少钱？
0: 170多万。
1: 网恋女友借170多万。
0: 我就觉得这柳先生他心也真够大。
1: 这柳先生挺有钱呀。
0: 是挺有钱。
1: 我跟你说170块钱我拿不出来呀。
0: 然后咱们了解了解吧。
1: 啊，看看他是有何魔力啊。这个咱说啊，就这个柳先生呢，早在2002年的时候，4年前。
0: 不是2022年，
1: 二零
0: 二年有点20多年前了。
1: 对，2022年，02年可能他刚出生啊。这个天雷与地火相碰，两个人就确立恋爱关系了。几个月之后呢，这柳先生说， 毕竟你说咱俩也谈了几个月了、
0: 啊、
1: 是吧，咱得见一面吧，
0: 对，得见见面啊，
1: 我不能天天在我的脑海里，你不能只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
0: 对吧、
1: 啊、
0: 就拖一拖呀
1: 啊
0: 嗯我

0: 不了，或者我有什么什么事情，就一直就不见面，就是不见面。
1: 哎、
0: 嗯，只是让一个这干妹妹来接待柳先生。哎、
1: 我说老妹儿，
0: 那挺有招
1: 啊！我老妹儿是吧、嗯？这俩人恋爱期间呢，柳先生啊就跟这个小崔自己这那个网上女友的干妹妹、
0: 嗯、
1: 啊见了很多次。
0: 你这有什么意思呢？
1: 啊，然后呢，俩人持续了一年，
0: 嗯，
1: 对吧？这女友就开始了。
0: 不是，我觉得吧，就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就这个柳先生，他真也是活该被骗
1: 啊！怎么着呀？
0: 就一直这个人小崔都不跟你见面。
1: 工程要招标啊，然后呢，这工程需要点费用，不多，150个W。
0: 哎呦
1: 啊，
0: 嗯，
1: 你看看啊，就这150多万，咱说就这个柳啊，
0: 嗯，
1: 咱这柳啊，真挺让人上火。
0: 对
1: 啊，就开始编。
0: 哎呀，这是脑子怎么了？
1: 哎，就给开始陆续开始给人转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是时间过了两年，在这个2024年的下半年，女友又以家人生病为由，老公再借我20万吧，
1: 必须得借呀、啊、
0: 妈妈病了
1: 啊、哎、我这给人家自己的女朋友，
0: 对，
1: 准新娘，
0: 对，他自己心里的准新娘，
1: 对不对？
0: 直到这小崔和这柳先生俩人的联系越来越少的时候，柳先生才感觉到，哎呀，不对劲儿啊，
1: 啊，开始有存疑了。
0: 嗯，
1: 存疑归存疑，事儿呢发展到了2025年，这就有点假了，
0: 有点假，卖肾，
1: 有点假了、哦、啊！他就开车呢，去这个女友跟他说的老家去了解情况了。
0: 嗯，
1: 这仔细一扫听一打听，邻居的一问，对吧？啊，有没有一个这个姓崔的呀？没有，我们这儿就没有一个姓崔的呀。
0: 啊、
1: 哦，就是一人，
0: 一个人，
1: 一人是分饰两角，
0: 有点像咱们现在刷的那个视频，是吧？一人能分饰好几角。
1: 你看这小剧情给你弄的啊！
0: 而且
1: 还有
0: 这个小崔、
1: 嗯、
0: 啊，就这女方本人是已婚有娃的状态，
1: 已婚还有娃，
0: 对。气死了，
1: 是的啊，这个判决最后呢，这事判了，
0: 嗯
1: 啊，这个当地的人民法院呢是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
0: 嗯，
1: 判决书做出来了，这个判决书了啊，判决书里显示呢，被告人崔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170余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万元。
0: 嗯
1: 嗯，
0: 你看看，这何苦呢？
1: 有朋友好奇、
0: 哎、
1: 说：“那怎么就罚他个11万呢？
0: 100多万都用于什么了呀？
1: 干嘛了？
0: 打赏男主播了。”
1: 但是，我明白了，给人守塔当榜一大姐姐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啊？
1: 哎呀，这家伙的，
0: 哎，
1: 他是真有招啊，
0: 是
1: 吧？我这边从你这吸血，
0: 嗯，
1: 然后给别人输，
0: 给别人花去了。
1: 哎，对，完然后是啊，千万别恋爱脑上头。
0: 对，
1: 啊，真的是这样的。
0: 你不管你是说你是网恋还是现实中的这个恋爱，
1: 对了，
0: 都包括啊。
1: 嗯，就是恋爱脑一上头啊，
0: 嗯，
1: 有些时候呢是后悔一段时间，
0: 对，
1: 这还是轻的，
0: 有的时候
1: 的呢可能
0: 就是后悔一辈子，
1: 后悔一辈子。
0: 我估计这小崔就是
1: 追悔莫及呀、啊。
0: 嗯
1: 啊。但其实按理来说吧，就这个钱应该也能被追回，
0: 嗯，
1: 对吧？因为毕竟属于赃款嘛，
0: 对，
1: 他这个，
0: 嗯，
1: 是不是？但是呢，其实仔细从法律角度来说啊，就是没有证明。搜收割机啊，就先到这儿了、
0: 嗯。
1: 这里的声音来自下班合伙人，我是牧童，
0: 我是天慈。
1: 哎，我们稍后再回
0: 来。我以为你说我们再见。
1: 那不会不会，我们稍安勿躁，马上回来。
0: 嗯，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 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二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0416-48906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度。
3: FM100.3，锦州交通广播。
2: 下班合伙人，
3: 两个人，
2: 一座城，
3: 一路有你，准时相约。
0: 他说小崔呢，应该是
1: 不是他 对，但那你也不能这么说呀。什么叫
0: 辛辛苦苦骗来的钱？
1: 对吧？你应该是谁呀？应该是柳先生辛辛苦苦赚来的、攒下的钱被骗了
0: 啊！
1: 好家伙，辛辛苦苦骗来的钱。啊，你是在感慨这个事儿吗？那你这个观点真是非常的新颖啊。

0: 是不是？
1: 对，就像你刚才说的，穿什么鞋走什么路。
0: 对呀、
1: 嗯，
0: 啊，今儿咱们1003甄选商城，
1: 穿好鞋走好路。
0: 对了。穿好鞋走正路，
1: 走正路啊。
0: 对了、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关键词就是一个字，
1: 鞋。
0: 是的，有朋友说哪一个鞋值得你这样去推荐吗？
1: 当
0: UGG。
1: 对
0: 啊，
1: 今天我们推的呢都是他家这个慵懒氛围感的天花板的鞋
0: 啊。
1: 嗯，
0: 这个博肯鞋。
1: 对，博肯鞋，
0: 你看看这名字。
1: 哎，这博肯鞋就这两年特别流行的特别时髦的一种鞋。
0: 嗯，
1: 哎，就是咱们之前好富有穿的那鞋，就是
0: 大胖的，
1: 对
0: 啊，
1: 前面圆圆的大脑袋
0: 啊。如果说您不懂，您又好奇，
1: 嗯，
0: 您呢先可以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您留言
1: 一个字
0: 鞋，
1: 哎，它就会自动给你弹出一些照片来，
0: 对，
1: 一些链接，您就进去就看到了。
0: 然后我们呢再给您简单介绍一下、
1: 嗯、
0: 啊，就说这
1: 都知道，你就是正品的话，都得是四位数。
0: 对了，
1: 嗯
0: 啊，就是它皮的。
1: 嗯
0: 啊，对吧，皮的人家是、
1: 嗯、对
0: 啊，就即便是你说平台呀、啊、有什么活动啊之类的、
1: 嗯、
0: 啊，基本上也是1K 往上。
1: 对
0: 啊，或者是99，
1: 就是各种形状的，你有这个半托的，还有厚底的、哦、还有这个脚后跟又带个袋儿的。
0: 哎，我倒是觉得啊，就这款鞋真是很适合这个女孩子买、
1: 啊、女孩子，对，当然了，
0: 对吧，
1: 女孩你说我脚大，
0: 啊，
1: 有最大到40，
0: 那也不能承认我脚大呀
1: 你说我脚小，好，奇色呀，这三种就比较经典的颜色都有。
0: 你看、
1: 嗯、
0: 多款多色可以自己去配，
1: 对，
0: 对吗？
1: 你说我喜欢露后脚跟的、
0: 嗯、
1: 或者我喜欢全包的，
0: 对了、
1: 哎、都行，你自己看着选吧，反正样式挺多的。
0: 对了，
1: 嗯，
0: 而且呢跟大伙儿也说一下啊，就是也给大家上架了一些什么呢，上架了一些男士的真皮休闲鞋呀，
1: 嗯，
0: 女款的豆豆鞋呀，
1: 对，还有这个豆豆鞋，
0: 啊、也都挺便宜，299起。
1: 嗯，哎，你不穿豆豆鞋吧？
0: 我不穿。
1: 哎，其实我看到有的男生穿那个豆豆鞋，
0: 审美不同而已啊。
1: 对对对，
0: 咱们去
1: 就是那个短剧里边什么霸总，他们都穿，
0: 接受就好，对不对？
1: 嗯、
0: 接受就好啊。
1: 是，
0: 每款啊只有100双。啊，大家伙呢就如果说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对吧，都这么诱人了，你就直接锦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留言鞋。
1: 对，就这一个字鞋。
0: 哎，抢去，其实这个真要鞋的、
1: 嗯、
0: 就留一个字鞋。
1: 对，抓紧去买哈、啊、因为它这个每一款的这个数量不是特别多，
0: 嗯，
1: 然后呢颜色呀款式比较多，你就抓紧。
0: 也要跟大伙说个事儿，添加一下客服微信、
1: 啊、
0: 还能减5块。
1: 对
0: 对吧，很重要。
1: 是的。
0: 1003风物志，
1: 合伙寻根呐，
0: 咱们合伙寻根。
1: 嗯，喜欢刚才里边有这个河流的声音，流水声音
0: 啊。
1: 我们想说的就是这一座城市的美，其实不仅仅只在这个钢筋水泥的繁华里边嘛，更在山川河流和时间长河的共同打磨的景致里。
0: 没错呢，今晚我们的1003风物志，
1: 嗯，
0: 咱不讲老手艺，
1: 讲什么？
0: 而念到了几百年、
1: 嗯、对，你说到画面，那我再说说意境。就这个意境、
0: 啊、
1: 是咱们这方水土献给天下人的视觉诗篇。
0: 咱们也不卖关子，
1: 对，
0: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合伙寻金水回文。
1: 对，还有什么来着、
0: 嗯
1: 啊、汤水冬鱼呀、啊
0: 嗯、
1: 临河烟雨、石塘松雪，还有古塔昏鸦。
0: 你看看，
1: 嗯
0: 啊，
1: 你看就是念起来就跟一首诗一样，
0: 特别押韵。
1: 嗯，
0: 你看咱锦州八景的历史，
1: 嗯，
0: 也很早、
1: 嗯，很早呀，
0: 最早的可以追溯到这位孙大人，可不光会打仗啊，还特别的有文人雅趣。他在锦州期间呢，把咱锦州的山水名胜梳理了一遍，最初定下的是锦州12景。
1: 12景，那怎么后来又变成锦州8景了呢？
0: 你看他这个沿袭到清代之后呢、
1: 哦、
0: 这12景啊经过岁月的淘洗和文人的品评，
1: 嗯，
0: 慢慢的就精简了，
1: 哦，
0: 演变成了12减4、
1: 嗯、
0: 8景、
1: 哦、
0: 啊，那这8景呢可以说是经过了明清两代文人雅士的共同认证的， 是咱们锦州山水精华当中的精华。
1: 那明白了，十二减四剩这个八个都是精华。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哎，那咱今天呢，就按照这个从早到晚的顺序，
0: 挺好。
1: 把这八景啊，看看咱们时间够不够用哈。
0: 嗯，
1: 咱们争取一个不落，仔仔细细的，咱们给大家走一遍，
0: 转一圈。
1: 哎 ，Timmy， 每年中秋过后呢，太阳运行轨迹南移。日出之时，太阳恰好从紫金山的主峰和侧峰之间凹处升起来了啊！远远望去，就像什么呢？就像山峦双手捧出了一轮红日一样。
0: 你看，说得很形象。
1: 哎，
0: 你一边介绍紫金朝序
1: 啊，
0: 在很多版本的八景排序里，它也是名列首位的，
1: 是吧？
0: 哎，它也被称为了咱们锦城每天迎接第一道朝阳的地方。
1: 嗯。所以说你看古人还有诗呢，就称赞这个

0: 金昭旭嘛，就说自
1: 你看看
0: 啊、
1: 哦、啊，这个早上的这个雾气皑皑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就这个景色。
0: 接下来又有了，
1: 嗯，
0: 烟锁层峦，迷翡翠。
1: 啊，
0: 跟翡翠还有点关系，
1: 就是绿
0: 绿色，
1: 哎，山的绿，
0: 对，
1: 哎
0: 哎，最后蓝藤绝顶，
1: 修了台阶木栈道，甭管老人小孩都能轻轻松松登上去。
0: 对，
1: 你找一个周末是吧、
0: 嗯？
1: 咱们起个大早，登上紫荆山顶，看看锦城的第一缕阳光。
0: 嗯，
1: 那就是咱这座城市几百年不变的清晨四五点钟。太阳偏西，这就是咱锦州八景当中的第二位，
0: 嗯，
1: 得登场了，
0: 登场了
1: 啊！红罗晚照，
0: 红罗，
1: 对吧？
0: 这个红罗晚照呢，就说的就是这个大红罗山的落日景观，
1: 嗯，
0: 哎，说完日出，说日落，
1: 对，
0: 这大红罗山主峰呢，海
1: 好家伙，挺陡，
0: 对，素有八面威风的美誉。
1: 啊，不过呀，咱说这个红罗山、
0: 嗯、
1: 得跟大家交代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在89年的时候、
0: 嗯、
1: 啊，就是锦西呀、啊、也就是现在的葫芦岛，
0: 对
1: 啊，然后呢建市之后是把红罗山呢所在的这个
0: 红罗落日余晖就洒在红罗山的山峦之上，霞光万道，层林尽染呢、啊、那景色真是非常壮丽啊。所以说有古诗人就描述啊，说那个景象叫什么呢？晚霞四射奇观现，照映河水景彤彤啊。
1: 这个美我发现了啊、
0: 嗯、
1: 就是咱们今天这风物志啊给大家伙描述完的这个景色呀，
0: 嗯，
1: 突然之间具象化了，
0: 具象了
1: 啊。所以说呀，有句话叫什么呢？红罗山不在锦州了，但是红罗晚照永远是锦州文化记忆里那抹不掉的一抹晚霞。我说什么呢？咱们找个机会带大家一起云逛锦州八景。
0: 对
1: 啊，
0: 哎，如果咱们要有个图片就更好了。
1: 往我在这举着
0: 啊，对呀、啊，举着大家看啊，这是红罗八景，
1: 是不是？那有机会呢？你看，咱们说了紫荆山，你就可以去了，
0: 嗯，
1: 对吧？离着也不远，有小朋友，对吧？听我描述不解渴，您自己实地去看去感受，
0: 一定要亲眼去看一看
1: 才过瘾，
0: 嗯，
1: 对吧？18:54了，
0: 嗯，
1: 然后呢，我最近你没在
0: 啊
1: 啊，我们也是有一个新的小游戏，
0: 什么小游戏？
1: 对吧？拼手速，
0: 拼手速干嘛呀？
1: 听想听的歌
0: 啊，
1: 哎，
0: 这好啊，
1: 这机会给你。
0: 这个好呀啊，就是我喊321是这个意思吗？
1: 对了，然后我们点的最快的，咱们今儿晚上节目的结束曲就放他点这首歌。
0: 哦，那就在我们这个边聊的时候，我看看大伙儿现在发来的是啥哈？
1: 啊，
0: 是不是心有灵犀了已经？
1: 嗯、啊，
0: 没心有灵犀的。
1: 321数啊！
0: 啊，321开始。
1: 等的同时啊，回答一下听友小汤问题。
0: 哎，他问了一下，说高三学生在哪里可以领取蓝丝带呢？
1: 嗯，
0: 您可以到我们和氏眼科，就云飞南街和科技路的交叉路口近视治疗门诊2楼前台就可以领取了，还可以到我们的博大家乡。昨天呢？
1: 昨天、今天和明天，是吧？
0: 为啥不听今天？
1: 行，那就这样啊，咱们先听一段宣传，
0: 好，
1: 回答一下小汤的这个疑惑。
0: 对，
1: 然后就放来自魏晨魏老师的
0: 啊。
1: 魏晨的昨天，
0: 昨天
1: 不是我的今天。
0: 好，
2: 一份期许，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2: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
2: 国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3: 城市夜空。
4: 大家好，我是叶航。
5: 我是刘湘。告别一天的奔波，褪去了一身的疲惫，今晚就让我们用最动听的旋律，用最治愈的歌声，陪大家度过一个欢乐满满的夜晚，开启今晚的音乐之旅。
4: 对，这个音乐之旅啊，想要丰富多彩，还得大家共同来参与啊。欢迎大家呢
5: 想说的祝福。
4: 那么今天第一首歌呢，我们给大家选择的是方大同的一首温柔治愈系的 R&B 的情歌，这首歌就是特别的人。
5: 这首歌用直白的歌词诠释了细水长流的爱情真谛，也是一首华语乐坛告白与陪
4: 人呢是回归爱情的本质初衷。方大同写完之后，原本想送给其他的歌手演唱，但是呢反复聆听之后觉得舍不得这首歌，他才决定后来亲自去演唱这首失而复得的经典。
5: 这首歌呢也是传递了和谐，
4: 把一份美好的爱送给你身边特别的人。

0: 好，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几位朋友发来的信息。
1: 今天第一位朋友杨是发来了信息，说想点播一首由刘德华演唱的《谢谢你的爱》送给大家。
0: 嗯，谢谢你的爱后来已经成了一种风尚啊，一种这个好像是口语化啊，大家约定俗成。后来也出了《谢谢你的爱》1999啊等等，包括这个电影都用《谢谢你的爱》作为名字。但是刘德华的这首歌还是真是堪称他国语的一份经典。

0: 哦，面对爱意的表达，我们还是道一声感谢啊，道一声谢谢。
1: 所以今天第二位朋友就是太阳发来的信息，说想点播一首由凤凰传奇演唱的《全是爱》。
0: 嗯，而且呢，这首歌他也说了啊，提到了今天521啊，送给为爱情执着的朋友们。

0: 好，一首节奏感非常强的歌曲啊！今天《漂流物语》也是为我们推荐了一首老歌，
1: 是陈明真的《变心的翅膀》。
0: 这个旋律啊，我就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啊。难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说什么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所以说，当时我就觉得这歌旋律写得很好听啊。今天《漂流物语》又为我们推荐经典，一起来聆听。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0: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1: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0: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0: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0: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1: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4.0，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好的，蓝丝带行动呢，我们也是在继续进行当中。
3: 在高考接送考生的期间呢，也请考生家长把蓝丝带挂在您送考汽车的左右两侧的后视镜上啊，跟社会车辆进行区分。
2: 主要是为了这个根据交通情况呢，交警朋友会为咱们送考的车辆尽量提供一些通行的便利。
3: 对，没错。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啊，我们这个蓝丝带领取一定要到指定地点领取正版的蓝丝带，因为交警也只认正版蓝丝带。我们的这个报考志愿的免费讲座也是只有正版蓝丝带才能报名参加。三个领取的地点，
2: 一个呢是在和氏眼科，也就是宝地东湖湾的 G 区8-89号，
3: 电话是400-080-0416。
2: 还有两处呢，就是博大驾校的在科技路上的店和三屯的一个博大驾校的地址。
3: 博大驾校科技路店的电话388-3333，三屯店电话是489-0666。
2: 还是提醒大伙一定要领取正版的蓝丝带，如果蓝丝带上印的是其他的字的话呢，可能尤其主要是参与不到我们这个报考的这个讲座。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仍然可以通过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打字留言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
2: 岁岁安康发来信息说到，想点播一首由匠心夫妇演唱的《同床知己》，在今天这个日子呢，是想要送给杨枫林。
3: 不知道杨枫林是否在听啊，希望你感受到这份情意暖暖的爱意。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是署名叫铁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
1: 说今天想给他的妻子小影子点播一首歌曲，是由四喜丸子演唱的《远去的列车》。
0: 嗯，好的。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交广商城的上新。
1: 这两天呢，为大家推荐的商品是澳洲 UGG 的产品，也就是我们的鞋。
0: 单鞋啊，UGG 呢，我们都知道它那个雪地靴是吧？
1: 哦，
0: 挺有
1: 对。
0: 名气的。但这一次呢，我们是 UGG 的同品牌的夏天穿的鞋。
1: 今天呢，也是520底价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这有活动的商品们可能都是全部要恢复到原价了。
0: 嗯，那么这些勃肯鞋啊，分半包、全包，两种版型，沙色、栗色、卡其色，热门的颜色都可以去搭选，可以搭配牛仔裤啊，或者是搭半身裙儿，都是挺有格调、挺好看的。因为语言描绘不出来这个鞋的样式，大家就可以登录一下啊，交广微信商城，交广的商城之后，然后呢回复"鞋"抢购就可以了。
1: 主要今天这个价格也是比较美丽的，就是
0: 对，
1: 只要299元的，您就可以买到这些心仪的鞋子。
0: 嗯，而且我们限量啊，每款只有100双的名额。
1: 尤其是添加的客服微信之后呢，您每一单还能减5元，再减5元。
0: 对，夏天穿一双好的鞋子，我觉得对人的健康还是挺重要的啊，
1: 对。
0: 大家可以关注来看一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回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顺风顺水顺财神说怀旧老歌还是非常好听的啊，好听呢，大家就欢迎各位啊多多的推荐。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中式浪漫的告白神曲。
1: 也就是将故事写成我们。
0: 这首歌将古典的婚嫁意象为古代现代爱情叙事啊，为骨，现代爱情叙事为肉啊，唱出从一人到两人，从缘分到家人的圆满，也是华语中国风的抒情之作。
1: 这首歌是林俊杰与方文山在《醉赤壁》之后呢，再度联手的一首歌，为这个故宫恭喜龙凤呈祥的文创项目量身打造的主题曲。
0: 嗯，那这个创作的灵感呢，源自于传统的婚嫁仪式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东方爱情观。
1: 林俊杰呢，也是希望用音乐讲述这个从相遇、相知到相守的这么一个完整的故事，把一个人的孤单写成了两个人的圆满。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将故事写成我们》。

0: 啊，林俊杰的一首歌曲之后啊，我们再给大家推荐的下一首歌，仍然是一首都市情感的治愈曲子。
1: 就是李荣浩的《不将就
0: 李荣浩呢，也是用沙哑叙事的嗓音唱出爱情里拒绝妥协、坚持真爱的倔强。
1: 这首歌也是华语乐坛现实主义的一首抒情之作。
0: 歌曲是电影《何以笙箫默》的片尾主题曲。
1: 李荣浩也是与黄伟文以这个电影的一句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为灵感创作了这首歌曲。
0: 这个歌曲呢，就精准贴合了在剧中啊，这个何以琛苦等赵默笙7年的一个执念啊，传递了一个宁为玉碎不欲为瓦全的爱情观。就是拒绝速食爱情啊，坚守内心唯一的真诚。

0: 刚才这首歌呢是李荣浩的《不将就》，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由香港新生代的一位唱作歌手汤令山在2025年发行的粤语苦情歌《用背脊唱情歌》。
1: 以背脊为核心隐喻，也唱出失恋后隐忍、脆弱、强撑体面的矛盾的心境，也是当代的粤语 R&B 与抒情流行融合的一首代表作品。
0: 这首歌呢，也是汤令山与黄伟文的第五次合作。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黄伟文的作品，这个确实是一位很优秀、很有思想的一位作词人。这首歌呢，也是延续了其分手后创作的系列，比如以《紧急联络人》这首歌呢，都是被解读为对前任的情感回应。
1: 这首歌发行之后也登顶了各大音乐榜单啊，成为2025的港乐爆款的单曲，引发了全网的情感共鸣。

0: 关系啊，我们还剩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
1: 最后一首歌曲呢，是由陶喆带来的一首华语 R&B 的抒情之作，就是《爱我还是他》。
0: 嗯，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以三角恋的挣扎质问啊，古典钢琴加弦乐的编曲，唱进爱情里的两难抉择与煎熬的痛苦。
1: 这首歌收录于陶喆的第四张专辑《太平盛世》，也是专辑的主打歌。
0: 嗯，爱我还是他这些年来啊，就当年周笔畅在《超级女声》当中也是演唱这首歌嘛，成名的，然后一直经久不衰，把它作为结束曲送给大家啊，祝愿大家今晚好心情、好梦，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3: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2: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大头鬼方树安，爷俩在襄阳一品香楼上吃饭。咱们说呀，遇上一档子事儿。原来有个长得挺俊俏的姑娘，一个人在这吃饭，遇上一帮坏小子。这帮坏小子就是襄阳府本地的混混，为首这个头就是知府的儿子，叫薛成，人送绰号叫花里魔王。您听他这名，这人能好得了吗？专门在街面上欺诈勒索，欺压百姓，调戏妇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他们也到一品香酒楼来吃酒，多咱吃完了，嘴巴头一抹，分文不花。你要银子把他得罪了，他就整出一伙人来把你饭馆给搅黄，所以谁也得罪不起呀。这还不说，这薛成一眼看见这女孩了，哎呦，一瞅这女孩长得太美了，让手下的恶奴三狗子过来调戏这姑娘。这三狗子满嘴不说人话呀，动手动脚，把这姑娘可气坏了。姑娘赶紧站起身来，用手一指：“呸！你是什么人？竟敢信口雌黄，胡说八道！难道你家就没有姐妹不成吗？”三狗子一听，乐得跟野猫的叫唤差不多。行，小闺女，你这是何苦呢？我哪句话说错了？有道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呢，谁们家的姑娘不想这种美事儿啊？你说你不愿意，我不信。方才我说了，看见没，那位长得胖乎乎的，那就是我们少爷，知府大老爷的贵公子，家里楼堂馆舍吃尽穿绝呀。你要随了他的心愿，冬穿棉，夏穿单，你说你想什么有什么，你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呢？如果你不愿意久待，那就陪着我们公子爷睡。

0: 会几晚上，哄得我们公子爷高了兴了，也不能亏待你，给你一大笔银子，叫你发笔财。哎，这不是飞来疯吗？你看你这样还假装正经。哎，走走走，跟我过去陪公子喝两盅。说话伸手拉姑娘的手腕子，白云瑞、方叔安哪看得惯这个呀？云瑞那眼眉就立起来了，虎目圆睁。方叔安气得直哼哼，这把火马上就要着啊！正在这时，那个胖公子薛成舔着草包肚子，带了几个人过来了。三狗子，闪退一旁，我问问他。我说小娘子，装什么像你？哎，你孤身一个人跑到酒楼上来吃饭，这种事儿就不多见呐。谁们家正经大姑娘能一个人跑出来瞎逛呢？另外看你的穿着打扮，你就不是一般的人儿，还用问吗？不是烟花柳巷的，就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这行人我见得多了。当然了，你有副好面孔，惹男人喜欢。哎，谁小猫不想吃鱼呀？我就是那猫，你就是那鱼。我说小娘子啊，甭装蒜了，乖乖的跟我在这吃酒，然后跟我回府。哎，只要叫大爷我高了兴，方才三狗子说的不假，我能亏待你们。嘿嘿嘿，过来，连我老子都舍不得打我，你敢打我，今儿个我非报复不可。来人呐，把他架回府中。是，过来四个小子，都是彪形大汉，撸胳膊挽袖子就抓这姑娘。这姑娘啊，无处可躲了，怎么办？滋溜，钻到桌子底下去。薛成一看，嘿嘿，我说这行啊，你真找了个好地方。这桌子底下能藏得住大活人吗？现在我就把你掏出来。正在这警官解药的时候，白云瑞、方叔安啪把桌子一拍，爷俩就过来了。云瑞高声断喝一声：“呔！”尔等还不住手！
1: 住手！我看你们哪一个敢动！
0: 嗷嗷这一嗓子，把这狗头公子还真吓着了。哎，我说谁这是？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后边跟着个细脖大脑袋还没鼻子。他先是一愣，而后平静下来了。我说你们俩人是干什么的？跑这八号来了？怎么要暴打不平？要管闲事趟浑水吗？云瑞点了点头，正是，天下人管天下事，你们这么做像话吗？

0: 个老剑客，哎，再看西巴大头鬼，上头一晃皮，一脚咚蹬出一个去，一不了老弟一扬巴掌，梆一拳打出一个去，一转身来了个旋风脚，叭踢出一个去，和这房叔安还来了劲儿，是拳打脚踢，眨眼的功夫，把这十几个人揍的是王八赶西瓜，滚的滚，爬的爬。看热闹的老百姓，就是这些吃饭的都乐坏了，心里说话，该该，神鬼怕恶人呐、啊、平时你们太强梁了，欺压老百姓，老百姓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今天遇到茬子上了，打死才好呢，老百姓解恨呐、啊、这一打不要紧，那薛成这小子急了，嘿呦，我说你们是哪儿冒出来的，哎，要想搅闹襄阳府，我这还了得，拿我的刀来。他真带着家伙呢，有一个恶奴把包袱解开，从里边拽出一把短刀，双手呈上，少爷给你拿过来，今儿个我把你们俩人切开晾着。说着举刀就奔方叔安，哎，你说怪不，刀也举起来了，还没等落下来，就见这薛成冷不丁身子一震，就好像触了电一样，一激灵，啪亮亮亮亮亮，钢刀落在地板上，就见这小子七窍流血，翻身栽倒，顿时是绝气身亡。不单是他，帮他那四名打手，就那四个大个，每个人都哆嗦了一下，突突突，紧跟着翻身栽倒，七窍流血，绝命身亡。一眨眼死五个。房叔安还纳闷呢，老房心说这怎么回事儿？我还没拉刀呢，他们也没下手，怎么就死了？不枉方叔安纳闷，就连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也为之一惊。云瑞也纳闷，啊，怎么回事？叔安没下手，谁要了他们的命了？用什么要的他们的命啊？没看着暗器，也没看着下手，你说这事怪是不怪呀？这下出人命了，可坏了。吃饭的老百姓吓得哇呀全跑了。人命关天呢，谁沾上就一层皮呀、啊、可老百姓跑了，开饭馆的掌柜的，跑堂的伙计，账房的先生，没地方去啊。马上伙计报告了掌柜的，这掌柜的都没卖了，也不知道卖的哪条腿上的楼啊，往楼板上一看，五具尸体，鲜血流满了楼板。这一看，吓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
1: 要了我的命了，要了我的命了。
0: 掌柜的心说，慢说五条人命，一条人命我也吃罪不起呀、啊、况且这里边还有知府的公子，别管这小子多不是东西，他身份可贵呀、啊、知府的少爷死到我这儿，我说不清，我道不明啊，不单我这饭馆子开不了了，好一好，我一家老少十三口人一个都活不了，这天下来的大祸哟！哎呀，这！他一抬头看着房叔安和白云瑞了，心说你们脱不了干系，跟你们发生的口角啊，别管谁是谁非，总之，你们不能走。掌柜的想到这儿，把眼泪擦了擦。
1: 二位呀、啊、这无论如何你们得陪着到官府去一趟啊，把什么缘由讲清楚，要都推到我身上，我可吃罪不起呀、啊、
0: 掌柜的担惊啊，白云瑞方川是毫不畏惧。白云瑞过来看了看，哎，别哭别哭，
1: 你是什么人？

0: 这饭馆就是我开的，贵姓？免贵姓赵，赵掌柜。你没在当场，大概你也听说了，祸打跟头起，这祸是他们惹起来的。他们强霸民间少妇长女。我说那姑娘你请出来吧，别害怕。那姑娘躲到桌子底下了，听白云瑞一叫她，姑娘仗着胆子才爬出来，浑身突突突突突突抖了成了一个个的。姑娘，这事儿也可以说是从你身上引发的，他们怎么调戏你，你要据实讲来。
1: 是是，他们过来动手动脚，非叫我陪着到那块敬酒，又说些阴词浪语，要把我带回府去，让我陪着睡觉，就是这么回事。
0: 掌柜的，你听清没？
2: 是。
0: 哎呀，二位呀、啊，这种事情不少见。薛公子没短了干这种事，光我遇上就好几次。可是，不管怎么说，人死到我的饭馆了，是不是呢？我希望这位女子，还有你们二位，跟着到官府走一趟，咱三头对面把事情弄清楚，一切凭官断呢，你们可不能走啊。正在这时候，早有人报了官了。这襄阳城里啊，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这个薛成这一死，手下的恶奴有的腿快回去禀报了。正在这时，来了四五十名官人，拿着铁锁，拎着绳子，跟饿狼一般扑上一品居。上了楼，来到楼上，东瞅西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少爷！哎呀，一摸，少爷早就断气了。这怎么回事？都锁上！先把掌柜的给锁上，第二个把那个姑娘给锁上，转回身要锁白玉瑞和房楚安。那锁链也下来了，再看白云瑞用手一拨了，哗楞，锁链又回去了。这捕快一瞪眼，哎呀，你想拒捕欧差吗？来，少要如此猖狂，不就是去知府衙门吗？对呀、啊，投钱带路。
1: 你从前走，我们爷们跟着。知府衙门有什么了不起呢？走。
0: 这帮当差一看，这二位就是有来头，看这小伙子身手如电，不敢等闲视之，也没敢难为白云瑞方川，就这么的带着一干人等赶奔知府大堂。这家看热闹的人呢，不说人山人海也差不多，买卖都关着张了，所有做买卖的人都跑到知府衙来看热闹来了。这可是一件奇怪的大事儿，顷刻之间死了五个人，而且死的是恶霸薛成，据说有一丑一俊两个男人，这两个男人暴打不平，出手如电，也不知道怎么的，这薛成他们就死了。还有个漂亮的女子，大伙儿抱着种种疑团来到知府衙门。但是说这知府啊，姓薛，名叫薛文呐、啊。这个薛文是走太师庞吉的门路，花钱买的官儿，四品黄堂，下边管着仨县。你说都这样的官儿，能给老百姓办事吗？老百姓能不倒霉吗？这是有名的贪官呐、啊。就因为山高皇帝远，远离京城，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一旦捅出点娄子来，花点钱一打点也就算没事了。这薛文呢，仨媳妇儿，就是二媳妇儿开怀了给他生个儿子，就死的这个花里魔王这薛成，这一个宝贝儿子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了，活蹦乱跳就死了，他能不心疼吗？当有人向他禀报的时候，一口气没上来，他就背过气去了。他这三个父

0: 人也哭得死去活来，哭着喊着要求老爷要把凶手正法，给儿子报仇。正在乱的这时候，捕头回来了，回老爷把凶手一体拿到。
1: 哦，
0: 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现在我们该出气的时候了，升堂
1: 升堂。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鼓声一响，知府大人是升坐大堂。厅堂的老百姓有1000来号，都在这栏杆外头看热闹。再看薛文，身穿宫服，升坐宫位，把眼泪擦擦，仨媳妇躲到屏风后的听信儿。他把桌子一拍，带凶手，带凶手，把白云瑞、房树安还有那姑娘还掌柜的都给带来了。那掌柜的哪见过这个，到了堂上腿都软了，扑通就跪倒了。可那个姑娘呢有点不服气儿，稍微犹豫了一下也跪下了。唯独白云瑞、房树安倒背双手，胸脯一拔，在堂下一站。薛文一看，这怎么回事，他不明白，还问捕快呢，这俩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就是凶手，因何不跪，那我哪知道。官一听这火大了，把惊堂木一拍，啊，当，你们是何许人也，来到堂上因何不跪。没等白云瑞说话，方树安先说话了。哎呀，我们不是不想跪，在家里跪父母，出外跪前辈，朝堂上跪皇上，庙里跪神仙。我说你算个什么东西，我能给你跪吗？哎，你就给我跪下，你还得问我答应不答应。大胆，你们是什么人，因何打死人命，还不从实招来，说说。白云瑞一步了方树安，迈大步过来了。大人，请问您就是襄阳府的知府吗？
1: 啊，你问这做甚？
0: 好，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啊，怎么回事，
0: 听我详细道来。您看下边厅堂的这么多人，有的都在现场亲眼目睹啊，咱们把这事儿讲说清楚，是这么回事。那白云瑞啊，没亮自己的身份，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把事情交代清楚。云瑞说的字字相符，都是真事儿。当官的一听啊，这心里就一翻个，心说我的宝贝儿子，你是净给我捅娄子，以往你少干这事儿了吧，我怎么劝说你，迟早有一天你会有报应的。怎么样，报应来了吧？啊，可话又说回来了，千顷地一根苗，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死了，我岂能善罢甘休。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白云瑞和房树安管了一档子闲事儿，惹了一身骚。当然这个事儿搁到他们身上算不了什么，这让他别扭，你也得必须讲清说明，不仅五条人命，人命关天呐，你衙门口关人怎么样，你也得交代清楚。当然咱们说了，白云瑞、方树安暴打不平，根本不是什么凶手，所以两个人来到知府大堂据理力争，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掌柜的也如实地说了，

0: 问那个女孩，那女孩也如实说了，说怎么调戏的我，吓得我躲到桌子底下去，后来发生的事儿我就不清楚了，等等等等。又找了几位证人，有的证人明明看得清楚不敢说实话，有的胆气挺壮，哎，怎么回事都说清楚了。这知府一想，要照这么说，我儿叫谁杀了？哦，都没你们的事儿，没你们的事儿，他们怎么死的？没你们的事儿，身上伤从哪儿来的？肯定你们当中有凶手，不用问，这凶手肯定是这个漂亮小伙跟这戏班大脑袋。因此，知府薛文把桌子一拍：“啊，刀！你们俩到底是干什么的？”看你们贼眉鼠眼，绝非善类，还不把伤人的经过据实供来，如若不然，我可要动刑了。云瑞一看乐了，哈哈哈哈，你乐什么？大人，本来我不想说我是谁，我认为没那必要，但这你逼得我万般无奈了。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啊，你干什么的？你干什么的能怎么的？
0: 好，现在我就亮亮我的身份。说着话，他跟方淑安姐俩从怀里头把龙头信票拿出来了。那说不是龙鞭信票吗？哎，这么称呼也可以。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身份证。亮准往桌上一放，请你过目。知府揉揉眼睛一看，顿时傻了。那上头是明晃晃的大印呢，写的非常清楚：开封府二品将军白云瑞，开封府六品校尉房书安。上头是开封府的大印，下边是皇上的玉玺，是朝廷的命官。这薛文不看则可，一看的魂飞天外，顿时腿就软了。你们怎么，这是假的吗？
1: 不，
0: 原来是二位上差呀，恕我狗眼看人低，不知道二位驾到，有失原应，当面恕罪呀、啊！快搬椅子，搬椅子。谁不怕开封府？提起了包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特别是那赃官，一听包的人几个字，吓得尿裤子。闹了半天，来的这二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一个将军，一个校尉，他们能杀人吗？薛文心说话：“儿哎，你死了也就算死了，看来这个仇我是报不了了。”两个人坐下之后，云瑞心平气和的又把这事儿讲述了一遍：“知府大人，听说死者是你儿子，起码说你是管束不严呐。这件事儿你说怎么了吧？你要觉着不出气，可以。”你可以往上边行文，到开封府，让包的人前去了断。可你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隐晦，要据实的禀报包相爷。相爷要禀明当今天子，让皇上下决断。你看怎么办？官儿一听，算了吧，算了吧，息事宁人呐。我儿死啊，认倒霉吧。要不弄到开封府去，包相爷认真一追查，跟我算笔总账，就得拿铡刀把我铡了。思前想后，他满脸陪笑：“二位上差呀，千错万错，本官我的错。您说的不假，我是管束不严呐。他死该死，早就该死，给本地出了一害，是不是呢？”二位上差，我看这事儿就如此了。

0: 断了吧。哎，我呢命人用棺椁成殓起来，把他们远抬深埋，这个事儿本官不究也就是了。大人，您觉着这么做不吃亏吗？
1: 不不不，不吃亏，不吃亏。嘿，我愿意，我愿意。
0: 二位啊，怎么到襄阳来了？如果有事情要办，那么二位随便；如果事情办完了，我把二位留下，在襄阳好好住几天，一切花费由本官负责。多谢大人吧。我们还有公务在身，不能久留。如果这件事平息了，我们就要告辞了。哎，送客，你看，这事儿完了。消息迅速传遍了荆襄九郡，老百姓听说开封府来了官人了，一个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是白玉堂的儿子；一个是戏不大头鬼方树安，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有这两位跑到襄阳干什么来了？一传十，十传百，家喻户晓，是无人不知。单说云瑞方树安从堂上下来，那掌柜的是千恩万谢呀。掌柜的没有责任了，那女孩也是千恩万谢。咱书说简短，这一折腾就是一天呐。白云瑞、方树安也走不了了，他们不愿意住到城里，住到城外北关有一个小地儿叫季贤村。季贤村有一个赵家老店，他们在这儿住下了。因为在城里呀、啊、都认识，这个问这个，那个问那个，叫人答对不过来。白云瑞不是愿出风头的人，所以越远越好。住到赵家老店之后，包了两间房，屋里宽敞明亮。云瑞和方树安坐下，觉着心里挺舒服，挺痛快，为本地除害做了件大事儿。可爷俩一边喝着水，方树安就一边问：“
2: 文老叔啊，您说这事儿怪不怪？那五个小子怎么死的？
0: 您没身手吧？
2: 没有啊，我估摸着您没身手。你又不像我干老会打暗器，是不是？您就打那点暗器也是二百五，也不怎么着。我呢也没身手，他怎么死的呢？
0: 是啊，到了现在我也在想，肯定我们身边有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人家下的手，只不过人家的功夫出众，你我肉眼凡胎没发现罢了。
2: 对，是那么回事。那您说那高人还能高到哪儿去？比我高，那比您还能高吗？
0: 别这么说话，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呢，比我高的人不太多了吗？
2: 可也是，哎，没想到这襄阳还有高人呢，真可谓藏龙卧虎啊。
0: 爷儿俩说完了，吃罢了晚饭，早早的休息。干什么来了？找徐良，不是游山玩水，这是有事儿。所以爷儿俩睡了，睡觉的时候咱得交代清楚，两间屋，房主安住的外屋，白云瑞住的里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白云瑞啊睡觉有个毛病，白云瑞非常要求的肃静，他睡觉非常轻，有一点声音他就睡不好。可房树安则不然，脑袋沾枕头就着，这人睡觉的毛病还特多，咬牙放屁扒的嘴，鼾声震人呐、啊、谁能跟这种人在一起睡觉、啊、所以房树安也挺自觉，每次跟白云瑞公出，爷儿俩都分住。所以今儿个也不例外，房树安住的外屋，云瑞住的里屋。单说云瑞梳洗已毕，把衣服脱了，往床上一躺，门关上，一开始睡不着，胡思乱想，首先想到白眉大侠徐良。

0: 你说我三哥这一去不回头，这么多天了，他上哪儿去了？不管怎么的，你得有个信儿。咱分手时候说的清清楚楚，我要求你速去速回，你怎么就不回信儿呢？万一言语不合，就得出事儿。哎呀，真叫人难猜难解呀！迷迷糊糊的，又想到白天发生的事儿。这薛成五个人怎么死的？哎呀，白将军，您睡了。白将军，您躺下了。这回听清了，哎，谁呀？是个女子说话的声音，别看声音极低，可是呢，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声音非常熟悉。谁这是？云瑞就坐起来了，一边坐着一边把衣服穿上。窗外什么人？是我，白将军。恕我非礼，我要从窗户进来了啊。云瑞一听，别介，不走门怎么走窗户？但这个女子身法甚快，没取得白云瑞同意呢，嘎巴一声把窗户推开，嗤，飘身跳到房中。这云瑞赶紧蹬鞋下床，把被子往里头一拨，旁人正是酒楼上被调戏的那个女孩。这女孩依然是浑身上下火炭红，跟白天没什么两样，满面带着笑飘落到房中。云瑞就一愣，你是你？我还没来得及说个谢字，你我就分手了。我越想，我这心里头越招不开。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我来谢谢您来了。哦，姑娘，那件事情休要提起，那是我应尽之责。嗯，白将军，就这么说话吗？您难道就不让我坐吗？请坐。哎，这就对了。这姑娘大大方方坐下了，回首把窗户还关上了。云瑞觉着不得劲，坐立不安。姑娘，你就为谢谢我而来吗？
1: 是，我为报恩而来。
0: 好了，我领情了。姑娘，有话明日再讲，现在夜深人静，诸多不便，姑娘回去休息去吧。
1: 呀，瞧你说的，难怪你还是练武的。练武的人就这么拘谨吗？哎，我后来在堂上才得知，原来您呢就是开封府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么跟您说，我不但目睹了白大将军的风采，而且又在白大将军身边受益匪浅，你还救了我这条命，因此我高兴之中更加高兴啊。今天晚上来我是为报恩而来，哎，我想多跟白将军您这坐一会儿。
0: 哎，姑娘算了吧，方才我说了，夜深人静，男女有别，咱们在屋里坐着，你知道外人会怎么说呀？啊，人言可畏，姑娘，先回去吧。愿意说，明天你再来，我肯定欢迎。
1: 不行，我这人还急性子，要说我就得说，不仅连叫我都睡不着。白将军，难道您不想知道知道我是谁吗？这还有点人情味儿。我姓陆啊，我叫陆小英。
0: 哦，陆小英。
1: 对了，我家是云南昆明府的人，住在昆明府东关外12里陆家庄。
0: 可真怪，一张嘴就往外撵我。
1: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难道你把我陆小英当做了下下之人不成？白将军，你要那么想，你可就错了。我也是正经的女孩，我们家门槛不说有多高，可也不低，
0: 难道您不想

0: 知道知道我的身世吗？云瑞一听这人这话怎么这么多呀？谁想知道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但云瑞耐于情面啊，请问姑娘家是干什么的？
1: 嗯，
0: 这还有点人情味儿，咱也应当唠一唠家长里短嘛。哎，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我是个苦命的人，我自幼父母双亡，是我伯父把我养大成人的，所以呢我管我伯父也就叫爹，这样叫着顺嘴也比较亲热。我是跟着我伯父长大成人的，我伯父呢也教给我三脚猫四门斗那么点功夫，为的是护身，哪成想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全忘了。看来我这个人呢一辈子不带成名的。另外跟您这么说吧，我今年20岁了，尚未许配人家。哎，咱这么说，为什么没许配人家呢？因为眼光也比较高，要求的也比较高，高门不娶低门不就，所以耽误到今天。我伯父呢，他老人家性情粗野，性如烈火，好交朋友，经常在外边，有时候3个月、5个月、1年半载也不回家，早把我的婚姻大事抛在九霄云外呀。看来我就得自己给我自己做主。这不，年前我伯父离家出走，至今未回，扔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啊，我实在忍无可忍了，我这才打点东西出来找我伯父，到现在烟空信渺，什么消息也没有。另外呢，一方面找我的伯父，另一方面我也想给自己择婿啊。女人嘛，没有靠山不行，找个如意的郎君，我们结为夫妻，有个安定的家，我一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我真没想到啊，我真选中了。云瑞的脸一红，请问姑娘，你选中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1: 哎，这就对了，
0: 此人呐，在衙门口当差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还跟我说话呢。云瑞腾一下，脸上觉着发烧，顿时剑眉竖起，云瑞就坐不住了，赶紧站起身来，把脸一背。姑娘，偏到这般时候，回去休息去吧。
1: 又撵我，怎么了？难道我哪句话说错了不成吗？白大将军，咱就这么说得了。
0: 我挑来挑去，选来选去，我选中了你了。你就是我的如意郎君，我就是你称心的媳妇。你有二人，住口！白玉瑞这回可挑了你了，姑娘，你真是善于开玩笑。云瑞嘴是这么说，心里头不痛快，心说这丫头神经病，要不就是脸皮太厚，挺大个姑娘，半夜三更到一个男子的房中，提到自己的婚事，而且说出这种不耻的话来，真真叫人是万难接受。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但用完之后，我为啥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讲得天花乱坠，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但我用完了之后，不还是这样吗？
2: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那劲儿都赶上泻药了，给我痔疮都拉犯了，这真是花钱还遭罪。
1: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0: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1: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大多以次充好，概念添加，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0: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乃至稳糖稳压降脂、改善认知痴呆的作用。
1: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帮大家打破益生菌无效的怪圈壁垒，将真正的临床应用的产品、必用的治疗方案、真正有效的改善利器带给大家。
0: 特殊临床渠道引进，纯正美国原装生产进口，与普通益生菌相比具有四大碾压优势。
1: 优势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
0: 优势二，产品采用菌株菌种，均来自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
1: 优势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确至百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
0: 优势四，十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
1: 现如今，婴儿用的一小瓶益生菌，仅20天的量就得500多，那专门适合中老年人的顶级益生菌，是不是很贵啊？
0: 不贵不贵，全球购购全球，自有渠道，去除任何中间商利润。即便赞美也要350美金一瓶，那今天全球购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1: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临床胃肠消化科重症患者用的，平时更是见都没见过。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0: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你真正用。

0: 过好的吗？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2: 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顶级消化外科胃肠重症专用的治疗级别益生菌片，其效果改善明确，被作为临床术前术后患者康复的必备方案。原价350美元，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那么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楚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3: 哎，
1: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哦。
3: 好日子。
1: 对，
3: 嗯，
1: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终于是到货了。
3: 没错，
1: 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3: 对，
1: 嗯
3: 啊，这回到货了哈。
1: 嗯，
3: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1: 嗯，
3: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
1: 对，
3: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1: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3: 是，
1: 这太少了。
3: 嗯，
1: 全国才20000瓶，
3: 那可不。
1: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3: 嗯，
1: 这点库存平均一分，分分钟就抢光了呀。
3: 对，
1: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3: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1: 嗯，
3: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1: 嗯，
3: 抢不到的，我跟你说，我也实在是没办法
1: ，
3: 对吧？嗯。
1: 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3: 嗯，
1: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3: 推卸责任了，有点
1: 那么摆烂了吗？
3: 啊，
1: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3: 啊，
1: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3: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
1: 嗯，
3: 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1: 嗯，
3: 是吧？这次呢，咱们就把这个话说在前头了，因为我没那个能力了，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
1: 哦。
3: 啊，因为实际上吧，咱们这批货呢，每一瓶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想尽办法了，从美国合作医院的临床配额当中硬给大家伙挤出来的。
1: 明白，
3: 对吧？你想呗，竟是人家那边自己都不够用的，
1: 嗯，
3: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给那些患者做那个辅助治疗，包括做这个支持的这个医疗级的这个资源来进行配备的。
1: 嗯，
3: 我们等于说是动用了所有的关系，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才给大家伙硬挤出来这么一点额度，
1: 是
3: 吧？运到咱们国内来的。
1: 嗯，
3: 所以说我说没办法，就是这个原因，数量就这么多。
1: 嗯，
3: 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次抢不着，下次什么时候再有，甚至有没有下次，这我都不敢给大家伙保证。
1: 那这等于是说咱们现在抢的本来就是人家美国医院留给病人用的，
3: 所以嘛，静时是吧，
1: 哦，
3: 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多备点货，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1: 嗯，
3: 是吧？人家医院那边只能给咱挤出来这20000瓶来，
1: 嗯，
3: 多一瓶都没有，你看看咋整。
1: 嗯，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3: 嗯，
1: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3: 对，
1: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3: 没错。
1: 嗯，
3: 是吧？
1: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别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3: 嗯，
1: 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3: 对，
1: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啊，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3: 嗯，
1: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3: 嗯，
1: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3: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1: 啊。

0: 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图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你要想这个见到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给我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过个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1: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0: 都是啊，对吧？
1: 但是那种它起不到调理身体的作用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有效果吗？
1: 嗯，
0: 想要改善身体吗？
1: 对自己好。
0: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见到效果，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1: 嗯，
0: 是吧？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美国的益生菌它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国内的益生菌它走的是食品的标准，它归为是什么呢？归为到膳食补充剂这个范畴来。
1: 明白。
0: 那它生产的门槛和监管的重点，我说白了，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有没有效果可能就次要了，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跟咱们吃的饼干的糖果啊，它都属于一个大框里的。
1: 但是食品级啊，那
0: 对
1: 啊，意思就是你吃不死人，肯定也吃不好你，是吧？你至于它改没改善你的身体，人家不保证，食品级的吗？
0: 对啊，
1: 你毕竟谁也不能说保证说糖果啊、饼干呢能治病啊，你自己也不会这么想。
0: 对，但是咱们中国对益生菌的要求是必须得安全，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不得不承认啊，这就是这个国情不一样。
1: 嗯，
0: 那反观美国呢，人家根本没有食品级益生菌这么一说。
1: 明白。
0: 啊，益生菌就一个标准，就是临床治疗级别。
1: 嗯，
0: 你想上市广泛应用，必须得经过美国的 FDA、NSF 这些多个机构层层认证、层层试验、层层筛选，必须确实无误的有这个临床真实效果的，这样的才能够流通到市面上来。
1: 对的，
0: 它的每一项功效和应用都是严格受到法律的硬约束的，
1: 嗯，
0: 半点掺假都不行的。
1: 嗯，
0: 你要是敢掺假，你不管你是谁，那我告诉你都是法律责任的。
1: 对呀，判刑啊，
0: 判刑的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你就看那个包装瓶子上啊，那瓶子上明确的标注经过 NSF、FDA、GFR 还有 UR 等等这些认证的，
1: 嗯，
0: 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1: 嗯，关键是在重罚之下，确实没有人敢顶风作案，
0: 哪儿都
1: 这个非常严厉啊。
0: 对，
1: 那真的是希望我们也是雷霆手段。
0: 嗯，
1: 对那种造假呀、害人啊，我们要狠狠的打击。
0: 对，
1: 真的是现在很多的黑心的人为了赚钱，那良心都不要了，
0: 对，
1: 随便说。
0: 对。
1: 但老师，就前几天哈、我还看见了有新闻曝光，
0: 嗯，
1: 说现在鸡蛋造假的都有，
0: 鸡蛋都造假
1: 啊！对，
0: 真的，现在造假的太多了，哎、这都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儿。
1: 但是我也懵啊！你说，就有个记者嘛，他是暗访了造假的那个鸡蛋的工厂，
0: 嗯，
1: 假鸡蛋就那个鸡蛋清，他用叫什么海藻酸钠
0: 调出来的
1: 明胶，哎，都调出来的，
0: 呵，
1: 蛋黄就是地沟油混点色拉油，加上点色素，
0: 哎呦，
1: 但人家做的可逼真了，成本一毛钱一个，
0: 哎呦。
1: 你说这要天天吃，那身体能受得了吗？那多吓人呢！
0: 你看看，就这种情况，确实啊，太普遍了。
1: 嗯、
0: 你说是新闻报道了，你不报道的，你背后得有多少啊？
1: 对，
0: 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1: 嗯，
0: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1: 嗯，
0: 啊，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1: 那什么呀都是
0: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1: 嗯，
0: 第一句果糖，第一句木糖，第一句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的，
1: 搞笑
0: 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啥，是吧？这种劣质的益生菌里面竟然还添加了聚乙二醇，
1: 聚乙二醇
0: 啊！
1: 哎，
0: 我之前提过，
1: 就是那个泻药吧，
0: 医用强力泻药。
1: 搞笑呢，然后你吃了之后你就觉得有反应，人

0: 要裹着粉面子吗？哎，有时候哈，咱们真不能说图便宜，
1: 嗯，
0: 因为很可能就会买到一些造假的东西。
1: 对，不法商家造假的产品，
0: 你不得不偿失。
1: 所以说嘛，标准决定着底线，
0: 嗯，
1: 监管决定着真假，
0: 嗯，
1: 在一个食品级的框架里，它追求的是低成本和利润高，
0: 嗯，
1: 啊，至于有没有宣称的那些调理的功效，完全靠什么？靠商家的自觉。
0: 嗯，
1: 而美国的 FDA 那是明确监管的，你任何产品必须自证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嗯，
1: 否则的话，它根本不能上市。
0: 嗯，
1: 你牌照就没了。
0: 是，
1: 一个是吃了不出事就行，一个是必须要有真的作用。你这里头这个差距啊，我告诉你，天壤之别。
0: 嗯，
1: 是吧？那别的我也不能说了，你怎么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己心里头
0: 有数，
1: 有数吧。
0: 关键是吧，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1: 对，
0: 得有效果。健康全球购呢，从来都不干那些模棱两可的事情、糊弄人的事儿。大家知道，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顶级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而且前几天老师也非常详细的讲了，这个复合益生菌呢，那是人家美国临床胃肠外科危重症患者治疗的一个必备的方案。
1: 是的，
0: 对吧？大家如果说能用上这个级别的，那改善它和普通的它就不是一个层面。
1: 没错，
0: 嗯，
1: 是吧？而且静时你说，咱们在大家伙的认知里，你知道是什么是危重症吗？
0: 那就进 ICU 呗。
1: 啊，
0: 真的 ICU 那大门一关，病房费、机器费、药费，
1: 嗯，
0: 那花钱就像开了闸的水龙头，哗哗的流啊。
1: 是，
0: 一天几千块钱，甚至上万，
1: 正常，是吧？
0: 而且那还得是一个情况稳定的，那要是严重的，用上进口药可能就得几万吧。
1: 对，
0: 家里有可能家底掏空了都不行。
1: 对，
0: 挨个朋友借钱都没有人借你了，一下子几十万进去，人可能还救不回来，
1: 对，
0: 人财两空都非常有可能。
1: 对呀，是吧？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
0: 哦，对，很现实，
1: 特别的扎心。
0: 嗯，
1: 但是静时我告诉你，还有一种比这个情况还更严酷的一种情况。
0: 更严酷？
1: 哎，
0: 那能到什么程度啊？
1: 你刚才说的他让人倾家荡产的那个场景，
0: 嗯，
1: 我告诉你，如果放在美国的话，可能仅仅是一个普通病人住院一天的起步价格。我告诉你，美国的治疗的费用比咱们中国的治疗费用那高出上百倍去
0: 啊！
1: 嗯，而且我给你算笔账啊，你就知道什么叫世界的参差不齐了。
0: 怎么呢？
1: 你以为在 ICU 在咱们中国一天花个几千块钱或者上万块钱就填完数字了？我告诉你，在美国啊，
0: 嗯，
1: 一个普通的肺炎的患者，他没有任何并发症啊，就光是单纯的肺炎呢，只是在美国的医院观察治疗一天，你的账单就会轻易的超过3万美金。
0: 哇，
1: 你按汇率换一下，
0: 太吓人了吧。
1: 对呀，
0: 美国人再有钱他也禁不住这么花呀。
1: 对，美国人他也治不起病，是吧？比我们中国还难受啊。这还只是普通的医疗套餐呢，如果这要是我们刚才说的需要胃肠道外科手术的这个危重症的患者，
0: 嗯，
1: 手术的费用啊，护理的费用，
0: 嗯，
1: 重症监护的费用，各种尖端的监测设备和这个药物的费用，那一张一张最终下来的这个账单就飘下来之后，那就不是几十万美金的事了，
0: 那得上百万。
1: 对呀，你换成人民币你多少钱吧？
0: 对，
1: 不敢算了吧。
0: 对，关键是哪是花钱，那是烧钱呀。
1: 嗯，
0: 你世界首富你做个手术出来可能都得成平民了。
1: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是吧，有这个叫医疗旅游特别火吧。
0: 嗯，
1: 现在医疗旅游不是说咱们中国人到国外去看病，是很多美国人跑到咱们中国来看病的。
0: 咱们看病便宜。
1: 对，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钱。
0: 钱。
1: 哎，在美国如果说你没有医疗保险，你看个普通病
0: 看不起，
1: 一天的花费可能就顶在中国治一个月的了，
0: 差不多，
1: 可能住两三天的院，普通人一年的工资就彻底没了。
0: 嗯，
1: 你要是在这个危重病房你住上一两天，你在美国房子都得搭进去。
0: 对，
1: 我告诉你，在美国医疗费导致个人破产的，我告诉你就太多太多了，是吧？而且首要原因之一，我告诉你，就是这个费用太高了。
0: 嗯，
1: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
0: 嗯，
1: 美国有一叫这个梅琳达的一个女士，
0: 嗯，
1: 她和她丈夫吧，都得过这个恶

0: 性肿瘤的疾病。
1: 嗯，
0: 虽然说俩人都有医保，但这个账单啊远远超过他们的收入了，就是刨去报销的，他们俩人就是自费的项目，自己都俩人都承受不了，
1: 那都负担不起。
0: 然后她丈夫呢最终没有救回来，她自己啊凭着顽强的毅力啊，虽然说战胜了这个可怕的这个恶性肿瘤，却因为还不起后续的医疗的债务，房子被收走了，最后只能这个流浪，是吧？流落街头，成为乞丐。
1: 嗯，
0: 我告诉你，是《纽约时报》当时报道过的。
1: 嗯，
0: 啊，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真实的案例。所以说，你看，在美国就一场大病，让人直接从家就掉进了流浪汉的队伍，啊，这在美国，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1: 关键是这太惨了。
0: 嗯。
1: 就算你病好了，你家没了呀。
0: 对呀、啊，
1: 你病好了，你出院了，他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0: 可不怎么的。所以说，在美国吧，就是医生和医院，他是顶着巨大的压力，不光是要把人病治好、
1: 嗯、
0: 啊，他们现在也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让患者少遭罪，
1: 嗯，
0: 快康复，早出院，因为多住一天费用就奇高。
1: 是的，
0: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患者真正省下足以倾家荡产的这个费用。
1: 是的
0: 啊，也省着去到银行拍卖了，
1: 嗯
0: 啊，欠债无法偿还，这样的悲惨的事情，
1: 就像是一场和时间和金钱的一个赛跑啊。
0: 没错，尤其是在什么科室呢，就是胃肠外科这种大手术之后。
1: 是
0: 因为这样的患者吧，他术后恢复的特别慢，而且并发症还多，
1: 嗯，
0: 所以说往往需要住院的时间就特别长，都是一个巨额的开销。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益生菌它在这个临床危重症必备方案当中它起到了相当大的辅助作用？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款益生菌是那个被严格验证了的，能够帮助患者抢时间的、抢健康的、抢钱的关键角色。
1: 嗯，
0: 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患者重塑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加速术后的康复，减少感染的风险，那就尽早的尽快的出院了呗。
1: 明白
0: 啊。所以说在美国如果说没有效果的话，是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
1: 是，
0: 他不是有这个真本事的话，有确凿的这个临床数据证明能够缩短病程，改善预后的效果，那你想一想，医生敢给那些重症的患者来用吗？
1: 对，
0: 是吧？医院敢把它纳入到临床治疗的必备方案当中？
1: 关键是这么一说，大家知道它的分量也就重了，是不是？
0: 没错啊。所以说这款临床级别的美国复合型益生菌是重症治疗链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恢复健康的一个保障。
1: 还真是，就是危重症患者啊，他都改善的那么好，我们身上的那点小毛病、老慢病把它用上，那就不算什么了。
0: 对呀、啊，
1: 手拿把掐，轻轻松松嘛。
0: 对，把它带给大家伙，实际上就是因为这种从临床危重症战场上下来的一个方案，
1: 嗯，
0: 应对我们一般的这种肠胃问题、老年病的问题，
1: 嗯，
0: 它的底气和效果是完全和那种市面上常见的益生菌不是一个维度的。
1: 对，降维打击。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
1: 哦、
0: 助消化的产品，
1: 小看它了，
0: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了，
1: 是呢，
0: 甚至白瞎了它真正的这个价值了。
1: 嗯，
0: 它的核心作用远远不止于我们肠道的本身。
1: 嗯，
0: 你比如说，当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了，你像我们常见的一些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血压的问题，以及我们最可怕的、最不愿意面对的老年性痴呆的问题、认知障碍的问题，我告诉你，都可能得到一个很大程度上的辅助改善。
1: 是，要不咋说呢，这个临床危重症治疗它是一个必备的方案呢。
0: 嗯，
1: 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全身，调理各种的慢病了。
0: 没错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1: 嗯，
0: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1: 嗯，
0: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在美国是吧，很多慢性的这个疾病的患者，他就是依靠这类特定的高标准的益生菌的方案来辅助稳定各项的健康指标。
1: 嗯，
0: 那效果是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验证的。
1: 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1: 哦、
0: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 《动物世界》没有？
1: 那当然看过了。
0: 你知道那个蟒蛇？
1: 嗯，
0: 它怎么进食的吗？
1: 蟒蛇，
0: 蟒蛇，
1: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0: 对。
1: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0: 嗯，
1: 而且一口吞下去，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0: 哎，
1: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0: 极端的暴饮暴食、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1: 嗯，
0: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1: 细嚼慢咽，
0: 对，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那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1: 嗯。
0: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1: 嗯，
0: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1: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0: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1: 嗯
0: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1: 嗯，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1: 嗯，
0: 叫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1: 对，
0: 是不是有它？
1: 嗯。
0: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根儿也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是吧？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1: 嗯，
0: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1: 嗯，
0: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1: 明白，
0: 产量极其稀少。
1: 嗯，
0: 所以说这就造成了这种罗伊氏乳杆菌的这个菌株的成本异常的昂贵，
1: 就是那些市面上的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普通的益生菌，
0: 那
1: 它根本不可能添加这种贵的菌株，
0: 不可能有，
1: 你添加了这种昂贵的菌株，成本它都回不来，
0: 根本不可能。
1: 明白，
0: 是不是？所以说普通的益生菌的产品是吧，它往往加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础的菌株。
1: 嗯，
0: 那它根本就不可能具备那种改善血糖啊、改善血脂啊这样的辅助的调理作用。
1: 嗯，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1: 嗯，
0: 因为在美国是用在临床上的，刚才我也讲了，美国看个病死贵死贵的、它卖的也非常贵，所以说他才敢加这种足量的昂贵的罗伊氏乳杆菌。
1: 明白。
0: 包括里边添加的其他的几个菌株，那都是非常昂贵的明星菌株。
1: 嗯
0: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这样的明星级的好产品。
1: 是，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1: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哦，
0: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图便宜的买的那种便宜的益生菌，是吧？我告诉你，那样的产品有我们这种从美国杜邦实验室里出来的明星菌株吗？
1: 那没有，
0: 是吧？
1: 它
0: 有经过三抗实验的筛选吗？
1: 不可能，
0: 对吧？它能活着到达我们肠道 这样的本事吗？
1: 他活不了，
0: 对吧？他的包装上，他敢不敢像我们一样白纸黑字的写明每一种菌株每一粒的含量，他都给你标出来了，能够达到百亿以上吗？
1: 嗯，
0: 是不是？他所谓的科学配比有经过十几年以上的临床实验的验证吗？
1: 对，
0: 能够针对性的改善我们血糖血脂的这种黄金的这个配方比例吗？
1: 嗯，
0: 所以说普通的益生菌它没有这样的背景，更没有临床数据的支撑。
1: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
1: 你图便宜你就别奢求它的效果。
0: 那当然了，是不是？我们再说的实在一点，就咱们给大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是吧，美国原产进口的吧，
1: 嗯，
0: 每一瓶都是从人家医院临床治疗配额当中硬生生挤出来的。
1: 嗯，
0: 啊，这叫医疗级的资源，它是给我们胃肠外科重症患者用的，生产、封装、运输，全程按照最高医疗的用品来进行品控，这样的标准，是吧？你买的那一瓶就是市面上几十块钱的益生菌，它有这样的出身吗？
1: 它肯定没有。
0: 它有这样的品质的把控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关键是吧，食品级的标准它就是那样。
0: 对，
1: 那么便宜它吃不坏肯定是这样了，但是你有啥效果是不可能的，你也别想要啥自行车了。是
0: 吧？对啊，我不是说否定其他的益生菌，就是需求不一样。
1: 嗯，
0: 是不是？你要想有效果的一定选这种咱说的像咱们美国进口的这种高品质的益生菌。
1: 对，
0: 是不是？
1: 标准在哪儿呢？
0: 对，只要达到我刚才说的几个标准你就可以用。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目前咱们市面上能够做到我刚才说的这些要求的太少了。
1: 对，
0: 就那么几个全球顶级的品牌。
1: 对，
0: 你今天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说这笔账究竟怎么算，咱们大家伙自己心里头都有杆秤。
1: 嗯，
0: 我也不想多说了。
1: 嗯，
0: 是吧？
1: 还是那句话嘛，想有效果我们就得用好东西啊。
0: 对啊，咱们这款益生菌啊，它是临床验证和真实效果的。
1: 嗯，
0: 这不是我这个空口无凭在那瞎说的。
1: 嗯，
0: 它的每一项功效都有超过十年的国际临床论文和真实康复病例进行支撑，是被证明的大规模有效的。
1: 嗯，
0: 这款益生菌啊是临床胃肠病治疗不可或缺的辅助调理方案之一。
1: 是，
0: 所以我说什么呢，如果大家伙就是胃肠道有问题的，我建议大家伙早点用上。
1: 是呢，就好多朋友吧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个普通的肠炎胃炎，
0: 嗯，
1: 平时也就吃点对付着，我不拉肚子
0: 啊，
1: 那有必要用这种顶级的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吗？是不是太高档了？
0: 就很多人都这么想啊。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大错特错了。
1: 嗯，
0: 我们是在养病。什么叫养病？哎，不是调理的意思，是在养虎为患的意思。
1: 嗯，
0: 越是这种反复发作的小毛病，你要是早点用的话，它从根源上稳住局面啊，彻底的调理你的病根。
1: 嗯，
0: 最大程度上避免将来的我们胃肠道环境的恶化。
1: 明白。
0: 甚至避免了这个我们说恶性病变的发生。
1: 嗯，
0: 我说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有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肠息肉吧。
1: 那肠息肉好多人都有。
0: 好多人都有吧。
1: 那可太普遍了。
0: 对吧，尤其是老年人，60岁以上的 70% 的人肠道里都会有这个肠息肉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息肉啊它总是处在良性和恶性之间。
1: 对，
0: 那你总担心的它会不会有这个恶变的问题吧。
1: 所以说现在啊检查嘛，
0: 嗯，
1: 一有息肉赶紧切掉。
0: 那不是所有的息肉都能切的呀，它得分位置啊。
1: 嗯，
0: 而且这个息肉你切完了用不了半年它还长了。
1: 长，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跟你讲一个美国一个肠息肉患者的一个真实病例啊。
1: 嗯，
0: 他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多发性肠息肉啊，你都想不到他肠子里长了多少个这个肠息肉。
1: 嗯，
0: 你就猜吧，竟是
1: 啊，
0: 多发性的。
1: 嗯，五六个。
0: 五六个
1: 顶天了吧。
0: 五六个，我告诉你，他肠子里头前前后后查出来38个息肉。
1: 那么夸张？
0: 而且这已经是切过一茬的了
1: 啊。
0: 就半年前他做这个肠镜，医生用这个电刀像割韭菜一样，看见一个切一个，看见一个切一个，已经全都清除掉了。结果呢半年之后再复查又长出来38个，而且比上次还多了将近一倍的数量。
1: 关键是这个息肉 跟割不完的韭菜一样。
0: 嗯，
1: 那还得再切呀。
0: 第二次肠镜是吧？医生就说了，就怕有一些这个外形啊
1: 不好的，
0: 就怀疑有恶变嘛。而且这么多的息肉，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切除啊。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嘛。
1: 关键是他这个长了这么多息肉，还这么快。
0: 嗯，
1: 恶性的吧？
0: 怪就怪在这儿呢。就第二次啊，在化验的时候，他还是良性的。
1: 哦，
0: 那你说你总这么切，也不是个办法啊。
1: 对。
0: 而且这个良性的、恶性的，有时候它就是你今天检查出良性的，可能半个月之后再检查，它就变成
1: 恶性了，它变了，
0: 一步之遥，
1: 嗯，
0: 是吧？那按照传统的治疗方法，息肉少，你可以把它直接切掉；如果多一点的话，那把肠子这段整个切掉，
1: 嗯。
0: 但它这个位置啊，空肠、回肠、十二指肠哪儿哪儿都有，那你怎么切？
1: 嗯，
0: 你要想切干净。你不能把整个肠子拎出来吧？
1: 那不能，
0: 是吧？像剪线头一样，这儿剪一段，那剪一段，是吧？你至少得剪个七八节啊，
1: 嗯，
0: 然后一节一节再缝回去，那不现实啊。
1: 关键它这是一个难度挺大的手术。
0: 没错啊，这种都属于说超大型的手术了，
1: 嗯，
0: 难度极高的，而且死亡率也非常高。更关键的是，在美国，它这个手术费，这个费用太高了。当时总共加在一块儿，预估啊，要将近$5,000,000。
1: 那这个不就进退两难了吗？
0: 患者自己都说了，把我整个人卖了也不值这个钱呢。
1: 你不切，你怕他恶变。
0: 对，
1: 你切了没钱呢，
0: 对不对？
1: 对呀，他也不一定有命啊。
0: 最后啊，美国的专家给他会诊嘛，讨论一个调理的方案嘛。
1: 嗯，
0: 就别光想着怎么把这个息肉切掉了，因为已经尝试过了，
1: 嗯，
0: 切完还长，能不能换个思路，找一找为什么这个患者老是长息肉的这个原因？
1: 嗯。
0: 然后患者经过多项的检查就发现了，他的胃肠道当中几乎检测不到肠双歧杆菌这种菌株。
1: 哦，
0: 那这个肠双歧杆菌它起什么作用的呢？它是专门维护我们肠道黏膜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菌株。
1: 嗯，
0: 如果我们人肠道当中缺少这个肠双歧杆菌的话，那就能够断定它这个息肉一定是疯狂生长的，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
1: 那保守治疗
0: 啊，
1: 就补充益生菌呗。
0: 嗯，
1: 我们先控制住局面，别让它往下发展。
0: 对喽，你看看，手术是最后没办法的办法。
1: 对，
0: 嗯，是吧？所以说，人家患者自己也倾向于保守治疗。
1: 那保守治疗效果怎么样？
0: 最开始有改变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患者的排便。
1: 嗯，
0: 啊，之前呢，他这个大便呢总是不成形，颜色特别黑。啊，排便的时长也长，
1: 嗯，
0: 总觉得排不干净。那用上了这款临床级别的益生菌，调理了就一个月的时间，这患者的大便就逐渐的成型了
1: 啊，
0: 颜色啊也变浅了，是吧？变成那种金黄色的了，
1: 嗯，
0: 并且排便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顺畅，时间也缩短了。他自己都说，几十年了啊，他排便从来没这么顺畅过。
1: 那这是个好现象啊。
0: 好现象。
1: 那说明他的肠道环境是正向发展了。
0: 没错，这是一个好转的非常好的一个标志。
1: 嗯。
0: 大概吧，就坚持服用这款益生菌一年之后，他这个肠道的这种耐造性、抵抗性大大的提高了。
1: 嗯。
0: 就他之前不是那种就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原因的肚子隐隐作痛的感觉。
1: 嗯。
0: 一年之后完全消失了。
1: 嚯。
0: 偶尔吃一些油腻的是吧，难消化的食物也不闹肚子了。
1: 嗯，
0: 这说明啥？说明他肠道的黏膜的耐受性和修复能力都已经大大的提高了。
1: 那这效果正经挺个好呢。
0: 对啊，而且当他再次做这个肠镜复查的时候，连他们的医生都感觉到惊讶。
1: 嗯，
0: 肠镜显示原来的那些小息肉他自己就消失了，不看不着了。
1: 嗯，
0: 剩下的那些大息肉明显的也在缩小，变得扁平了。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啥？整个肠道黏膜的颜色、光泽度恢复到了健康的状态，不再像以前那样充血脆弱了。
1: 关键这不就意味着不需要做那个吓人的大手术了？
0: 哎，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病例的成功啊，在美国的消化内科成了一个经典的教案。
1: 嗯，
0: 啊，当时就被大范围的进行推广。就现在对于这类息肉问题的患者，尤其是多发性的难处理的，在美国的现在的标准做法不再是着急忙慌的在那动刀了，
1: 是，
0: 而是先用这种临床级别的益生菌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嗯，
0: 那为什么用这个临床级别的益生菌 有可能免于这种大手术呢？
1: 嗯，

0: 因为它展现出来的效果真是遥遥领先的，是普通益生菌产品根本就望尘莫及的，是吧？那没有这样的菌株，没有这样的精准的配方，没有经过这样严苛的临床验证，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样的目的。
1: 是呢，它是遥遥领先、望尘莫及的呀，这不就是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它和普通益生菌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吗？虽然都是益生菌，但是完全它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嘛。
0: 没错，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万瓶，每一瓶都是从宝贵的临床渠道协调之后硬挤出来的，
1: 就这么点儿。
0: 数量就这么点儿
1: 啊。
0: 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啊！别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啊。
1: 对，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1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但用完之后，我为啥一点感觉都没有？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讲得天花乱坠，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但我用完了之后，不还是这样吗？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那劲儿都赶上泻药了，给我痔疮都拉犯了，这真是花钱还遭罪。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大多以次充好，概念添加，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2: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乃至稳糖稳压降脂、改善认知痴呆的作用。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帮大家打破益生菌无效的怪圈壁垒，将真正的临床应用的产品、必用的治疗方案、真正有效的改善利器带给大家。
2: 特殊临床渠道引进，纯正美国原装生产进口，与普通益生菌相比，具有4大碾压优势。
3: 优势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
2: 优势二，产品采用菌株菌种，均来自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
3: 优势三，6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确至100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
2: 优势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
3: 现如今，婴儿用的一小瓶益生菌，仅20天的量就得500多，那专门适合中老年人的顶级益生菌，是不是很贵啊？
2: 不贵不贵，全球购购全球，自有渠道，去除任何中间商利润，即便再美也要350美金一瓶。那今天全球购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3: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临床胃肠消化科重症患者用的，平时更是见都没见过。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万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你真正用过好的吗？
3: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 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对

0: 这些问题都是束手无策的。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顶级消化外科胃肠重症专用的治疗级别益生菌片，其效果改善明确，被作为临床术前术后患者康复的必备方案。它能做到的远不止调节肠道，更是您稳住血糖、血脂、血压，提升免疫力、抗病能力的强大助手。这款在美国临床专用不外销的益生菌，原价350美元，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是梁老师不？
1: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2: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1: 哎呦，是吗？啊，
2: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1: 哦、
2: 今天终于啊和您通上电话了啊。
1: 哎呦，今天你这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2: 可不是了
1: 啊！
2: 我跟你说啊，我为这个电话打了好几遍
1: 哦，
2: 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好。
2: 梁老师，
1: 嗯，
2: 这个海利牌的益生菌啊，
1: 啊，
2: 是美国进口的，
1: 对，
2: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1: 啊、哦，要订一年的、啊。
2: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1: 嗯，
2: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1: 哦，
2: 这个效果啊，没得说，
1: 是吧？
2: 啊，我感觉到啊，这才叫益生菌，别的都扯淡。
1: 哎呀，
2: 吃完了啥用都没有。
1: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款益生菌啊，是美国临床级别的益生菌。你之前用的那是临床级的益生菌吗？
2: 我跟你说
1: 啊，
2: 我之前有肠炎，
1: 哦，
2: 总是憋不住，一这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你放屁都不好看
1: 啊，排气。
2: 再一个也味儿，
1: 嗯，
2: 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1: 嗯，
2: 药就吃了很多，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2: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临床重症的患者啊都用这个益生菌。
1: 对呀、啊。
2: 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你不试能、
1: 嗯、
2: 怎么能知道效果呀，
1: 嗯
2: 啊，这一试不要紧，这个改善可是老大了啊。嗯，为什么说大了？因为我用了一个星期吧，基本上这个肚子就不像原来咕噜咕噜的响了。
1: 好。
2: 后来吧也不放屁了。
1: 嗯。
2: 这个大便吧也成型了。
1: 好。
2: 睡眠也好了。
1: 嗯。
2: 之前吧我这个老肠炎总是犯，
1: 哦，
2: 一不舒服吧就得吃消炎药，但是呢我吃上咱们美国这个进口益生菌吧，这些个毛病啊基本上都没有了，也不犯了。
1: 好
2: 啊，这个消炎药啊也全停了，各方面都挺好的。
1: 我跟你说啊，就别说是消炎药了，但凡临床的药物能不吃咱们尽量少吃，因为咱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嗯，
1: 这个药啊不是不能用，而是要万不得已，你必须要用的时候咱们必须得用。你像你这样哈，我觉得平时要用一些更自然的方式把我们的问题调理好，其实这样的方案才是最理想的，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我跟你说我太有发言权了。
1: 好，
2: 为什么梁老师啊，
1: 嗯，
2: 这个益生菌啊可比药强的多了多了，可不是一星半点了啊。 嗯吃它了关键是比药都管用。
1: 你看看咱们用过健康全球购的益生菌，你肯定知道效果呀，是吧？
2: 是。
1: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效果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每一粒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6种世界最顶级的菌株。
2: 嗯，
1: 而且每一粒的含量写得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期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每一种菌株的这个数量和配方。我告诉你这是人家美国是专门给临床应用的一种配比啊。
2: 是是是是。
1: 我告诉你这种配比那在全球都是遥遥领先的了，是吧？
2: 是是是是是、
1: 嗯、
2: 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1: 对。
2: 不像他有的产品给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1: 嗯
2: 啊，就说每盒什么含多少多少亿、
1: 啊、
2: 那说实在纯属把俺们老百姓当傻子忽悠俺们的钱呢，
1: 是不是？你看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 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疗效才有保障。就是这个益生菌呢，在美国是给什么样人应用的呢？是给我们比如说啊，胃肠道外科大手术之后的危重症的患者来应用的，啊，是那些比如说有的肠子都切掉一段了，甚至经过放化疗的，啊，身体极度虚弱的患者，啊，用来重建这个胃肠道的屏障的，比如说防止感染的，加速康复的关键的一个辅助方案。连那种极端情况下的患者都能用它来恢复过来，你想一想，对付咱们常见的什么肠炎呐、啊，什么什么调理老慢病啊，你说这效果能不好吗？对不对？
2: 是是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嗯，这真是杀鸡用牛刀，
1: 对，
2: 怪不得效果这么好了。
1: 嗯，
2: 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1: 对，
2: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
1: 嗯，
2: 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定2年的量吧。
1: 又定2年的了，哎呦，
2: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调理，
1: 嗯，
2: 争取把我这个老肠炎啊彻底调理好，到时候省得上医院了，还得吃一大堆的药。
1: 嗯，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既然咱们都收获到效果了，一定要坚持用好，而且你这个效果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2: 好了好了，太感谢张老师了啊、
1: 嗯、
2: 给您添麻烦了、
1: 啊。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2: 好的，张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1: 好，再见、嗯。
0: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和您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是有天壤之别的。因为呢第一点，它是临床治疗级别，标准苛刻，要求每一粒单个菌株必须达到100亿以上，它做到了精确的120亿。第二，它的菌种全部来自于世界顶级菌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百年研发，科学验证，品质顶尖。第三，它拥有三抗科技，确保活菌能够活着直达肠道并精准定植，一粒更比十大强。更重要的是，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在美国价格是350美元，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栏目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李阳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裴阳老师。你好。
1: 嗯，
3: 我想再订1年的这个美国进口的这个益生菌、
1: 啊、
3: 订1年的量就是6瓶，对吧？
1: 对，一瓶呢这个能吃2个月。
3: 哎呀、啊、好的好的那就赶紧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
1: 嗯，
3: 哎呦，您不知道，我是哥仨上午打电话就问有没有这个美国进口的益生菌。
1: 哦，
3: 因为我等了好久了，我不夸张的说，这益生菌啊救过我的命。
1: 哎呦，这怎么说的呢？怎么还救过您的命呢？
3: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1: 嗯，
3: 我起床就想解大手嘛，
1: 嗯，
3: 结果动了半天也不行，后来我一用力就觉得我脑瓜子嗡的一下，就眼前就发黑，后来就啥也不知道了。
1: 哎呦，
3: 等我老伴儿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1: 嗯，
3: 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1: 你看看你，哎呦，嗯
3: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那人就不敢想了。
1: 对对对，嗯，
3: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这也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1: 是，
3: 真的就很害怕。
1: 嗯，
3: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的益生菌，
1: 嗯，
3: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吃了以后，再也没有出过这种危险的事了。
1: 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你刚才跟我学你当时那个情况啊，我都跟着觉得非常危险。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3: 是啊，我那时候在公园里玩，也听人有说过，真有这样的。
1: 对，
3: 哎呀，
1: 这
3: 没
1: 了，
3: 太吓人了。
1: 嗯，
3: 因为你说这岁数都大了，本身我也有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天天大把吃药。
1: 嗯，
3: 但是就吃完这个益生菌之后，不仅排便顺畅了， 像血糖血压都稳当了不少，
1: 好，
3: 睡得也踏实了。
1: 嗯，
3: 现在就是偶尔嘴馋少吃点肉啊水果也能正常排便，不便秘了，
1: 嗯，
3: 血糖也不咋往上飙了。
1: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3: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
1: 啊，
3: 管用。自己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1: 但是咱得用得明白，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3: 嗯，
1: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的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
3: 哦，
1: 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
3: 嗯，
1: 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我们的肠道，堆积的这个粪便会变得越来越硬，那你最后形成的就是便秘呗。
3: 是，
1: 所以说血糖越高，我们会发现排便越困难，等于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3: 要不我说之前总也便秘，原来是这样子。
1: 对，
3: 但是老师之前我也吃过一些别的益生菌，
1: 嗯，
3: 就没有这个效果好。
1: 那当然了，为啥呀？因为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美国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呢，啊，只有这样的益生菌才能够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首先你看它的出身就不一样，咱们这是临床治疗级别的益生菌，是给临床的一些危重症患者使用的一种辅助调理方案。你说这种级别的益生菌和咱们市面上普通益生菌能一样吗？这效果能差得了吗？对不对？
3: 对对对，那肯定是小菜一碟。
1: 嗯，
3: 这跟中危患者比起来，那还是好改善的呀，
1: 对吧？是吧？那更关键的是啥呢？它的技术和配方太关键了。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它是经过特殊的工艺处理的，耐酸性，
3: 嗯，
1: 耐碱性都非常的强，而且它还能够抵抗我们体内各种各样的消化酶的分解。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
3: 嗯，
1: 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那你现在有了这层益生菌形成的保护膜，它也会持续的分泌一些有益的代谢物，就相当于给我们的肠道表面涂上一层润滑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有一些基础病的患者，很多的家庭医生都会建议患者长期用这款益生菌，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很多的慢性疾病的形成了啊。
3: 那我还挺幸运，还真用对了。
1: 那对，你用对了。而且其次呢，就咱们这个配方，它还是专门针对像我们这样有多种多样的慢性疾病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状况量身设计的，它不会干扰咱们正常的药物的使用，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让我们平时用的一些药物治疗的效果更加的好，这多好啊，是不是？
3: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好上加好，对吧？
1: 对，它会让你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效果更好，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重塑咱们因为疾病或者是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的这种环境。
3: 嗯嗯嗯。
1: 等到哪天你发现，哎呦，自己排的便也是金黄色的了，也是香蕉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3: 呀，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3: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1: 嗯，
3: 争取早点改善成这样子。
1: 哎呦，到那个时候啊，你这个肠道啊吸收和代谢的功能就都大大的提高了。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个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药物引起的便秘的问题可能就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啊。
3: 哦，那这样太好了。
1: 嗯，
3: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同足了，我的心里才踏实呀。
1: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3: 对对对、
1: 嗯、
3: 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1: 嗯、
3: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1: 好啊回头呢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我们再见
3: 好的谢谢
1: 啊好再见、
3: 哎、再见梁老师、
0: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年年体检指标不好就加药结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因为方向是错的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美国临床治疗级别的益生菌拥有超过10年的应用数据和论文支撑每天服用四周就能够帮您重塑健康的肠道菌群显著提升免疫抗病能力让您吃饭香排便畅身体内部循环清爽了血糖血脂血压这些指标自然而然的就稳住了在美国原价350美元现在两个月只要398元人民币这是您告别治标不治本迎来全身性改善的关键一步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4: 路况播报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5: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但用完之后我为啥一点感觉都没有
6: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讲得天花乱坠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但我用完了之后不还是这样吗
7: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啊那劲儿都赶上泻药了给我痔疮都拉犯了这真是花钱还遭罪
6: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5: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6: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大多以次充好概念添加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5: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乃至稳糖稳压降脂改善认知痴呆的作用
6: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帮大家打破益生菌无效的怪圈壁垒将真正的临床应用的产品必用的治疗方案真正有效的改善利器带给大家
5: 特殊临床渠道引进纯正美国原装生产进口与普通益生菌相比具有四大碾压优势
6: 优势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
5: 优势二产品采用菌中菌种均来自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
6: 优势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确至百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
5: 优势四十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
6: 现如今婴儿用的一小瓶益生菌仅20天的量就得500多那专门适合中老年人的顶级益生菌是不是很贵啊
5: 不贵不贵全球购购全球自有渠道去除任何中间商利润即便赞美也要350美金一瓶那今天全球购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6: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临床胃肠消化科重症患者用的平时更是见都没见过这一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5: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你真正用过好的吗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顶级消化外科胃肠重症专用的治疗级别益生菌片，其效果改善明确，被作为临床术前术后患者康复的必备方案。原价$350，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啊。
1: 好日子。
0: 对，
1: 嗯，
0: 咱们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终于是到货了。
1: 没错，
0: 听众朋友们，我们盼星星盼月亮，这回可算盼来了。
1: 对，
0: 嗯
1: 啊，这回到货了哈。
0: 嗯，
1: 大家伙期盼的这个心情啊我们都懂。
0: 嗯，
1: 是不是？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美国真正的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
0: 对，
1: 全国范围内一共20000瓶。
0: 就这个全国范围内一句20000瓶。这个让我们听着心里咯噔一下子。
1: 是，
0: 这太少了。
1: 嗯，
0: 全国才20000瓶。
1: 那可不，
0: 我们的听众啊遍布全国几十个城市。
1: 嗯，
0: 这点库存平均一分分分钟就抢光了呀。
1: 对，
0: 对于广大的听友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啊，都不够分啊。
1: 那咱们这次我说实话没办法，就这些。
0: 嗯，
1: 大家伙谁抢到了算谁的。
0: 嗯，
1: 抢不到的我跟你说我也实在是没办法。
0: 没办法，
1: 对吧？嗯，
0: 但关键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全国的呀。
1: 嗯，
0: 眼巴巴的就这么等着。你咋能说谁抢着就算谁的呢？
1: 推卸责任了有点。
0: 那不摆烂了吗？
1: 嗯，
0: 咱们得对大家负责任呢。
1: 嗯，
0: 多点才好呢，不能这样啊。
1: 那我也得能力范围内啊。
0: 嗯，
1: 是不是？这不是我摆烂啊，咱们是把丑话说在前头。
0: 嗯，
1: 是吧？这次呢咱们就把这个话说在前头了，因为我没那个能力了。这次只能给大家伙带来这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
0: 哦，
1: 啊。因为实际上吧，咱们这批货呢每一瓶都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专家组成员想尽办法了从美国合作医院的临床配额当中硬给大家伙挤出来的。
0: 明白，
1: 对吧？你想呗，竟是人家那边自己都不够用的。
0: 嗯，
1: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给那些患者做那个辅助治疗，包括做这个支持的这个医疗级的这个资源来进行配备的。
0: 嗯，
1: 我们等于说是动用了所有的关系，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才给大家伙硬挤出来这么一点额度，是吧？运到咱们国内来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说没办法，就这个原因，数量就这么多。
0: 嗯，
1: 啊，一点办法都没有了。这次抢不着，下次什么时候再有，甚至有没有下次，这我都不敢给大家伙保证。
0: 那这等于是说咱们现在抢的本来就是人家美国医院留给病人用的，
1: 所以嘛，静时是吧？
0: 哦，
1: 不是说我不想给大家伙多备点货，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嗯，
1: 是吧？人家医院那边只能给咱挤出来这20000瓶来。
0: 嗯，
1: 多一瓶都没有，你看看咋整。
0: 嗯，就老师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也知道了。
1: 嗯，
0: 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1: 对，
0: 机会可能就这一次，错过了就没了。
1: 没错。
0: 嗯，
1: 是吧？
0: 那老师您看，咱们之前就用过我们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别的益生菌的朋友，那大家都知道嘛。
1: 嗯，
0: 这个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但是还有很多刚听节目或者是没用过的朋友，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一个益生菌嘛，这个满大街都是啊。就我没有必要吧，非得用美国进口的。
1: 嗯，
0: 我也不跟你们去抢了。
1: 嗯，
0: 我吃点国产的行不行呢？
1: 这个就看大家伙选择了
8: 啊、
1: 哦。你是为了图这个心理安慰啊，那你图心理安慰，你可以买一点这个咱们市面上那些常见的益生菌。
8: 哦，
1: 你要想这个健

0: 那效果有调理作用，那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推荐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你就想过个嘴瘾，那你还不如喝个饮料呢，是吧？那国产的都可以，是吧？
1: 哎，对，就是很多酸奶饮料里边不都说加益生菌了吗？
0: 都是啊，对吧？
1: 但是那种它起不到调理身体的作用啊。
0: 对呀、啊，所以说你不是想要有效果吗？
1: 嗯，
0: 想要改善身体吗？
1: 对自己好。
0: 对你自己什么需求，针对性的来选择。你要想改善身体，见到效果，那我建议大家伙还是选这种高标准的，
1: 嗯，
0: 是吧？临床治疗级别的，
1: 嗯，
0: 为什么呀？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美国的益生菌，它标准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国内的益生菌，它走的是食品的标准，它归为是什么呢？归为到膳食补充剂这个范畴来。
1: 明白。
0: 那它生产的门槛和监管的重点，我说白了，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有没有效果可能就次要了，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跟咱们吃的饼干的糖果啊，它都属于一个大框里的。
1: 但是食品级啊，那
0: 对啊，
1: 意思就是你吃不死人，肯定也吃不好你，是吧？你至于它改没改善你的身体，人家不保证，食品级的吗？
0: 对啊，
1: 你毕竟谁也不能说保证说糖果啊、饼干呢能治病啊，你自己也不会这么想。
0: 对，但是咱们中国对益生菌的要求是必须得安全，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咱们不得不承认啊，这就是这个国情不一样。
1: 嗯，
0: 那反观美国呢，人家根本没有食品级益生菌这么一说。
1: 明白。
0: 啊，益生菌就一个标准，就是临床治疗级别。
1: 嗯，
0: 你想上市广泛应用，必须得经过美国的 FDA、NSF 这些多个机构层层认证、层层试验、层层筛选，必须确实无误的有这个临床真实效果的，这样的才能够流通到市面上来。
1: 对的，
0: 它的每一项功效和应用都是严格受到法律的硬约束的。
1: 嗯，
0: 半点掺假都不行的。
1: 嗯。
0: 你要是敢掺假，你不管你是谁，那我告诉你都是法律责任的。
1: 对呀，判刑啊，
0: 判刑的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你就看那个包装瓶子上啊，那瓶子上明确的标注经过 NSF、FDA、GFR 还有 UR 等等这些认证的。
1: 嗯，
0: 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1: 嗯，关键是在重罚之下确实没有人敢顶风作案。
0: 哪儿都
1: 这个非常严厉啊。
0: 对。
1: 那真的是希望我们也是雷霆手段，
0: 嗯，
1: 对那种造假呀、害人啊，我们要狠狠的打击。
0: 对，
1: 真的是现在很多的黑心的人为了赚钱呢，良心都不要了，
0: 对，
1: 随便说。
0: 对，
1: 但老师，就前几天哈、我还看见了有新闻曝光，
0: 嗯，
1: 说现在鸡蛋造假的都有，
0: 鸡蛋都造假
1: 啊？对，
0: 真的，现在造假的太多了，这都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儿。
1: 但是我也懵啊，你说。就有个记者嘛，他是暗访了造假的那个鸡蛋的工厂。
0: 嗯，
1: 假鸡蛋就那个鸡蛋清，他用叫什么海藻酸钠
0: 调出来的
1: 明胶，哎，都调出来的。
0: 呵，
1: 蛋黄就是地沟油混点色拉油，加上点色素。
0: 哎呦，
1: 但人家做的可逼真了，成本一毛钱一个。
0: 哎呦，
1: 你说这要天天吃，那身体能受得了吗？那多吓人呢！
0: 你看看，就这种情况，确实啊。太普遍了，你说是新闻报道了、
1: 嗯、
0: 你不报道的你背后得有多少啊？
1: 对，
0: 咱远的不说，就说昨天，
1: 嗯，
0: 昨天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就给我打电话嘛，是吧，说让我帮他看看就是他买那个益生菌的那个配料表行不行
1: 啊、
0: 嗯、是吧，然后在电话里头给我读啊他在那个市面上买那益生菌，
1: 那什么呀，都是
0: 读了大半天里头有啥你知道吗？
1: 嗯，
0: 第一句果糖，第一句木糖，第一句甘露醇，就念了一大串的都是糖，带糖字儿的，
1: 搞笑
0: 啊！我就从头到尾没听到一个正儿八经的益生菌的菌株的名。
1: 嗯，
0: 而且这还不算啥、
1: 嗯、
0: 是吧，这种劣质的益生菌里面竟然还添加了聚乙二醇。
1: 聚乙二醇
0: 啊，
1: 哎，
0: 我之前提过，
1: 就是那个泻药吧，
0: 医用强力泻药啊、
1: 搞笑呢，然后你吃了之后你就觉得有反应，人说啊，我这益生菌起作用了。
0: 对，你看看这聚乙二醇呢，就是医院里做肠镜之前让患者喝的那种强力的泻药。
1: 嗯，
0: 它的作用是啥，就是把我们肠道里的水分快速的给它吸过来，
1: 嗯，
0: 强制我们进行排空，然后好做肠镜嘛。
1: 嗯，
0: 你想一想，就这种东西你当日常的保健品天天吃，那你这个肠道的菌群还有活路吗？
1: 嗯，
0: 你这么吃下去， 好的坏的菌群连同肠黏膜你都

0: 的东西，
1: 对，不法商家造假的产品，
0: 你不得不偿失。
1: 所以说嘛，标准决定着底线，
0: 嗯，
1: 监管决定着真假，
0: 嗯，
1: 在一个食品级的框架里，它追求的是低成本和利润高，
0: 嗯，
1: 啊，至于有没有宣称的那些调理的功效，完全靠什么？靠商家的自觉。
0: 嗯，
1: 而美国的 FDA 那是明确监管的，你任何产品必须自证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嗯，
1: 否则的话，它根本不能上市。
0: 嗯，
1: 你牌照就没了。
0: 是，
1: 一个是吃了不出事就行，一个是必须要有真的作用。你这里头这个差距啊，我告诉你，天壤之别。
0: 嗯，
1: 是吧？那别的我也不能说了，你怎么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自己心里头
0: 有数，
1: 有数吧。
0: 关键是吧，咱们要用，那就得用好的，
1: 对，
0: 得有效果。健康全球购呢，从来都不干那些模棱两可的事情、糊弄人的事儿。大家知道，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顶级复合益生菌，并且呢，专门是针对老年人的配方啊。而且前几天老师也非常详细的讲了，这个复合益生菌呢，那是人家美国临床胃肠外科危重症患者治疗的一个必备的方案。
1: 是的，
0: 对吧？大家如果说能用上这个级别的，那改善它和普通的它就不是一个层面。
1: 没错，
0: 嗯，
1: 是吧？而且静时你说，咱们在大家伙的认知里，你知道是什么是危重症吗？
0: 那就进 ICU 呗，
1: 啊，
0: 真的 ICU 那大门一关，病房费、机器费、药费，
1: 嗯，
0: 那花钱就像开了闸的水龙头，哗哗的流啊，
1: 是，
0: 一天几千块钱，甚至上万，
1: 正常，是吧？
0: 而且那还得是一个情况稳定的，那要是严重的，用上进口药，可能就得几万吧。
1: 对，
0: 家里有可能家底掏空了都不行。
1: 对，
0: 挨个朋友借钱都没有人借你了，一下子几十万进去，人可能还救不回来，
1: 对，
0: 人财两空都非常有可能。
1: 对呀，是吧？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
0: 哦，对，很现实，
1: 特别的扎心。
0: 嗯，
1: 但是静时我告诉你，还有一种比这个情况还更严酷的一种情况。
0: 更严酷？
1: 哎，
0: 那能到什么程度啊？
1: 你刚才说的他让人倾家荡产的那个场景，
0: 嗯，
1: 我告诉你，如果放在美国的话，可能仅仅是一个普通病人住院一天的起步价格。我告诉你，美国的治疗的费用比咱们中国的治疗费用那高出上百倍去
0: 啊！
1: 嗯，而且我给你算笔账啊，你就知道什么叫世界的参差不齐了。
0: 怎么呢？
1: 你以为在 ICU 在咱们中国一天花个几千块钱或者上万块钱就填完数字了？我告诉你，在美国啊，
0: 嗯，
1: 一个普通的肺炎的患者，他没有任何并发症啊，就光是单纯的肺炎呢，只是在美国的医院观察治疗一天，你的账单就会轻易的超过3万美金。
0: 哇！
1: 你按汇率换一下，
0: 太吓人了吧？
1: 对呀，
0: 美国人再有钱，他也禁不住这么花呀。
1: 对，美国人他也治不起病，是吧？
0: 对呀，
1: 比我们中国还难受，
0: 嗯，
1: 啊！这还只是普通的医疗套餐呢。如果这要是我们刚才说的需要胃肠道外科手术的这个危重症的患者，
0: 嗯，
1: 手术的费用，啊，护理的费用，
0: 嗯。
1: 重症监护的费用，各种尖端的监测设备和这个药物的费用，那一张一张最终下来的这个账单就飘下来之后，那就不是几十万美金的事了，
0: 那得上百万。
1: 对呀，啊，你换成人民币你多少钱吧？不敢算了吧。
0: 对，关键是哪是花钱，那是烧钱呀。
1: 嗯，
0: 你世界首富你做个手术出来可能都得成平民了。
1: 对，所以说你看现在是吧，有这个叫医疗旅游特别火吧？
0: 嗯，
1: 现在医疗旅游不是说咱们中国人到国外去看病，是很多美国人跑到咱们中国来看病的。
0: 咱们看病便宜。
1: 对，其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钱。
0: 钱。
1: 哎，在美国，如果说你没有医疗保险，你看个普通病，
0: 看不起，
1: 一天的花费，可能就顶在中国治一个月的了。
0: 差不多。
1: 可能住两三天的院。普通人一年的工资就彻底没了。
0: 嗯，
1: 你要是在这个危重病房你住上一两天，你在美国房子都得搭进去。
0: 对，
1: 我告诉你，在美国医疗费导致个人破产的，我告诉你就太多太多了，是吧？而且首要原因之一，我告诉你就是这个费用太高了。
0: 嗯，
1: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啊。
0: 嗯，
1: 美国有一叫这个梅琳达的一个女士，
0: 嗯，
1: 她和她丈夫吧都得过这个恶性肿瘤的疾病。
0: 嗯，
1: 虽然说俩人都有医保，但这个账单啊远远超过他们的收入了，就是刨去报销的

0: 他们俩人就是自费的项目自己都俩人都承受不了，
1: 那都负担不起。
0: 然后她丈夫呢最终没有救回来，她自己啊凭着顽强的毅力啊，虽然说战胜了这个可怕的这个恶性肿瘤，却因为还不起后续的医疗的债务，房子被收走了，最后只能这个流浪，是吧？流落街头，成为乞丐。
1: 嗯，
0: 我告诉你，是《纽约时报》当时报道过的。
1: 嗯，
0: 啊，发生在美国的一个真实的案例。所以说，你看，在美国就一场大病，让人直接从家就掉进了流浪汉的队伍，啊，这在美国，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1: 关键是这太惨了。
0: 嗯。
1: 就算你病好了，你家没了呀。
0: 对呀、啊，
1: 你病好了，你出院了，他也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0: 可不怎么的。所以说，在美国吧，就是医生和医院，他是顶着巨大的压力，不光是要把人病治好、
1: 嗯、
0: 啊，他们现在也开始想尽一切办法，让患者少遭罪，
1: 嗯，
0: 快康复，早出院，因为多住一天费用就奇高。
1: 是的，
0: 这样的话才能够让这个患者真正省下足以倾家荡产的这个费用。
1: 是的
0: 啊，也省着去到银行拍卖了，
1: 嗯
0: 啊，欠债无法偿还，这样的悲惨的事情，
1: 就像是一场和时间和金钱的一个赛跑啊。
0: 没错，尤其是在什么科室呢，就是胃肠外科这种大手术之后。
1: 是
0: 因为这样的患者吧，他术后恢复的特别慢，而且并发症还多，
1: 嗯，
0: 所以说往往需要住院的时间就特别长，都是一个巨额的开销。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为什么反复强调这个益生菌它在这个临床危重症必备方案当中它起到了相当大的辅助作用呢？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款益生菌是那个被严格验证了的，能够帮助患者抢时间的、抢健康的、抢钱的关键角色。
1: 嗯，
0: 它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患者重塑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加速术后的康复，减少感染的风险，那就尽早的尽快的出院了呗。
1: 明白
0: 啊。所以说在美国如果说没有效果的话是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
1: 是，
0: 他不是有这个真本事的话，有确凿的这个临床数据证明能够缩短病程改善预后的效果，那你想一想，医生敢给那些重症的患者来用吗？
1: 对，
0: 是吧？医院敢把它纳入到临床治疗的必备方案当中？
1: 关键是这么一说，大家知道它的分量也就重了，是不是？
0: 没错啊。所以说这款临床级别的美国复合型益生菌是重症治疗链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恢复健康的一个保障。
1: 还真是，就是危重症患者啊，他都改善的那么好，我们身上的那点小毛病、老慢病把它用上，那就不算什么了。
0: 对啊，
1: 手拿把掐，轻轻松松嘛。
0: 对，把它带给大家伙，实际上就是因为这种从临床危重症战场上下来的一个方案。
1: 嗯，
0: 应对我们一般的这种肠胃问题、老年病的问题。
1: 嗯，
0: 它的底气和效果是完全和那种市面上常见的益生菌不是一个维度的。
1: 对，降维打击。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把这款益生菌如果当成一个就是简单的通通便、助消化的产品，
1: 小看它了，
0: 是吧？那就是大材小用了，
1: 是呢，
0: 甚至白瞎了它真正的这个价值了。
1: 嗯，
0: 它的核心作用远远不止于我们肠道的本身。
1: 嗯，
0: 你比如说，当我们肠道的菌群平衡了，你像我们常见的一些血糖的问题、血脂的问题、血压的问题，以及我们最可怕的、最不愿意面对的老年性痴呆的问题、认知障碍的问题，我告诉你，都可能得到一个很大程度上的辅助改善。
1: 是，要不咋说呢，这个临床危重症治疗它是一个必备的方案呢。
0: 嗯，
1: 它能够改善我们的全身，调理各种的慢病啊。
0: 没错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调节肠道的问题，
1: 嗯，
0: 而是通过重塑我们健康的肠道的菌群环境，
1: 嗯，
0: 从根源上对我们全身的代谢啊形成一个积极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在美国是吧，很多慢性的这个疾病的患者他就是依靠这类特定的高标准的益生菌的方案来辅助稳定各项的健康指标。
1: 嗯，
0: 那效果是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验证的。
1: 哎，您说为什么只有这款益生菌它才能够管到我们全身的血糖血脂，别的就不行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
1: 哦、
0: 那我反过来问你，静石，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
1: 那当然看过了。
0: 你知道那个蟒蛇
1: 嗯
0: 它怎么进食的吗？
1: 蟒蛇，
0: 蟒蛇
1: 就有个成语嘛，说什么人心不足蛇吞象嘛。
0: 对，
1: 大蟒蛇它吃东西，它一口吞下一整头牛都不费劲儿啊。
0: 嗯，
1: 而且一口吞下去，它能顶半年不吃饭。
0: 哎，
1: 就属于最极端的暴饮暴食了吧？
0: 极端的暴饮暴食，是吧？你看这个蛇呀，吃东西就靠吞。
1: 嗯，
0: 它不像咱们人还得咀嚼，
1: 细嚼慢咽，
0: 不可能就是一口吞下去。那你有想过没有，它一次摄入的这个能量，包括糖分包括脂肪如此的巨大，
1: 嗯，
0: 为什么在漫长的消化期间它的血糖它的血脂能够保持惊人的一个平稳呢？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有些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有一顿不吃心慌气短低血糖了，
1: 嗯，
0: 甚至很多人不爱吃早餐的是吧，吃饭不规律的很容易高血脂脂肪肝毛病就出现了。
1: 对，那肯定是蛇的消化系统它比人强大。
0: 确实是，而且生理结构它不同。
1: 嗯
0: 啊，但是这只是一方面。你知道现代医学吗？
1: 嗯，
0: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你知道在于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蛇的肠道当中富含一种非常特殊的益生菌。
1: 嗯，
0: 叫罗伊氏乳杆菌。
1: 嗯，
0: 我说这个罗伊氏乳杆菌不陌生吧，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当中是不是有它？
1: 对，
0: 是不是有它？
1: 嗯，
0: 哎，就这个罗伊氏乳杆菌这种菌株它能够维持代谢的平衡，就在这个维持代谢平衡方面它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明白。
0: 你看我们之所以血糖血脂代谢失衡了啊，我们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往往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当中缺乏了这个罗伊氏乳杆菌，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就是人和蛇的差距根儿也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是吧？嗯，罗伊氏乳杆菌是最近几年来咱们国际益生菌研究方向当中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
1: 嗯，
0: 被证实与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啊，调节我们血脂的代谢啊，
1: 嗯，
0: 这个罗伊氏乳杆菌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也正因为它有强大的这个调节我们人体平衡改善我们胰岛素敏感性调节血脂代谢，它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它培育的难度极高。
1: 明白。
0: 产量极其稀少。
1: 嗯，
0: 所以说这就造成了这种罗伊氏乳杆菌的这个菌株的成本异常的昂贵。
1: 就是那些市面上的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普通的益生菌，
0: 那
1: 它根本不可能添加这种贵的菌株。
0: 不可能有。
1: 你添加了这种昂贵的菌株成本它都回不来。
0: 根本不可能。
1: 明白。
0: 是不是？所以说普通的益生菌的产品是吧，它往往加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础的菌株。
1: 嗯。
0: 那它根本就不可能具备那种改善血糖啊改善血脂啊这样的辅助的调理作用。
1: 嗯。
0: 而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今天带给大家伙的啊，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级别的这个益生菌，它是不计成本的添加足量的罗伊氏乳杆菌的。
1: 嗯，
0: 因为在美国是用在临床上的，刚才我也讲了美国看个病死贵死贵的，它卖的也非常贵，所以说它才敢加这种足量的昂贵的罗伊氏乳杆菌。
1: 明白。
0: 包括里边添加的其他的几个菌株那都是非常昂贵的明星菌株。
1: 嗯
0: 啊，并且都是经过全面的三抗实验和定向培养的。就这个技术这个成本它就不是普通的这个益生菌产品能够具备的。所以说你要想有调理效果甚至调理我们的慢性疾病，那你真得什么选对的选真正好的这样的明星级的好产品。
1: 是，就是这个路要是走错了你就永远都到达不了终点啊。
0: 对。
1: 但是老师您说会不会还会有一些朋友觉得398块钱一瓶它有点贵。
0: 398一瓶大家伙听好了，它虽然是一瓶但是它可以是吃两个月的。
1: 一个月不到200块钱。
0: 一个月才不到200块钱。
1: 哦，
0: 如果说这个价格大家伙还觉得贵那好是吧，图便宜的买的那种便宜的益生菌是吧，我告诉你那样的产品有我们这种从美国杜邦实验室里出来的明星菌株吗？
1: 那没有。
0: 是吧？
1: 嗯，
0: 它有经过三抗实验的筛选吗？
1: 不可能。
0: 对吧？它能活着到达我们肠道这样的本事吗？
1: 它活不了。
0: 对吧？它的包装上它敢不敢像我们一样白纸黑字的写明 每一种菌株每一粒的含量它都给你标出来了，能够达到百以上吗？
1: 嗯，
0: 是不是？它所谓的科学配比有经过十几年以上的临床实验的验证吗？
1: 对，
0: 能够针对性的改善我们血糖血脂的这种黄金的这个配方比例吗？
1: 嗯，
0: 所以说普通的益生菌它没有这样的背景，更没有临床数据的支撑。
1: 嗯，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对，
1: 你图便宜你就别奢求它的效果。
0: 那当然了，是不是？我们再说的实在一点，就咱们给大伙推荐的美国的益生菌是吧，美国原产进口的吧，
1: 嗯，
0: 每一瓶都是从人家医院临床治疗配额当中硬生生挤出来的。
1: 嗯，
0: 啊，这叫医疗级的资源，它是给我们胃肠外科重症患者用的，生产、封装、运输，全程按照最高医疗的用品来进行品控，这样的标准，是吧？你买的那一瓶就是市面上几十块钱的益生菌，它有这样的出身吗？
1: 它肯定没有。
0: 它有这样的品质的把控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关键是吧，食品级的标准它就是那样。
0: 对，
1: 那么便宜它吃不坏肯定是这样了，但是你有啥效果是不可能的，你也别想要啥自行车了是吧？
0: 对不对？啊，我不是说否定其他的益生菌，就是需求不一样。
1: 嗯，
0: 是不是？你要想有效果的一定选这种咱说的像咱们美国进口的这种高品质的益生菌。
1: 对，
0: 是不是？
1: 标准在哪儿呢？
0: 对，只要达到我刚才说的几个标准你就可以用。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目前咱们市面上能够做到我刚才说的这些要求的太少了。
1: 对，
0: 就那么几个全球顶级的品牌。
1: 对，
0: 你今天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说这笔账究竟怎么算咱们大家伙自己心里头都有杆秤。
1: 嗯，
0: 我也不想多说了，是吧？
1: 嗯，还是那句话嘛，想有效果我们就得用好东西啊。
0: 对啊，咱们这款益生菌啊它是临床验证和真实效果的。
1: 嗯，
0: 这不是我这个空口无凭在那瞎说的。
1: 嗯，
0: 它的每一项功效都有超过十年的国际临床论文和真实康复病例进行支撑，是被证明的大规模有效的。
1: 嗯，
0: 这款益生菌啊是临床胃肠病治疗不可或缺的辅助调理方案之一。
1: 是，
0: 所以我说什么呢，如果大家伙就是胃肠道有问题的，我建议大家伙早点用上。
1: 是呢，就好多朋友吧可能会觉得我就是个普通的肠炎胃炎，
0: 嗯，
1: 平时也就吃点对付着，我不拉肚子
0: 啊，
1: 那有必要用这种顶级的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吗？是不是太高档了？
0: 就很多人都这么想啊。如果我们这么想的话，我告诉大家伙咱们大错特错了。
1: 嗯，
0: 我们是在养病。什么叫养病？哎，不是调理的意思，是在养虎为患的意思。
1: 嗯，
0: 越是这种反复发作的小毛病，你要是早点用的话，它从根源上稳住局面啊，彻底的调理你的病根。
1: 嗯，
0: 最大程度上避免将来的我们胃肠道环境的恶化。
1: 明白。
0: 甚至避免了这个我们说恶性病变的发生。
1: 嗯，
0: 我说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有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肠息肉吧。
1: 那肠息肉好多人都有。
0: 好多人都有吧。
1: 那可太普遍了。
0: 对吧，尤其是老年人，60岁以上的 70% 的人肠道里都会有这个肠息肉的问题。
1: 嗯，
0: 这个息肉啊它总是处在良性和恶性之间。
1: 对，
0: 那你总担心的它会不会有这个恶变的问题吧。
1: 所以说现在啊检查嘛，
0: 嗯，
1: 一有息肉赶紧切掉。
0: 那不是所有的息肉都能切的呀，它得分位置啊。
1: 嗯，
0: 而且这个息肉你切完了用不了半年它还长了。
1: 长，
0: 是不是？
1: 是。
0: 我跟你讲一个美国一个肠息肉患者的一个真实病例啊。
1: 嗯，
0: 他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多发性肠息肉啊，你都想不到他肠子里长了多少个这个肠息肉。
1: 嗯，
0: 你就猜吧，竟是
1: 啊，
0: 多发性的。
1: 嗯，五六个。
0: 五六个
1: 顶天了吧。
0: 五六个，我告诉你，他肠子里头前前后后查出来38个息肉。
1: 那么夸张？
0: 而且这已经是切过一茬的了
1: 啊。
0: 就半年前他做这个肠镜，医生用这个电刀像割韭菜一样，
1: 嚯，
0: 看见一个切一个，看见一个切一个，已经全都清除掉了。结果呢半年之后再复查又长出来38个。
1: 嚯，
0: 而且比上次还多了将近一倍的数量。
1: 关键是这个息肉跟割不完的韭菜一样。
0: 嗯，
1: 那还得再切呀。
0: 第二次肠镜是吧，医生就说了，就怕有一些这个 外形啊
1: 不好的
0: 就怀疑有恶变嘛，而且这么多的息肉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切除啊，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嘛。
1: 关键是他这个长了这么多息肉还这么快，
0: 嗯，
1: 恶性的吧。
0: 怪就怪在这儿呢，就第二次啊在化验的时候他还是良性的。
1: 嗯，
0: 那你说你总这么切也不是个办法啊。
1: 对，
0: 而且这个良性的恶性的有时候它就是你今天检查出良性的可能半个月之后再检查它就变成
1: 恶性
0: 了，
1: 它变了，
0: 一步之遥。
1: 嗯，
0: 是吧。那按照传统的治疗方法，息肉少你可以把它直接切掉，如果多一点的话那把肠子这段整个切掉。
1: 嗯，
0: 但它这个位置啊，空肠、回肠、十二指肠哪儿哪儿都有，那你怎么切？
1: 嗯，
0: 你要想切干净你不能把整个肠子拎出来吧？
1: 那不能，
0: 是吧，像剪线头一样，这儿剪一段那剪一段，是吧，你至少得剪个七八节啊。
1: 嗯，
0: 然后一节一节再缝回去，那不现实啊。
1: 关键它这是一个难度挺大的手术。
0: 没错啊，这种都属于说超大型的手术了。
1: 嗯，
0: 难度极高的，而且死亡率也非常高。更关键的是在美国它这个手术费，这个费用太高了，当时总共加在一块预估啊要将近500万美金。
1: 那这个不就进退两难了吗？
0: 患者自己都说了，把我整个人卖了也不值这个钱呢。
1: 你不切你怕他恶变。
0: 对，
1: 你切了没钱呢，
0: 对不对？
1: 对呀，他也不一定有命啊。
0: 最后啊，美国的专家给他会诊嘛，讨论一个调理的方案嘛。
1: 嗯，
0: 就别光想着怎么把这个息肉切掉了，因为已经尝试过了，
1: 嗯，
0: 切完还长，能不能换个思路，找一找为什么这个患者老是长息肉的这个原因。
1: 嗯，
0: 然后患者经过多项的检查就发现了，他的胃肠道当中几乎检测不到肠双歧杆菌这种菌株。
1: 哦，
0: 那这个肠双歧杆菌它起什么作用的呢？它是专门维护我们肠道黏膜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菌株。
1: 嗯，
0: 如果我们人肠道当中缺少这个肠双歧杆菌的话，那就能够断定它这个息肉一定是疯狂生长的，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
1: 那保守治疗
0: 啊，
1: 就补充益生菌呗。
0: 嗯，
1: 我们先控制住局面，别让它往下发展。
0: 对喽，你看看，手术是最后没办法的办法。
1: 嗯，对，
0: 是吧？所以说，人家患者自己也倾向于保守治疗。
1: 那保守治疗效果怎么样？
0: 最开始有改变比较明显的就是这个患者的排便。
1: 嗯，
0: 啊，之前呢，他这个大便呢总是不成形，颜色特别黑。啊，排便的时长也长，
1: 嗯，
0: 总觉得排不干净。那用上了这款临床级别的益生菌，调理了就一个月的时间，这患者的大便就逐渐的成型了
1: 啊，
0: 颜色啊也变浅了，是吧？变成那种金黄色的了，
1: 嗯，
0: 并且排便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顺畅，时间也缩短了。他自己都说，几十年了啊，他排便从来没这么顺畅过。
1: 那这是个好现象啊。
0: 好现象。
1: 那说明他的肠道环境是正向发展了。
0: 没错，这是一个好转的非常好的一个标志。
1: 嗯。
0: 大概吧，就坚持服用这款益生菌一年之后，他这个肠道的这种耐造性、抵抗性大大的提高了。
1: 嗯。
0: 就他之前不是那种就说不清道不明的那种原因的肚子隐隐作痛的感觉。
1: 嗯。
0: 一年之后完全消失了。
1: 嚯。
0: 偶尔吃一些油腻的是吧，难消化的食物也不闹肚子了。
1: 嗯，
0: 这说明啥？说明他肠道的黏膜的耐受性和修复能力都已经大大的提高了。
1: 那这效果正经挺个好呢。
0: 对啊，而且当他再次做这个肠镜复查的时候，连他们的医生都感觉到惊讶。
1: 嗯，
0: 肠镜显示原来的那些小息肉他自己就消失了，不看不着了。
1: 嗯，
0: 剩下的那些大息肉明显的也在缩小，变得扁平了。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啥？整个肠道黏膜的颜色、光泽度恢复到了健康的状态，不再像以前那样充血脆弱了。
1: 关键这不就意味着不需要做那个吓人的大手术了？
0: 哎，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病例的成功啊，在美国的消化内科成了一个经典的教案。
1: 嗯，
0: 啊，当时就被大范围的进行推广。就现在对于这类息肉问题的患者，尤其是多发性的难处理的，在美国的现在的标准做法不再是着急忙慌的在那动刀了，
1: 是，
0: 而是先用这种临床级别的益生菌进行干预和治疗。
1: 嗯，
0: 那为什么用这个临床级别的益生菌有可能免于这种大手术呢？就是因为它展现出的效果真是遥遥领先的，是普通益生菌产品根本就望尘莫及的。 是吧？那没有这

0: 这样的菌株，没有这样的精准的配方，没有经过这样严苛的临床验证，我告诉你根本达不到这样的目的。
1: 是呢，他是遥遥领先望尘莫及的呀，这不就是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它和普通益生菌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吗？虽然都是益生菌，但是完全它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嘛。
0: 没错，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这种临床级别的复合益生菌啊，没办法，全国就20000瓶，每一瓶都是从宝贵的临床渠道协调之后硬挤出来的，
1: 就这么点儿，
0: 数量就这么点儿、啊，不可能满足所有的人，所以说老规矩，谁先抢到谁得到，
1: 对
0: 啊，别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说我们看看时间啊，还真的是跟大家讲不了太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我花了几百块钱买了一年多的益生菌，说补充益生菌好，还说是千亿活菌呢，但用完之后我为啥一点感觉都没有？
3: 我买的这个益生菌讲得天花乱坠，说是能治便秘调肠胃，还能管我三高，甚至老阴炎它都管，但我用完了之后不还是这样吗？
4: 我这个益生菌才有意思呢，不吃就便秘，一吃是真拉，那劲儿都赶上泻药了，给我痔疮都拉犯了，这真是花钱还遭罪。
3: 要我说，这市面上的益生菌都是智商税。
2: 打住，我告诉你，绝不是智商税，你只是选错了。
3: 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大多以次充好，概念添加，更谈不上改善及好转。
2: 而只有临床应用的顶级益生菌产品，才能做到改善缓解、重建胃肠道菌群平衡，乃至稳糖稳压降脂、改善认知痴呆的作用。
3: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帮大家打破益生菌无效的怪圈壁垒，将真正的临床应用的产品、必用的治疗方案、真正有效的改善利器带给大家。
2: 特殊临床渠道引进，纯正美国原装生产进口，与普通益生菌相比具有四大碾压优势。
3: 优势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
2: 优势二，产品采用菌株菌种，均来自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
3: 优势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确至百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
2: 优势四，10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
3: 现如今，婴儿用的一小瓶益生菌，仅20天的量就得500多，那专门适合中老年人的顶级益生菌，是不是很贵啊？
2: 不贵不贵，全球购购全球，自有渠道，去除任何中间商利润。即便赞美也要350美金一瓶，那今天全球购也仅仅只要398元人民币，一瓶还是2个月的量。
3: 顶级高标准的益生菌，临床胃肠消化科重症患者用的，平时更是见都没见过。这1个月才不到200元，这也太实惠了。
2: 是啊，这次全国仅有20000瓶，多一瓶都没有，你还在犹豫什么？用了这么多年益生菌，你真正用过好的吗？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平台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全球购。很多中老年朋友年纪大了，觉得血压、血糖、血脂有点高，睡不好，胃口差，老便秘是很正常的老慢病。但您知道吗？国际前沿研究已经证实，肠道菌群严重失衡是老慢病形成的关键，补充益生菌是慢病自愈最省时省力的方法。但市面上90%的益生菌对这些问题都是束手无策的， 今天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一款来自美国顶级消化外科卫生

0: 糖重症专用的治疗级别益生菌片，其效果改善明确，被作为临床术前术后患者康复的必备方案。它能做到的远不止调节肠道，更是您稳住血糖、血脂、血压，提升免疫力、抗病能力的强大助手。这款在美国临床专用不外销的益生菌，原价350美元，现在两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带给大家，数量有限。栏目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是梁老师不？
1: 哎，对，是我。你好，这位朋友啊。
2: 哎呀，梁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啊，特别亲切。
1: 哎呦，是吗？啊，
2: 老师，我在节目上总是听您讲话，
1: 哦、
2: 今天终于哈、啊、和你通上电话了、
1: 啊。哎呦，你这意思说咱这挺不容易是吧？
2: 可不是了
1: 啊！
2: 我跟你说啊，我为这个电话打了好几遍
1: 哦，
2: 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1: 好。
2: 梁老师，
1: 嗯，
2: 这个海利牌的益生菌啊，
1: 嗯、啊，
2: 是美国进口的，
1: 对，
2: 我得赶紧订一年的
1: 啊、哦，要订一年的、啊。
2: 对，这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正事得赶紧说。
1: 嗯，
2: 这个益生菌啊，我现在用着呢。
1: 哦，
2: 这个效果啊，没得说，
1: 是吧？
2: 啊，我感觉到啊，这才叫益生菌，别的都扯淡。
1: 哎呀，
2: 吃完了啥用都没有。
1: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款益生菌啊，是美国临床级别的益生菌。你之前用的那是临床级的益生菌吗？
2: 我跟你说
1: 啊，
2: 我之前有肠炎，
1: 哦，
2: 总是憋不住，一这个劲儿放屁，不管上哪串门去干什么，在那一走一放屁都不好看
1: 啊，排气。
2: 再一个也味儿，
1: 嗯、
2: 啊，家里边吧臭的不得了，反正是老婆孩子有意见，
1: 嗯，
2: 药就吃了很多，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1: 嗯。
2: 到后来我听您讲了，这个临床重症的患者啊都用这个益生菌。
1: 对呀、
2: 啊。我就寻思着我也得试试啊，你不试能、
1: 嗯、
2: 怎么能知道效果呀，
1: 嗯。
2: 啊，这一试不要紧，这个改善可是老大了啊。嗯。为什么说大了？因为我用了一个星期吧，基本上这个肚子就不像原来咕噜咕噜的响了。
1: 好。
2: 后来吧也不放屁了。
1: 嗯。
2: 这个大便吧也成型了。
1: 好。
2: 睡眠也好了。
1: 嗯。
2: 之前吧我这个老肠炎总是犯，
1: 哦，
2: 一不舒服吧、啊、就得吃消炎药，但是呢我吃上咱们美国这个进口益生菌吧，这些个毛病啊基本上都没有了，也不犯了。
1: 好
2: 啊，这个消炎药啊也全停了，各方面都挺好的。
1: 我跟你说啊，就别说是消炎药了，但凡临床的药物能不吃咱们尽量少吃，因为咱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嘛，是吧？
2: 嗯，
1: 这个药啊不是不能用，而是要万不得已，你必须要用的时候咱们必须得用。你像你这样哈，我觉得平时要用一些更自然的方式把我们的问题调理好，其实这样的方案才是最理想的，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2: 我跟你说我太有发言权了。
1: 好，
2: 为什么梁老师啊，
1: 嗯，
2: 这个益生菌啊可比药强的多了多了，可不是一星半点了啊。
1: 嗯
2: 吃它了关键是比药都管用。
1: 你看看咱们用过健康全球购的益生菌，你肯定知道效果呀，是吧？
2: 是。
1: 我告诉你为啥说咱们这款益生菌效果这么明显，我得告诉你，首先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益生菌啊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临床应用的益生菌，它每一粒当中都有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配方的六种世界最顶级的菌株。
2: 嗯，
1: 而且每一粒的含量写的明明白白的，每一粒当中120亿的保加利亚乳杆菌，120亿的这个罗伊氏乳杆菌，120亿的动物双歧杆菌，120亿的婴儿双歧杆菌，120亿的长期双歧杆菌，120亿的两歧双歧杆菌。我告诉你这都是每一粒的含量，精准到每一粒，每一种菌株的这个数量和配方。我告诉你，这是人家美国是专门给临床应用的一种配比啊！
2: 是是是是，
1: 我告诉你，这种配比那在全球都是遥遥领先的了，是吧？
2: 是是是是是，
1: 嗯、
2: 这个说明白了，太重要了。
1: 对，
2: 不像他有的产品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
1: 嗯
2: 啊。就说每盒什么含多少多少亿、
1: 啊、
2: 那说实在纯属把俺们老百姓当傻子忽悠俺们的钱呢，
1: 是不是？你看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它里面的原材料特别实在，疗效才有保障。就是这个益生菌呢、啊、在美国是给什么样人应用的呢？

0: 是给我们比如说啊胃肠道外科大手术之后的危重症的患者来应用的，啊，是那些比如说有的肠子都切掉一段了，甚至经过放化疗的，啊，身体极度虚弱的患者，啊，用来重建这个胃肠道的屏障的，比如说防止感染的，加速康复的关键的一个辅助方案，连那种极端情况下的患者都能用它来恢复过来。你讲一讲，对付咱们常见的什么肠炎呐、啊，什么什么调理老慢病啊，你说这效果能不好吗？对不对？
1: 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这真是杀鸡用牛刀，
0: 对，
1: 怪不得效果这么好了。那老师，我听您在节目里边说了，这次全国就20000盒，
0: 对，
1: 数量这么少，以后还不一定有没有呢。所以说我就想了想，我还是定2年的量吧。
0: 又定2年的了，哎呦，
1: 对，我坚持好好的调理，争取把我这个老肠炎啊彻底调理好，到时候省得上医院了，还得吃一大堆的药。
0: 我觉得你这么想是非常正确的，既然咱们都收获到效果了，一定要坚持用好，而且你这个效果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咱们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联系您的，给您做好登记的，好不好啊？
1: 好了，太感谢张老师了啊，给您添麻烦了、啊。
0: 哎呦，不客气啊。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张老师，再见，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啊、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我一定啊要跟大家强调清楚。今天呢，我们推荐的益生菌和您在市面上能买到的是有天壤之别的。因为呢，第一点，它是临床治疗级别，标准苛刻，要求每一粒单个菌株必须达到100亿以上，它做到了精确的120亿。第二，它的菌种全部来自于世界顶级菌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百年研发，科学验证，品质顶尖。第三，它拥有三抗科技，确保活菌能够活着直达肠道并精准定植，一粒更比10大强。更重要的是，它搭配的6大菌种专门为中老年慢病患者研制。现在订购在美国价格是350美元，现在我们2个月只需要398元人民币。咱们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是李阳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裴阳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想再订1年的，我就订6瓶，怕没货了。
0: 嗯，
3: 哎呦，您不知道，我是哥仨上午打电话就问有没有这个美国进口的益生菌。
0: 哦，
3: 因为我等了好久了，我不夸张的说，这益生菌啊救过我的命。
0: 哎呦，这怎么说的呢？怎么还救过您的命呢？
3: 是这样的，之前有一回半夜啊，
0: 嗯，
3: 我起床就想写大班，差不多天快亮了，发现我不在床上，出来一看啊，
0: 嗯，
3: 我这人都晕倒在厕所里，就是啥都不知道了。
0: 你看看你，哎呦，嗯
3: 呀，后来他把我抱回屋，好半天我也才缓过来呀，把他吓得，我自己也后怕，这要是真的出个啥意外，那人就不敢想了。
0: 对对对，嗯，
3: 你说这是在厕所里，这裤子也没提上呢，哎呀，这啥都没弄，这人都脏兮兮的，你说这要是真有个啥事，这也太不好，太不体面了，
0: 是，
3: 真的就很害怕。
0: 嗯，
3: 正好当时就是赶上咱们上次发放的益生菌，
0: 嗯，
3: 我那时候赶紧买了，
0: 哦，
3: 吃了以后，
0: 年岁的人在排便的时候吧，有的时候过度的用力，它会使得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突然间增大，这种情况呢极其容易诱发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甚至是猝死的危险啊。所以说，
3: 嗯，
0: 就像您啊，以后上厕所的时候真应该是格外的注意点啊。
3: 是啊，糟了。
0: 那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3: 哎呦，我就知道好用，
0: 嗯，
3: 管用，自己为啥管用，那咱真不懂，那是你们这些医生研究的事，
0: 嗯，但是咱得用得明白，嗯，是吧？我告诉你啊，就你的这种便秘啊，其实是糖尿病连带的一种并发症。
3: 嗯，
0: 一部分原因呢恰恰是因为咱们吃的这个降糖药，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二甲双胍，它就会影响我们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和代谢，你代谢不了这个葡萄糖，
3: 哦，
0: 它就会在肠道里堆积吧，对不对？时间久了，
3: 嗯，
0: 就会导致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开始失衡了，然后反复刺激。
3: 好，
0: 那当然了，为啥呀？因为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美国临床级别的益生菌呢，啊，只有这样的益生菌才能够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首先你看它的出身就不一样，咱们这是临床治疗级别的益生菌，是给临床的一些危重症患者使用的一种辅助调理方案，

0: 你说这种级别的益生菌和咱们市面上普通益生菌能一样吗？这效果能差得了吗？对不对？
1: 对对对，那肯定是小菜一碟。
0: 嗯，
1: 这跟中危患者比起来，那还是好改善的呀，
0: 对吧？是吧？那更关键的是啥呢？它的技术和配方太关键了。咱们的这款美国的益生菌呢，它是经过，所以说这样的益生菌你吃下去之后吧，能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一样，一直存活着到达我们的肠道，并且在肠道那个位置生根发芽，然后形成一层益生菌的保护膜。那降糖药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变慢，这个粪便的堆积加油一样，让你的肠道环境变得更加的润滑，那你粪便自然而然就留不住了，就能排出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有一些基础病的患者，很多的家庭医生都会建议患者长期用这款益生菌，因为我们的肠道健康了，实际上它就能够预防，反而呢还起到一个这个辅助调理的效果，帮助咱们改善身体的内环境，让我们平时用的一些药物治疗的效果更加的好，这多好啊，是不是？
1: 那您的意思就是我平时也吃降糖药降压药，哎，再加上吃这个益生菌，就是双管齐下，好上加好，对吧？
0: 对，它会让你吃那个降压药降糖药效果更好，它不仅能够辅助我们控制血糖啊，控制血压，更核心的是什么呢？在对于我们肠道菌群它进行一个重建的工作。咱们但凡哈，你要是能够把这款益生菌你坚持用上一年以上的啊，就能够逐步的虫胶状的了。我就告诉你，这就说明我们肠道的环境恢复到一个很好的正常的平衡的状态当中了啊。
1: 呀，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那我肯定要坚持一直吃这个益生菌，
0: 嗯，
1: 争取早点改善成这样子。
0: 哎呦，到那个时候啊，你这个肠道啊吸收和代谢的功能就都大大的提高了。你说你吃的降糖药降压药，你吃到肚子里不都得是经过我们胃肠道的吸收吗？那那时候的效率可能就更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啥呢？肠道菌群健康平衡以后，我们本身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也会增强，药物引起的便秘的问题可能就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啊。
1: 哦，那这样太好了。
0: 嗯，
1: 幸亏这次我订的多，我得给自己同足了，我的心里才踏实呀。
0: 嗯，好，这样的好产品确实啊，能有这样的机会啊，咱们备足了，坚持调理，这是最稳妥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
0: 嗯，
1: 太感谢你了啊，梁老师，
0: 嗯，
1: 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
0: 好，啊，回头呢，我们
2: 如果药越吃越多，身体反而越来越虚，因为方向是错的。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人体 70% 的免疫力在肠道，肠道好了，免疫防线才牢固，营养吸收才顺畅，慢病才有转机。而我们这款美国临床治疗显著提升免疫抗病能力，让您吃饭香排病。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
5: 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6: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要睡觉，那个姑娘自称叫陆小英，来串门来了。哪有半夜串门的？别看姑娘年岁不大，说话挺咔嚓，事儿叫人多尴尬呀。咱说这个书是宋朝的书，发生在四帝仁宗年代，离开今天那800-900年小1000来年，那阵那人多封建呢，能发生这种事儿，实在叫人感到意外。慢说白君瑞接受不了，就换个普通的人也万难接受。白君瑞就觉着脸上发烧，浑身上下热血沸腾，手脚没地方放啊，这滋味甭提多难受了。云瑞涨红了脸，脑筋蹦起来多高啊，跟陆小英说：“陆姑娘，你我并没相处过，你自己就想提起姓盖呀，他叫盖飞侠。哎呦，真是门户相当啊，闹了半天是老剑客盖天仇之女草上红姑龙女盖飞侠。”哎呀，白云瑞的心就一动， 真看不出这个小丫头见广识多呀，我老岳父他怎么能知道，我媳妇的绰号他怎么晓得，看来他绝不是一般的人呢。云瑞不便深问，仅是点我白云瑞好像没吐了，心说这位随的方就的原来怎么都可以。云瑞一乐，

0: 姑娘，实不相瞒，我妾也有了。啊啊，妾也有了，那第三号也行。好，这位怎么都能对付。最后云瑞实实在在接受不了了，姑娘算了吧，不要开玩笑，还是那句话，夜深人静，诸多不便，回去休息去吧。说着话一伸手把房门拉开了，俩山落的一块请出。这个陆小英这个脸呢也变了色了，收敛的笑容变得非常严肃。白将军，我看出来您把我当做了下下之人，我可不是那种人啊，你要体谅我的苦衷，我的事儿我自己拿主意，我的事儿我自己解决，不愿意旁人插手。你没处的我这个环境，你不了解我的情况，咱把这事儿先放在一边。白将军，陆姑娘，我有必要告诉你吗？嘿，当然没有必要，即使您不说我也知道，你是为找徐良吧？呀，云瑞心说这是神来，他怎么知道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我还知道，你要敢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去见武圣于和，是也不是？要听我的良言相劝，你从哪儿来赶紧回到哪儿去，这东海小蓬莱万万去不得，这碧霞宫是龙潭虎穴呀，你要错走一步性命休矣。徐良那个人还用你找吗？比你聪明的多呀，你不必找他，他办完了事儿自然就回去了。你要找他，不但找不着，还得卖一个搭一个。白将军能听我相劝吗？
1: 这个
0: 云瑞一听啊，这个女子肯定不是一般的人，她了解的事儿太多太多了，有心深问看出来了，她肯定不说白费吐嘛。云瑞迟疑不语。陆小英接着说，白将军，我深知你这个人的脾气秉性，你跟我差不多，九条牛拉不回来，尽管我苦苦地相劝，你肯定不听，你势必要去东海小蓬莱。白将军，你要去我拦也拦不住，我之上可就保不住了。另外呢，不管你领情还是不领情，到了关键时刻，如有用我之处，我肯定是拔刀相助，义不容辞。再会。姑娘说着话奔院儿。啊，云瑞把房门关上，往床上一坐，回忆起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相似，心里纳闷儿，这个陆小英何许人也？想很可能半真半假，后半截说的话近乎是真事儿。他怎么了解那么多的事情？谁把他指派来的？如果说他是孔亮一伙儿，他不会这样对待我。安歇吧。就这样，云瑞躺下了，后来还真睡着了。这一觉醒来是日上三竿，按现在钟表说话吧，有早晨九点多钟了。房祖安早起来上街上溜了个圈都回来了，拉门进屋。咦，老叔起来吧，你看日头有多高了。哎呀，好睡呀，好睡。哎呦，老叔，昨天晚上我也不是做梦啊，也不是真的，我听你这屋好像来客人了。还是不必多问。白云瑞不愿意跟他讲这些事儿，知道他嘴臭，跟别人一说呀就走了形了。 所以房叔安呢乐了一下，也没深问。我问老叔啊，咱爷俩怎么办呢？还用问吗？哎，一直走到码头边，弃岸登舟，雇了条船，赶奔东海小蓬莱。哎，咱就这么说吧，路上无话，非止一日啊。这天往前走着，依然是水路，今天爱说话，一边摇着船，一边问白云瑞和方淑安：“二位啊，听二位的口音，是内地的人吗？”“啊，我是浙江金华府的。”“
2: 嗯，我是湖广武昌府的。”“
0: 有道可不近呐、啊，二位这是想上哪儿啊？”“
2: 东海小蓬莱。”“
0: 哦，东海。”

开棚来，嘿，那地方美极了，这是人间的仙境啊，那比这呀强得多得多呀。要在东海蓬莱住一辈子，肯定得活过100岁。白云瑞就问他，东海蓬莱离此多远？天黑之前咱能到吧？那块风景真那么好吗？哈，就数不胜数，广庙宇就多达20-30处啊。最大最大的庙叫碧霞宫，我可没进去过，我听人家说了，说这碧霞宫工程浩大，金碧辉煌啊，就好像那京城二位这样能进碧霞宫开开眼，这一辈子没白活呀。

0: 云瑞看了看，房叔安也打量打量，
1: 老叔啊，
0: 真是人间仙境哎！提鼻子一闻还有股香味儿，鸟语花香。是啊，怪不得船家说在这能长寿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假。我说那丽霞宫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我说咱找个地儿先住下，打听清楚了再去不迟。哎，应该。爷儿俩顺着大道往前走，路过一个小镇店，足有三四百户人家。走到街上一看，有几处买卖，有三四处店房，他们就找了一处招商老店，在这儿住下了。招商店这客人还不算太少，大部分人都是上这溜达玩的。他们爷儿俩包了座跨院，三间房，一打听房价还极其便宜，吃喝也挺好，爷儿俩心里挺痛快。下榻安排好了之后，伙计进来擦抹桌案，二位啊，是外地来的吧？啊，我们从内地来，欢迎光临。二位是上这儿看看古籍，溜达溜达小蓬莱的景致？正是。哎呀，您来的这时候啊，这个季节不太好，现在是淡季，打这儿说话再往下一个多月嘛，就到了旺季了。每年到了旺季，我们小小的招商店人满为患呐、啊、您这会儿来还有房间？伙计贵姓啊？免贵姓李。哦，伙计问你点事儿，碧霞宫离这儿多远？哟，远了，我们在小蓬莱的东头，碧霞宫在岛子的西头，从这儿说往那儿咱们也得30里地吧。哦，30里那么远，可不是怎么的，两头赠啊。房叔安就问，哎，我伙计，除了碧霞宫之外还有其他庙宇吗？哎呀，多了，我算算啊，大庙、小庙、半大庙、和尚、老道、尼姑庵，17处。这出家人有的是啊，这是人间仙境啊。据说上古年间出家得道之人云居于此，在这成仙成佛的，我们呢是溜达玩来的。这么大个东海小蓬莱，想溜达到了，看来10天半月也溜达不完。我们在这少说呢得住上10天，饮食各方面你要细心照料，临走不会亏待你的。哎，二位你们放心住下，店家到了店房就是价，全交到小人我的身上。云瑞说着从包里取出块银子，足够用不了，要用不了就做你的小费了，谢谢您了。出外的多花钱没得可挑，伙计是非常高兴，拿两个人当了天神了。可两个人登岸的时候，日头往西转了，再这么一耽误，长着灯了，什么也不能干了，干脆早早的休息吧。就这样爷俩躺下了，依然分成俩屋，房树安在东间，白云瑞在西间，中间是堂屋。可这一睡觉啊，云瑞说什么也睡不着了，差不多少他坐起来了，一琢磨在这到碧霞宫30里，以我的脚程1个时辰准到，再办1个时辰的事儿，打听打听我三哥来是没来，转身我就回来，加了一块也就是3时辰，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了，那心就放下了。三哥没来，跟房叔安我们爷俩住一天就回去，以免家里人惦念，要来了遇上什么事儿，我们想办法研究解决，省着这样一天，正好让房叔安好好睡觉。再看白云瑞周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把宝刀背在背后，斜挎白布囊。

0: 从窗户出去的，到了外边大殿部飞身上房，扎着背膀四位观看，静悄悄，黑飞还快。他一心一意赶奔陛下宫，哪知离开这个小村落出来不到十里地，头前有个小路口，就发现对面唰，人影一晃在眼前闪过，把云瑞吓了一跳，赶紧平身就站住了。谁这是？看此人身法甚快，也是个夜行人，他要干什么？云瑞疑惑不解，再一看唰，里壁是个小山村，黑影踪迹不见了。云瑞这一琢磨，三更半夜飞，不仅管京城的治安，到这儿我也有责任，焉有袖手不管之理，一定要查他个水落石出。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要夜探碧霞宫，这可是风险极大的事儿。那碧霞宫什么地方？不仅是武林圣地，而且是龙潭虎穴，那是武圣人于和所待之处。白云瑞的目的很清楚，来找徐良。现在白眉大侠徐良烟空信渺，死活不知，谁不担心呢？所以白云瑞晚上睡不着觉，甘愿冒这个风险。三十里地，哪知道走出去不到十里，遇上一条黑影，而且这条黑影十分蹊跷，三晃两晃，自己一大堆事还没办清楚呢。后来又觉得我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我的职责就是捕盗抓贼，看着焉能不管吗？你知道这晚上会发生什么事儿？倘若再出了人命，自东瞧西看，这地方可够穷的，那房子都非常矮小，唯独有一户非常显眼，门楼高耸，院墙整齐，看这意思，这是一家财主。此云瑞双脚点地，身形一飘，飘到院中，东找西找，发现跨院，哎呦，这么晚了没睡觉，还读书呢，看来这个人挺用功啊。看看左右无人，有一张书桌，桌上长着一盏银灯，椅子上坐着个年轻漂亮小伙儿，摇头晃脑，念念有词，正在聚精会神在这读书。看得出这是有钱的人家，这小伙儿也不像那些纨绔子弟。看周围没什么，哎，眨眼之间一盘，那里边热气腾腾，有一碗面条，还有一碟点心，一双筷箸。就见这书童进来，轻轻地把茶盘放到桌上了。少爷，吃饭吧，您看您忙得连晚饭，心里头乱成一团麻。少爷，您这何苦呢？您这书啊就读得不错了，在咱们琼州地面哪有一个比您强的？虽然说来年是会试，我敢保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后有人，天外有天，绝不能掉以轻心呐、啊！你说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时，万一我要落了榜了，我怎么见父老乡亲？怎么就知道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少爷还得保重身体呀、啊，吃了吧。好吧，在这个书童劝说下，就见这公子吃了半碗面条，喝了两口汤， 饱了饱了，拿进去拿，显得非常平静。云瑞一看呢，贼没来，跟这家没关系，这家是干什么的，姓什么，没有必要去问，干脆我干我的事儿去吧。

0: 云瑞转身就想走，就眼神一看，长得面似桃花，纯属是个大美人啊。云瑞一看就认出来了，就是那个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个女人，在饭馆遇上过，在衙门打过官司，晚上她到云瑞住处还提过亲，能不认识她吗？云瑞心说怎么是她，你看着，就见这个陆小英跳到房中之后，把那个少爷和那书童可吓得不轻，两人一愣啊，那少爷把书放下就站起来了，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就见陆小英嫣然一笑，哼，我说你胆儿怎么那么小啊，你说我是干什么的，我是串门的。说着话拉了把椅子坐到这个公子的对面，那小叔他那个公子说话都有点结巴了，这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不认识你，你串什么门？可惜呀，你还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呢，你怎么都不如一个妇人呢，你怎么吓成这样啊，我又没要你的命，串个门又有什么呢？你听我说啊，姑奶奶姓陆，我叫陆小英，我是云南昆明府东关外十二里陆家庄的人。你呢，我也认识，我太认识了，你叫南宫这领生的秀士，读书读得最好，明年呢要进京赶考，对不住就高榜得状。奶奶又听说今年你20岁尚未娶妻，真是遗憾呐、啊！你说你们家吃喝不愁，家大业大，骡马成群，你也老大不小的了，连个媳妇都不娶，这不是憾事吗？这回巧了，看着姑奶奶我久慕你的大名，爱你的模样长相，今天晚上主动登门向你求爱，你看看这种美事儿上哪儿找去。
1: 姑娘
0: 修得性堪欢，女爱天经地义呀、啊、对不对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谁家天也不早了，你我及早安歇了吧，千万不要错过良宵。白云瑞在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你这脸皮有多厚啊，尽管你装作正人君子的样子，把那公子的胳膊给抓住了，哎，这公子还真不错，真是个正人，拼命的把胳膊一甩，撒手，姑奶奶瞪眼就宰活人，你是活腻歪了怎么的，说话间一愣崩慌，长啷把宝剑拽出来，然后压到公子的脖子上，把公子吓得一闭眼，怎么样，到底你答应还是不答应，不答应就一脚把前窗户给踢翻了，然后一飘身跳到屋里啊，斗大全出乎陆小英意料之外，吓得他身子一颤，扭回头一看啊，白云瑞他不见，白云瑞刚想追他，南宫少爷过来把白云瑞给抱住了，双腿跪倒在地，
1: 恩公，恩公你不要走啊，
0: 少爷你受惊了，
1: 哎呀恩公您怎么还这么痴心不报名吧，对不起人家，
0: 实在没办法，好吧，我姓白，我叫白云瑞。
1: 哦，你啊，
0: 您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玉面小达摩，您就是开封府的二品将军白，今天
1: 我被白的将军把我救了，这是我的福分，恩公请上受我一拜。咣咣磕响头，那个小书童如梦方书跪到他们家少爷的身后，也陪着磕响头。云龙龙老头进屋一看，吓得可不轻啊，儿啊，出什么事了？爹，吓死儿了，是这么回事，错被白的将军相救，咱爷俩就见不着了。是吗？闹了半天是白将军请，那简直不知说什么好了，是千恩万谢。最可笑的是老头让人到账房上取了纹银1000两，说什么你拿我白云瑞当什么人了？难道我救你儿子是为钱吗？不，你一点那意思没有，聊表我们一家人的心。不行，绝无此理，开

0: 当府是绝对不允许这么办事儿。老邓白云瑞呢，恩公啊，您这是从哪儿来？我从东京汴梁御下河往奔碧霞宫找个人。那您什么时候离开？说不定，反正最近这两天不能走。
1: 哎呀，太好了，
0: 请在东关外。
1: 知道了知道，
0: 李老三他们家的店房跟我们都是老熟人了，明天我就去拜会。就这样，他们家的人回去了，白云瑞起身回店房。不是上碧霞宫吗？还去什么地儿啊？这心说这个人真不可相信。哎，你看这陆小英，我一看见他我就知道他非是等闲之辈啊，闹了半天是个盗采花的女贼，在我的面前甜言蜜语，眨眼之间去盗采花，不许人也。等他回屋啊，吓了一跳。房主安在他屋坐着，我老叔，你看看你干老究竟怎么回事？哪知道半道还管了一档子闲事儿，是这么回事儿。
2: 就那小娘们是女淫贼，
0: 对，可惜她跑了，迟早有一天要落到我手里的，叫她准死无疑。
2: 哎呀，人心叵测呀，我真没想到，你说那小娘们长得溜光水滑呢，要说找个人家能说找不着吗？就是寻找漂亮小伙。
0: 云瑞这才起来，伙计服侍着梳洗已毕，吃罢早饭，云瑞这就会账，打算离开这儿。上哪儿去？搬到离碧霞宫不远的地方。虽然说自己的脚程快，往返六宫少爷哭着从外边进来了，后边还跟着几个家人，掌柜的在头前引路。见着白云瑞，他双膝跪倒，涕泪横流：“
1: 恩公啊，我可找着你了！恩公啊，大事不好了！您不待，您刚走，我们打那睡那半截觉，我呢因为受此惊吓，不敢在屋待着，我搬到我爹那屋去了。”让我那小书童星儿住到我的房里，哪知平民。
3: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0: 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1: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通行。
0: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1: 一条蓝丝地点，何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何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0: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0: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

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一号楼已经完成了底部围墙抹面及防水，施工人员正在安装花板钢筋，二号楼验槽已结束，开展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建设，占地约31.02亩，总建筑面积8651平方米，涵盖网红旅拍核心区、文化体验区、综合商业区、观海休闲区、千人礼堂等，配套出海码头及婚礼服务中心。文明成就未来专题，锦州这座承载千年文脉、镌刻红色记忆的城市，让千年历史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绘就城市文明建设的亮丽画卷。2025年，我市文物保护工作文物纳入辽沈战役遗址片区化保护规划。作为辽沈战役主战场，锦州深耕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繁衍，更是让英雄精神融入血脉。在非遗基础设施

0: 与传承载体建设方面，我市完成了十个展示载体，文物保护修缮工作扎实推进，先后完成20多项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工作，构建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不断活化非遗传承方式，对我市国家级非遗项目制定1:1的针对性保，组织开展非遗技能公益培训，将民俗文化带到群众身边，社会普及活动丰富多彩，开展群文字文化体验游等多条主题旅游线路，支持开发了涵盖剪纸、药销、布老虎、葫芦雕、勾帮子熏鸡、锦州锦城，奋力谱写新时代文化传承与文明发展的新篇章，文脉更续润锦城，文明绽放谱写。新闻资讯我们继续关注。为守护我市良好的自然生态，保护野生鸟类资源，杜绝非法捕鸟乱象，近日联合公紫金山公园是我市城区重要的生态绿地，植被繁茂，环境优越，常年栖息着多种野生鸟类，也是市民休闲散步场查获的捕鸟网、鸟笼等全部非法的捕猎工具进行集中销毁，从源头杜绝非法捕鸟工具再次流入使用和交易野生动物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通过多样化的普法宣传，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让市民对现场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向小区物业及相关负责人逐一反馈，明确整改标准，细化整改实现履职能力和居民自救互救水平，切实知密知牢高层住宅小区消防安全防护网。全媒体记者李可、王玉红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1。以上就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专题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8点到今天晚上的8点，全市阴有雷。气温：市区16度，黑山、北镇、凌海15度，易县14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啊，路面上的街在这个时间段目前还是表现不错的，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

0: 迎娶我们今年的正版蓝丝带，三个地方：和氏眼科、博大驾校科技路、博大驾校三屯这几个地方啊。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领取正版的蓝丝带，因为只有拿着这个正版的蓝丝带呢，才能够参加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来自于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三个地方：和氏眼科、博大驾校科技路、博大驾校三屯，或者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5月7号发布的微信推送。
1: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6，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的省内新闻呢，跟大家了解到的是看辽西。近日，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泡子叶村的沙泉湖畔正在陆续投放小龙虾苗，那么这标志着呢，小龙虾这一南方特色的水产首次在阜新地区实现规模化养殖。昔日沙地荒滩走出了一条沙地水产养殖治沙治富绿富同兴的新途径和新路径。张武县地处科尔沁沙地南缘，过去呢曾经有大量的沙化土地，当地的坑塘还有河泡长期的没能有效的利用。今年呢是当地引进了现代农业全产业链企业，联合专业水产专家团队成功攻克了盐碱水质改良技术瓶颈，让闲置的河泡湿地变身虾蟹养殖良田。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张武沙泉水质好，生态优，非常适合小龙虾的生长。目前已经建成1260亩小龙虾的示范养殖基地，200亩大闸蟹的试验养殖区及80亩种苗繁育中心，预计呢小龙虾的亩产能够达到300斤。依托独特的沙质水土，这里的小龙虾将会是肉质更紧实，品质更优良，可以凭借气候优势错峰上市，补充全国的市场需求，同时企业还致富双赢。来关注盘锦，5月15号，伴随着汽车鸣笛，最后一车满载绿色燃料的罐车驶离盘锦精细化工的产业开发区。盘锦鹏耀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厂产部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每生产一吨的生物柴油，那么可减少约3.2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企业全年这么核算下来呢，可以实现碳减排超过25万吨，助力双碳目标落地。这次的产品的出口背后呢，是企业历时2年的技术深耕。从2025年起，企业对生产装置进行了全方位的检修和工艺技改，完善质量管控体系，使产品达到欧盟标准，赢得海外客户的认可。未来该企业年出口量将稳定在5万吨以上，计划进一步扩大产能，以低碳优势。
2: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3: 哎呀，这等了一礼拜的快递终于来了，我得赶紧拿。哎呀，这开车呀，遇着一个闯红灯的，这可吓死我了。
4: 没撞上吧？
3: 我得缓缓。
5: 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0，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国内新闻，我们先由展区进入家庭、物流、制造等实际的应用场景，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引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国内上下游一下整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有2个集中的点跟大家关注一下，云飞街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
6: 多说一点，像我这多看一眼，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7: 辽宁各地呢也正式的步入了春夏交替，气温快速攀升的时候快要到了。
8: 是，
7: 哎，大家呢可以在午后阳光充足的时间段呢晒晒太阳。
8: 跟你没关系啊。
7: 但我跟你讲，昨天哈就说完说人家瞪我这一眼这个事儿，
4: 我没说你呀、啊啊，
7: 那你
4: 都别多心。哎，你我说句话，你别多心 啊。
7: 那是，哎呀呀，
4: 别多心，跟你没关系。我说的就哎。
7: 经常呢，我们在马路上会遇到一种情况，
4: 叫
7: 路怒症。
4: 是
7: 啊，有的时候你在开

0: 车过程当中，可能一个不如后面人的心意，他会狂按喇叭，你知道不？
1: 有道理。
0: 因为我看那短视频当中啊，人大夫都说了，你如果天天不吃饭，破坏了你的整体代谢，
1: 嗯，
0: 而是不好的，容易反弹。
1: 是在看了，再看你忍不住了。这时候你会看到一瓶可乐，就是你再打开的时候看到一瓶可乐，它挂霜了，拿出来之后呜一下挂霜了，你不得不把它那个，这两天吃两顿饭，
0: 吃两顿饭不正常的吗？
1: 长五
0: 斤。不可能说前几天啊，朋友们，三天没吃饭，瘦了9斤，然后吃两顿饭。
2: 开始吧，金陵买双鞋，潇洒走世界。金陵商厦一楼鞋城，男女皮鞋、休闲鞋、布鞋，还有旅游鞋、童鞋、拖鞋、雨靴和箱包呢。老北京布鞋、千代起、伊林、舒悦、老人鞋特价款等你来买鞋，到金陵全天好心情。金陵商厦一楼鞋城。
3: 初三分流焦虑，普高一本渺茫，中专出路受限。
1: 所以不怪天宇说这种路怒症啊，还是那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巴拍不响。人家为啥要怒啊？那不还是有些人没有素质吗？
0: 啊，他说的是并道的一个乔子早事儿，搭乘了出租车到延安路，就是那个7天7晚酒店
1: 啊。
0: 他说下车之前呢，刘女士微信扫码支付了车费
1: 啊，
0: 但是呢，在扫码的时候可能没扫明白
1: 啊，
0: 支付失败了。
1: 嗯，
0: 而这事儿呢，直到出租车离开之后，刘女士才发现，哎呦，有这么个事儿呢
1: 啊。
0: 完，刘女士说了要把这个出租车
1: 手机上网了的，结果没上，我一调的时候，哎，这个扫码那个界面没有了。
0: 嗯，
1: 这个有这情况。
0: 主要是内心的一份内疚，
1: 嗯，
0: 我非常内疚啊。
1: 而且
2: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新世界酒店提醒您，现在是8点整，国际宴会中心2026婚宴聚会开抢，聚目爱民，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层层融融，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5: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
0: 刚想说呀，周五的时光真不堵啊。
1: 嗯，
0: 我一看灵溪大街之后啊，一下就哑口无言了。
1: 车辆还是大了是吧？
0: 这不只是车流量大的问题，
1: 嗯，
0: 就这个路口呢没有办法导致分流，
1: 嗯，
0: 都把车呀开到了云飞街或者云飞大桥上。
1: 嗯
0: 啊，这是一方面。那么灵溪大街为什么在其他路段都不？这现在和那个
1: 我能想到的办法，
0: 嗯，
1: 就是在早高峰时段啊，比如说早晨7点到8点半之间，
0: 嗯，
1: 来一个，这个时段红灯可执行，然后南山监狱路口出来的车只能右转，
0: 嗯，
1: 那就麻烦去了啊，审批去了啊。
0: 大家可以共同探讨，缓解一下这个最直观的问题，
1: 嗯，
0: 好不好？咱们再来说一条封闭施工的通告通知。
1: 好，
0: 这是因为排水管网建设和改造工程施工的需要，所以呢，从昨天开始，一直要到6月20号期间，施工单位会对新制东街重庆路到关山，你想沉浸在梦中啊？白乐阳就说到，小瘦子呀，不是舍不得吃，
1: 啊，嗯，
0: 他是吃了脾胃不好，然后不吸收低血糖，真不是故意的。
1: 是吗？难受，那，嗯，主要是难受。
0: 哎，说到其实这个减肥的话题哈，
1: 啊，
0: 有一个地方，有个街道，用一个
1: 词，嗯，
0: 刚才呢说到减重，人朋友说了，那我要是减重80斤，那妥了。
1: 嗯，那你给我换一头牛吧。
0: 每人封顶兑换20斤的赘肉
1: 啊，这玩意儿在封顶的。
0: 提倡适度减肥。
1: 哎，也是哈，
0: 嗯，
1: 也别太过，什么时候有个度。
0: 所以说人家社区都开始激励了，
1: 那这玩意儿也不公平。
0: 用油量超出了科学的膳食推荐量40%，
1: 人们不差油啊。
0: 人均奶类消费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
1: 哦，
0: 大豆还有豆制品的摄入不到推荐量的60%
1: 啊。
0: 所以呢，适当的要干嘛，减油增豆加奶，
1: 喝点奶挺好，
0: 喝点奶制品。那今天咱们
2: 9
0: 他那个九
1: 啊，
0: 九，咱们说听个完整音吗？
1: 啊，
0: 他那是七，然后九。我这时候朋友说干啥呀，我尾号是七，或者我尾号是一，不管，就是九，
1: 九是吧？
0: 就是